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0: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1: 对对对，一经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0: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啊，这争论就起来了。
1: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0: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1: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0: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1: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0: 小心眼儿
1: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0: 对对对，
1: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0: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1: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0: 啊。
1: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0: 你看啊，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1: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天无下个林妹妹，现在是天送天无下个
0: 什么
1: 包工头。
0: 什么包工头？
1: 对，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嘛。
0: 你看啊，这林黛玉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1: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啊。
0: 是吧，就是
1: 比心黛更黛。
0: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1: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他其实啊话出有因。
0: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1: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0: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1: 是的。
0: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她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1: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儿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啊，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 UP 主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已经欺负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有必要忍着吗？这必须得生气啊。
1: 是的，必须得生气啊。你看，其实除了解释黛玉生气的合理性，这个 UP 主呢还点出了作精的刻板形象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啊，我们总是习惯以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在大观园发生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去看， 黛玉的那个小性子呀，人家其实好像只对宝玉发作吧。
0: 嗯，
1: 面对其他人，他反而是情绪异常的稳定。
0: 哎，我看这个视频下面有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读者是上帝视角，如果我们变成里面的人，除了宝玉，基本没怎么见黛玉耍过性子，他更多的是跟宝玉是有情绪交流的。
1: 是的，那黛玉对宝玉的这种情绪，它其实是每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存在。
0: 哎，你比如说有一次啊，众人一起看戏，有一个戏子呢长得就挺像林黛玉的。
1: 嗯，
0: 大家呢都是看破不说破，只有直率的史湘云哎开玩笑说了出来。
1: 哎，这个时候宝玉怕黛玉生气，就给这个湘云使眼色，结果呢反而激怒了黛玉。
0: 乍一看啊，好像是黛玉太计较了，但是这 UP 主结合现实生活的经验，一下子就说中了要害。
1: 来，我给你们说，
0: 嗯，
1: 就闺蜜之间拌嘴、
0: 哎、
1: 本来俩人是不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0: 是。
1: 但如果一个人的男朋友站出来劝和，说自己女朋友心眼小，让对方别介意，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尊重。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所以你看，这黛玉这里并不是开不起玩笑，而是在生气宝玉，你怎么不理解我呀？
1: 她并不是说不理解我，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我。
0: 对，
1: 她对她有误会。然后继续，我们再来往下了解啊。这个 UP 主呢，他还提到说，在亲密关系里，要求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
0: 嗯，
1: 而黛玉呢，她是懂得收放情绪的理想女友，那这些都只是以新的领悟。
0: 哎，其实好像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学到很多恋爱当中的知识，是吧？
1: 恋爱当中，人际关系相处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
0: 是，你看在这个恋爱里啊，如此生动鲜活，所以难怪在这个网上，不管是孙悟空还是伏地魔，都能成为林妹妹的好 CP
1: 啊。林妹妹的好 CP 要为林妹妹举大旗，是不是？那其实在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当中，或者说在这部著作里，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恋爱的一些相处模式和其中深谙的一些道理。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看过原著的或者看过作品的，都欢迎来同步分享你在其中看到的那些小小见地，可以一起来拿出来说一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关系如何去调整，当发生了误会或者当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又如何去解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录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1: 哦，
2: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1: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2: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他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他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1: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2: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1: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2: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1: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2: 管我呢，怎么了？
1: 我学得太温柔了。
2: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1: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地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

0: 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书？
1: 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0: 你看看人家这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1: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0: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1: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她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她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0: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1: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0: 哎，对。
1: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0: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1: 是
0: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1: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0: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1: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0: 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1: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0: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1: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0: 哎，
1: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他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0: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1: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0: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1: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0: 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1: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飒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0: 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1: 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 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学问。
0: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
0: 我们来相互陪伴。
1: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她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0: 对，他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1: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衣服，他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0: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1: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0: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1: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0: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1: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0: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1: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1: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是希望。
0: 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香菱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她曾经叫英莲。
1: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让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0: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1: 怎么说？
0: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1: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黛黛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0: 哎呀，空空黛黛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1: 还有小陈儿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0: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1: 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0: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1: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0: 真不简单。
1: 还有就是

0: 第55回，这凤姐和远的时候明确的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
1: 嗯，
0: 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她。
1: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1: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0: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1: 嗯，
0: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1: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0: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1: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律，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0: 嗯，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带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1: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
0: 嗯、
1: 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0: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嗯，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0: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2: 哦，有。但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1: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2: 还挺深的。
1: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2: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1: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2: 杨洋的那一部。
1: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2: 哇，没有记忆。
1: 有杨幂啊。
2: 啊，有杨幂，
1: 有宋轶呀、啊，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1: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2: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1: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2: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2: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1: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蔫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2: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

0: 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1: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0: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1: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0: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1: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0: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
1: 我记得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是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你遇到了一个最特别的人，却又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是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或早或晚，你不得不放弃。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
0: 哎呦，这段话真的应该是对宝黛爱情最好的诠释了。黛玉陪了宝玉一程，宝玉念了黛玉一生。
1: 哎，除了这一对之外啊，还有一对让我也是印象深刻。
0: 谁啊？
1: 小红和贾云。
0: 哎呀，小红是个有野心有想法的丫头。你看她的身份啊，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本来是宝玉外屋的丫鬟。但是呢没办法，被晴雯等等几个这大丫头排挤，所以她进不了宝玉跟前。后来因为被凤姐看中，就去了凤姐那边伺候了。
1: 是贾云是谁呢？他是后郎五嫂的儿子，是贾府旁支的子弟。他借着亲戚关系啊，就找这凤姐谋个差事，在后院啊就是种种花，弄弄草，养养这些树木，便有了和小红接触的机会。
0: 我们来看啊，在第24回，贾云来见宝玉，宝玉不在，小红呢就听别人介绍说这是贾家本家的爷们儿，便不像先前那种回避了，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然后呢让贾云不比在这里等宝玉。贾玉听这丫头说话，哎，又简单又直接又很俏丽，就问她的名字，因为是宝玉房里的，又不太方便问。
1: 这小红此后啊便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这贾云啊要拉她。
0: 哎，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现代话里面讲的
1: 日思夜想。
0: 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从这里啊可以看出小红哎很中意这个贾云了。再看后面26回，这小红啊走到了这个枫腰桥门前，见坠儿领着贾云走来。那贾云呢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红玉一溜啊，然后呢这红玉只装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呢去溜了一下这贾云，四目恰好相对的时候，小红不觉得脸红了。
0: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应该都知道，姐妹们都了解，这女性啊只有在自脸红才会显露出那种娇羞的女儿态。
1: 你看后来两个人就利用这个坠儿啊互换了手帕，只有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才会交换定情信物，对吧？这不是爱情那是什么呢？
0: 他们两个一个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爷们儿，一个是丫鬟，能够自由恋爱真是挺难得的。而且呢在贾家被抄的时候，这两个人的表现其实也让我刮目相看。
1: 怎么说呢？
0: 贾云念着当初宝玉对他的那点好，心存感激，就打通玉卒去看了宝玉。可见这贾云他是一个知道感恩有义气念旧情的人。
1: 哎，小红呢感念凤姐的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去，宁愿在牢里照顾凤姐直到凤姐死去。
0: 对，说到底你看小红和贾云他 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不甘落寞，能够抓住机会，而且呢对世事看得比较清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1: 是在爱情里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才能走到最后嘛。
0: 哎呀，你说到这儿让我想到了现代的好

0: 和恋综不都是势均力敌吗？我们来看大家的评论啊。万事如意说了，双向奔赴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吧。我觉得这个双向奔赴，这是现代人很美好的一种展望和想象
1: 啊。你觉得双向奔赴很难吗？
0: 不容易。就是如果说双向奔赴并且能够得到结果，是真的拥抱在了一起，不容易。
1: 我们再来看阿六啊，他说可怜可惜啊，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了能够在一起，那命不得不搭上。
0: 不得不搭上，在古代真的很多人很想选择，但又碍于命运的压力无法选择，不像现在，现在的我们很幸福啊，就自由多了，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有再来看到啊，说小象红尘客，他说要不是为了赶路，语文真是最美的学科。
1: 是啊，李鹏他说《红楼梦》的时候啊，他们都只是一群孩子，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色。还有这个孟凡星他说曹公把这个虚眉浊物的缺点展露出来，他应该也很喜欢女孩子们的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吧。里面的小姐丫鬟各有各的主场戏，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的最大的感受。
0: 哇，我发现每个人真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视角都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看待问题很深刻，
1: 解读得很好。
0: 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对于《红楼梦》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想要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的话，也欢迎来持续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以及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想法。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回，书接前文。就在老道贺昌星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突然听见咔吧一声，贺昌星一看，面前有个老花子，老花子手里头拎着这打狗棍，再看把打狗棍往掌中一晃，正好把对方万花刀刘胜的花刀螳螂就给架住。此时再看那两个人往上闯，这花子把左腿抬起来，啪啪，都是踢百木桩的功，把江城刘庆是踢翻在地。哟，贺昌星没想到追那个白袍老道的花子，追了挺长一段路程没追上，那人也不跟他比试，所以老花子在腿功方面难以追上，没有办法，这才返回。回来的早了，不如回来的巧了。正在贺昌星要倒霉的时候，这老花子回来了。此时这三位站起身形，用手点指，老花子你是个什么人？哈哈哈哈，你们还没有资格问我，赶紧给我滚。这几个人一摸头就跑了。再看老花子来至贺昌星的近前，哈哈哈哈，贺县长，指名大师，不必着急，我回来的是时候吧。贺昌星赶紧跪倒，老前辈，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起来起来，不必如此多礼，你们的处境十分的危险，我追那个白袍老道，实话说没追上，他的脚程比我快，把孩子是夹走一个，现在咱们只有顾一头，岳大帅的幼子岳亭，你们要好好的培养他，我就不说别的，事到了现在，我也只能帮你们到头了，前途珍重珍重。就这样，再看这老花子转身要走，后来突然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我说4句话，你们要牢牢的记住，老人家请明示，您说吧，您说吧，听着，牢牢记住啊。僧道命已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僧道命已短，就说我们哥俩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我的命可能在顷刻之间。孺子何人管，就是说指的是小月亭，指他说的保护忠良后，那就是我们还要保护着他， 武当找铁伞，就是铁伞怪侠了。对，真聪明。贺长兴贺道爷果然智慧超群，我说的意思就是让你们保着月亭到武当山找铁伞怪侠，方可报仇。记住没？记住了，记住了。我把这话再重复一遍，怕你们忘记。僧道命已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就此拜别，二位珍重。很快一晃身形，贺道爷一琢磨，这地方还能待吗？此地不可久留啊，快撤吧。所以驾着大和尚智明，抱着小月亭，离开了黑虎岭。他们上哪儿去了咱且不提，放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这三扣万花。

0: 刀刘胜，醉八仙江城，云雾刀刘庆，这三个人来见秦桧。秦桧这个气呀，哼哼哼哼，你们都他妈是饭桶，抓几个人都抓不到，死的死，伤的伤，还他妈有脸回来见我？丞相，丞相在上，我等三人罪该万死，是罪有应得。这三人吓得都跪下了。这秦桧啊，是南宋时期头一个大奸臣。你看这玩意儿，奸臣从古至今活得都挺潇洒，反倒是忠臣都受害，这玩意儿邪门不？就拿秦桧来说，养的那飞镖，哎呀，脑门锃亮，那帮子都是嘟噜塞，再看骑那宝色，脑门上小肚子往前舔舔着，那享福都享到天上去了，多名侍女丫鬟给他捶腿按摩。那年头啊，没有桑拿，有桑拿他也得试试。你说这玩意儿他有多么穷凶极恶，多么会享福。这三位进来往这儿一跪，嚎啕大哭，求着他饶他们死罪。秦桧那脸拉的比驴都长，嗯，刘胜啊，刘庆啊，江城啊，都他妈是饭桶，连个岳飞之后余孽岳亭都拿不住，冯氏让他死了，还有一个孩子叫高宠的儿子叫高峰，又叫高飞，你们说怎么办吧？高峰也化名高飞，结果此时抓不着了，都跑了。饭桶，饭桶，饭桶，饭桶，还有脸回来？相爷，相爷，别说是我们，就连那韩烈、韩侍卫也死在他们的手中。您先不要发火，听我们说说。有个和尚叫智明，还有个老道叫贺长兴，后来三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又来了个花子，那要饭花子比那俩人武功还高，叫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死的死，伤的伤，所以我们哥仨保了狗命才跑回来了。再说一遍，一僧一道叫什么名？离我们这儿不远，飞来峰下金刚寺有个老方丈，那和尚妖僧叫智明，那老道叫什么清虚上人贺昌兴。嗯，我也知道，本相也听说了，这临安有三贤，这临安三贤嘛。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老大就是神枪宗谭，老二就是和尚智明，老三号称什么临安三贤，我知道了。秦桧一琢磨，想处罚这三，把他们就给放了吧，将来可能还有用，无用的东西，退下去休息吧。谢相爷不杀之恩，谢相爷，谢相爷。仨小子退下去了，秦桧在这屋里眼珠转了转，来回溜达。哼，你琢磨不行，这事儿完不了，不把岳飞的余孽给宰了，我连睡觉都睡不安稳，我连吃饭都吃不香，吃羊腿都没味儿。哎呀，这还了得吗？赶紧吩咐下面准备轿子，本相要进宫面见当今圣上。是，轿子准备好了。

秦桧上了轿子了，赶奔皇宫见哪个皇上啊？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名叫赵构。你看，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赵构是谁呀？这个宋朝的天下就是老赵家的天下。从最头说，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谁呀？千里送京娘嘛。赵匡胤打下江山，身为始祖，叫宋太祖驾坐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市。那么这千里送京娘出自《醒世通言》第21卷。那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这乡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赵匡胤的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那么赵匡胤也是闲玩听的声音，便救下了这京娘，又怕他还会遭难，便护送他返家。为了行路方便，两个人结成了兄妹。一路上这京娘敬佩赵匡胤，仗义助人，对他表示了爱慕之情。那么这位宋太祖也没有什么反应，坚守了兄妹之礼。返家之后，京娘即欲将京娘许配给赵匡胤，也就是京娘的父亲和母亲，而赵匡胤不欲蒙上了不义之名，拒绝而去。在家人的冷言冷语之下，后来这位京娘为表贞洁自杀身亡。赵匡胤得知此事之后，觉得比较叹息，专门给立了祠以作纪念，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赵匡胤可以说是不错的，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八弟徽宗。就这个徽宗你熟悉吗？那《水浒传》108将就说过这个宋徽宗。宋徽宗是个风流天子，写字写得好，画画画得好，还爱这个风月场所，经常和李师师苟且。八弟徽宗，九弟钦宗，钦宗是他儿子，但是钦宗做了没到两年的功夫，金人打来，金兵就占领开封，把他给抓去了。抓哪去了呢？抓到现在吉林省农安县。那阵儿叫黄龙府，当了俘虏了，这北宋就算结束了。那么还有南宋啊，就是八弟徽宗的有的这儿子，就是这儿子就叫赵构。八弟徽宗有9个儿子，这赵构那时候就是康王，他跑了之后，文武百官保护着他过了大江，逃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市。逃到这儿一看，大伙一看皇上没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拥护他继了位了。这位就是南宋头一个皇帝，叫高宗赵构。咱们既介绍了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又介绍了这位高宗赵构。他统治不少年头，也做了很多年的皇帝，就算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但是这个人咱必须交代清楚，高宗赵构顶不是个玩意儿，不是个东西。就这家伙，这心非常的歹毒。头一个，他跟秦桧联合，合谋害死岳飞。你看着没？岳飞的死是死于秦桧的手下，叫秦桧害了。实则不然，实则是死在他手。
那么头一个主谋自然也

0: 就是这位赵构高宗，秦桧只不过是照办而已。可惜岳飞岳帅死于飞蛾亭内，这玩意儿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是狼狈为奸。那么岳飞有那么大的功劳，为什么不把徽宗和清宗徽清二宗接回来一统大宋的天下呢？为什么还要去开封呢？这个赵构真不愿意，不过他没法说，表面上他挺拥护，实际在骨子里反对。他父亲和他哥哥要回来了，你说自己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要不回来这皇位永远是他的。故此抓岳飞一招之错，定成死罪，使其死在风波亭。岳飞死了还不完，岳飞的什么三亲六故、至亲好友、孙男弟女都要斩尽杀绝，恐怕报仇。这小子的用心，这赵构实在就是个畜生，十分的歹毒，为了自己的皇权，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今天宋高宗正在皇宫里待着，喝着茶品着茶，有人禀报这位秦丞相要求见陛下。这么晚了秦桧来干嘛？让他进殿。是，时间不大，秦桧来了，抱着象牙虎板，迈着大步来至近前，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参见陛下，请免礼平身，谢主隆恩赐座，还给个座呢。秦桧坐下了，请讲。这么晚了要见朕，有什么事儿吗？启奏陛下，大事儿不好。什么意思？陛下圣明，这您老降旨要捉拿岳飞的余孽，我在黑虎岭下已经派人缉拿，结果陛下跑了。派人缉拿，人家跑了，你说的可是实情？陛下，我哪敢胡说呢，都跑了。反同，可恶，真是个无能之辈，还有脸来见朕？陛下，陛下，是老臣无能。你派出多少人叫人跑了？我派的人可不少，但是临安三贤这几个人能耐太大了。临安三贤，你给朕讲清楚，都什么人？陛下容禀，有一个和尚叫智明，有个老道叫贺昌星，都是京城外围的。说起来，他的老大您都知道，但是我可不敢说呀。恕您无罪，讲，但讲无妨。谁？他们的大哥，拜把子兄弟，就是您最器重的神枪一等功老将中坛，中爷就是他们磕头的大哥呀。原来如此，这个中坛跟他们是一伙的，陛下一点都错不了。高宗闻听此言，心里一翻个，心说话不能啊，中坛的哥哥中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立下汗马的功劳，现在中泽死了，剩下的兄弟中坛，中坛在两军阵可以说抛头颅洒热血，故此我才加封他为一等功之职。这个人忠心耿耿，怎么能和老道和尚闹到一块儿反对于我？这事儿能属实吗？后来想了想，就问秦桧：“秦桧，你是否调查的清楚？”陛下，实不相瞒，我调查的清清楚楚，千真万确。
1: 怎么说？
0: 中谈无疑是

0: 他们的后台了，臣也不敢说有这种嫌疑吧。算了算了，我认为中坛不是这种人，轻不要妄加猜忌，下殿去吧。秦桧这人啊，不会别的，专门打小报告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结果虽然受宠，但是高宗今天并没有理会。秦桧突然眼珠一转，心说话，我还得把证据拿出来，要不然陛下不信。有件东西他突然想起来，从怀内这一掏，陛下，陛下且慢。哦，还有什么话要说？陛下，我有下情回禀，我有证据。掏出一物来，高宗赵构拿过来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上写了四句话，而且这字迹是中坛写的，那笔锋缺了拐弯的。中坛写的这书法也是比较奇特的。哟，皇上一看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
1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很多小仙女们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刷一会儿手机就去睡觉或者是读书，结果手指一动划开手机就再也停不下来，看看朋友圈里的消息，玩玩小游戏，刷刷短视频，其实啊，这些带来的都是垃圾快乐。它虽然短暂的带来了快感，但是很容易让人丧失自控力而沉迷于其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呢，就想和你分享，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所谓的垃圾快乐，就是能带来短暂的精神快感，但长期沉迷其中，不仅伤害身体健康，消磨意志力，还会让一个人走上人生的下坡路。说到垃圾快乐，不得不提我的朋友小 K。

小 K 以前的生活是下班后的时间就约上几个好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每天晚上睡前看一会儿书，基本上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早上刚来聊会儿，他喜欢和我们分享他昨天看的书，侃侃而谈昨天又看到了让他颇有感受的观点，眼神都是在发光的。但近期呢，小 K 渐渐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不再和大家分享看到的好书好电影，上班经常迟到，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整个人也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好气色和精力，取而代之的是眼睛下挥之不去的乌青，散乱的头发，昏昏欲睡的状态。原来小 K 最近迷恋上了一款小游戏，原来呢只是想打发打发时间的，却没想到开始了却停不下来，玩到通宵，第二天睡得起不来，午休时间吃饭的等餐时间都在玩，甚至为了这个游戏呢充了不少钱，买了一堆什么没有用的皮肤。我们都劝小 K 别太沉迷于游戏当中，他总是笑笑不以为然地说，生活这么苦，总要找点乐子，缓解一下压力。直到有一天，小 K 又一次迟到了，连续的迟到让主管气到了，扣了他这个季度的奖金。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这所谓的乐子给搞得一团糟糕。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道，垃圾快乐成瘾比毒品成瘾更可怕。毒品成瘾，每个人都知道是一件必须拒绝和远离的事，而垃圾快乐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忍不住想要更多，让你的意志迷失，忽略到本应该做的事情。它默不作声地让你慢慢成瘾，一层快乐的糖衣之下，也许会有刹那甜蜜的错觉，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尝到它带来的苦。为什么有人会沉溺于垃圾快乐当中呢？心理学的角度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反馈越短的时间越容易获得快感。你玩一会儿游戏，马上就能感觉到爽感，看一个搞笑的短视频，马上就能哈哈大笑，情绪带来的快感让你忍不住上了瘾。这么舒服的事情谁愿意舍弃呢？反之，对于那些反馈模式比较长，获取快感的时间比较慢的事情，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厌烦，难以坚持。比如想要收获好身材，必须克服高热量美食的诱惑，再加之一次次挥汗如雨的运动。读书学习亦是这样，一两个小时的学习并不会让人直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在不知不觉中气质谈吐之中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些我们所追求的美好亦不是唾手可得。我一直相信，走得太舒服的路都是下坡路。所谓的自由，不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自由就像卢梭所说的，无往不在枷锁中。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要付出什么。你所热爱的东西，所沉沦的快乐，最终有可能会毁掉你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充满挑战困难的环境下，才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毛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想要变得更加自律，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长更远，你就必须一次次的去突破自己。当你体会到知识进入灵魂，充实的喜悦，就不再会沉迷于那些无意的垃圾快乐之中。学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去感受那些可能并不轻松的事情，并坚持。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哈大笑的快感，真正的快乐是你翻过一座座高山，气喘吁吁过，汗流浃背过，最后灵魂和精神被知识和经历填满，它带来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也沉淀于你的气质当中。不可否认，生活有时候很苦，我们需要一些简单的快乐来治愈。偶尔看一个轻松搞笑的视频，刷刷情节过瘾、不用动脑的电视剧，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切忌成瘾，切忌在这上面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有的人的快乐来自读书、旅行、健身，一步步充实自己，提升灵魂。
有的人的快乐来自于躺在床上不动，吃吃炸鸡，喝喝奶茶，看看手机，刷刷搞笑短视频。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拉开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在闲暇时间的利用上。也许沉迷一小时游戏、手机和看一小时的书，二者给人带来的变化相差并不大，但是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以后，你给岁月什么，岁月自然就会回馈你什么。二十岁的生活方式决定你三十岁的打开方式，三十岁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决定你四十岁的打开方式。所以小仙女们，千万别仅仅只是满足昙花一现的快乐，别让垃圾快乐毁了你的生活。好好读书，好好健身，认真护肤，多选择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有一天回首过去的时候，对生命不辜负，对自己不遗憾。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天生柔软，我却觉得女人应当是由骨气铸成的，真正的美人在骨不在皮。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听内的这篇《女人有了骨气便是天生尤物》。有骨气的女人热爱工作，不抛弃不放弃，很喜欢刘涛，不仅是因为美，更因为在她身上有现代女性那种不折不挠，拼了命也要向上生长的力量。有人说刘涛是一个被命运扇过耳光的女人，早早成名，嫁得有情郎之后息影相夫教子，但也很快就遭遇丈夫破产，身欠巨债。刘涛开始付出拼命工作，最辛苦的一次一年拍了18部片子，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款，挽救了家庭。虽然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家人，不埋怨生活，无论多艰难都坚持着，最后凭着自己的力量打破了生活的枷锁，一层层蜕变为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刘涛现在已经41岁了，可你看她的照片却觉得美艳如少女。当生活无情地给我们致命打击，其实流再多的眼泪也没有用处，与其抱怨，不如笑着接受。热爱工作，勇于接受生活的挑战，永远不放弃你自己。你终究会穿过漆黑的夜，走过坎坷的路，渡过湍急的河，承受住生活中所有的苦痛，蜕变成为有骨气的自己。有骨气的女人心地纯良，从容却有力量。有一种女人特别让人欣赏，她温柔善良，没有心机，遇事从容淡定，有力量。董卿就是这样的女人。在一次比赛中，来了一位少数民族的小姑娘，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有些紧张，小姑娘表现得不是特别理想，顿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场面变得有些尴尬。董卿不慌不忙，轻轻地走过去对她说，我能抱抱你吗？看着眼前这个画着精致妆容却异常温柔的大姐姐，小姑娘瞬间破涕为笑，表现不理想的阴霾瞬间散去，开心地与董卿抱在了一起。温柔善良，遇事不惊，理清头绪，董卿用爱与从容化解了小姑娘的一场尴尬，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份世人的尊重。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女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骨气女子？眉眼带着笑，心里装着人，一举一动总想着如何妥帖照顾好身边的人，遇事不会慌慌张张一惊一乍，总能从容地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努力平和地解决问题。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身边的人和事的来来去去总能看得很淡。有骨气的女人用好身体与这个世界打持久战。马薇薇在《奇葩说》里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女人要好命一定要运动。我深以为然，30岁是女人的一个分水岭，30岁以前身体的新陈代谢，运动不运动对身体素质的影响并不大，过了30岁之后，你仔细去看你身边那些运动和不

运动的姑娘，你会发现差别真的特别大。不运动的姑娘因为经常坐办公室熬夜，身体状态特别糟糕，经常腰酸背痛、颈椎痛，脸色还容易发黄，面色憔悴，身材呢也越来越发福。但是爱运动的姑娘面色总是会更加红润，皮肤呢也会更有光泽，体态更轻盈，最重要的是整个人精气神特别饱满，三十几岁看起来跟二十几岁似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有多忙，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出去运动一下。下了班去公园、小区楼下健身房跑跑步，或者呢买一块瑜伽垫，在家里面跟着运动的教程锻炼半个小时。境况越是糟糕，女人就越是要拼命的运动，因为这可以帮助你赶走坏情绪，带来好的身体和高级的气质，帮助你与这个糟糕的世界进行长久对抗。有骨气的女人通过读书修炼气质，一个人的才华是容貌的保鲜剂，若有才华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林青霞是一代人心中的东南亚第一美女，闯荡演艺圈二十余年，出演了百部电影，她是影坛颇负盛名的女星之一，但她的生活却不止于演艺圈。闲暇时，她会飞往各地听关于生活、文学、美学的各种讲座。她喜欢看书，《孤独六讲》、《裴多》、《药》都是她很喜欢的书目。她的客厅、书房、卧室和洗手间到处都是书。她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如今的她已经六十多岁，却气质不减，内蕴愈加的丰润。很多人对她的喜欢始于颜值，陷于才华，这就是真正有骨气的睿智女人。不管几岁，永远不放弃读书。遇到生活的难题，不再轻易找人诉苦，而是学着去书中寻找答案。不常感到寂寞，因为书中的无限知识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认知体系，活得更自在和通透。这样的女人，即便老去，虽不能花一样的明艳，却可以树一样的长青。爱运动给了女人一个好的体魄和皮相，心思纯良，不卑不亢，热爱工作和生活是女人的筋骨，支撑着她更好的与生活相爱相杀。而读书则给了女人不同于他人的气质和底蕴，皮相、筋骨、气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明亮的、有骨气的女人。明亮而不刺眼，柔软却有力量。有这样一句话，美丽的女子令人喜欢，有骨气的女子令人敬重。当一个女子既美丽又有骨气时，她将无往不胜。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女人。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人人都说父母之恩大过天，但是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新文化运动发起人的胡适却说，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经过孩子的同意，糊里糊涂的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算不得是有恩于他。所以比养不教更可怕的是父母携恩自重，无视孩子的自尊，抹杀孩子的独立性，以爱的名义圈禁孩子。本期节目当中，爱佳首先和您分享，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首先我们要知道有一种歧视叫小孩不需要面子。昨天家庭聚会时，二婶又向亲戚们吐苦水，说孩子越长越歪，不管他怎么打骂都掰不回来。听着大家伙一边给他灌鸡汤，一边帮他出主意，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也是家庭聚会上，七岁小堂弟在和同龄的小伙伴打闹时，不小心把大表姐的电脑给摔坏了。二婶看到自家孩子闯了祸，一把拉过来被吓懵的儿子，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脱掉裤子啪啪就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骂。从这件事延伸到他从小就比不上别人，最后得出小孩子以后肯定废掉的结论。这么几年过去了，再听到二婶的抱怨和哭诉，我真的一点都不觉意外。胡适在我的母亲里说，因为自幼丧父，他是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的，就算是现在单亲母亲都不轻松，更所以母亲不得不全父。但不管母亲管他多严，从来不会在别人面前骂他一句，打他一下，因为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哪怕是小孩子也有自己的自尊心，用不顾孩子尊严的方式惩罚，不但不能起到教育作用，还会引起孩子的反抗心，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明代吕坤《呻吟语》里也有一个著名的七不责原则，其中第一条便是对众不责。

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备孩子，要在没有人的时候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既维护了孩子的尊严，也让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达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教育目的。其次，有一种暴力叫都是为了你好。知乎上有个问答，身为子女最讨厌父母什么行为，最高赞的回复是试图以为了你好掌控子女的人生。这让我想起台湾的一部电影《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这个电影中的第一单元讲述了一个名为妈妈的遥控器的故事。小伟妈妈在经历了婚姻破裂、工作危机后，她把儿子小伟当成自己唯一的希望，但她突然发现一向乖巧听话的儿子为了参加毕业旅行，试图用假的成绩单来欺骗他，这让他觉得自己一败涂地。他生气地质问儿子，你为什么不替妈妈着想一点呢？为什么不争气一点呢？妈妈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怎么就不听妈妈的话？然后小伟就开始了重复生活，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的事。刚开始他认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妈妈说，我知道你偷改成绩，如果你不修正，你的人生就会一直重复这一天。原来他拿到一个时间的遥控器，只要小伟有做的让他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选择让时间倒流，直到小伟顺从他的意愿，改变自己的错误为止。为了脱离这种恐怖的重复生活，小伟妥协了，但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妈妈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小伟倒带重来的次数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小伟陷入了崩溃，数次尝试自杀。但面对小伟的自杀，手握遥控器的妈妈却不以为然。当小伟绝望地问，你到底还要我再死几次？他说，死到你选择活下去为止。小伟妈妈很极端，但是想想电影虽然做了艺术加工，但现实生活中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欲其实也不少见。这些父母将孩子视为自己的私产，毫无顾忌地干涉孩子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孩子。用弗洛姆的话来说，他们带着以道德为名的面具束缚子女对生活本身的渴望。还有一种认知叫我也无恩于你。法国心理学家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在《冷暴力》中说，尊重就是重视他人身为人的价值，并知道我们可能带给别人的痛苦。要想降低自己对孩子的控制欲，做到真正的互相尊重，就要首先有一个认知，父母与孩子并无恩情。这句话出自胡适的短诗《我的儿子》，那是1919年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出生。初为人父的胡适自然是很高兴的，但高兴之余，身为人父的三思之下，他写下了这教你养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义。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胡适不要胡祖望做自己的孝顺儿子，是因为他早年就知道做一个孝顺儿子有多难。父亲早逝，母亲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独自将他抚养长大。正因为知晓母亲的付出和恩情，母亲成为胡适这一辈子最尊敬的女人。她说，她若是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有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她都得感谢母亲。但也正因这份恩情，让身为新文化运动提倡者、极力呼吁婚恋自由的胡适不得不顺从母亲的意愿，认了母亲当年定下的娃娃亲。也因为自己的经历，他更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也因为父母恩情失去自己自由的权利。所以他说，自己对孩子并无恩情。你可以有反刍之心，但我绝无想要得到回报之意。这份看似人情淡薄的

背后其实强调了他的教育理念，父母虽然生育了孩子，但孩子自有其人生，他是个拥有独立意识的人，不要因为养育了孩子就觉得拥有控制他一生的权利，以爱为名将其圈禁。正如纪伯伦在《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一诗中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编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你要向他们学习，而不是使他们向你，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会在昨日留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0: 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你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对于小孩子来说，可怕的东西有很多，怕很大的声音，怕巨大的建筑，怕高山，怕低谷，尤其怕黑。怕黑可以说是很多孩子身上都存在的一个通病，即便是勇敢的小男孩也难免会有怕黑的时候，毕竟黑暗意味着未知，而恐惧就来源于未知。节目下半时段，爱家就和您说说孩子怕黑不敢睡觉怎么办。
1: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孩子怕黑在2到6岁时最为常见，这并不是孩子胆小，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对世界有了初步了解，再加上想象力丰富，所以会很容易怕黑。当孩子出现这种感受，可以告诉他，妈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会怕黑，让他知道怕黑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嘲笑奚落孩子，说孩子是胆小鬼，这么说不仅不会帮助到孩子，还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可能会导致孩子变得胆小自卑。那么我们该怎么引导孩子让他们不怕黑呢？首先是帮助孩子把害怕具象化。游戏力一书中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个小男孩每次一听到动画片芝麻街的主题曲就面露恐惧，可是这首主题曲明明是一首很欢快的歌。小男孩年龄太小，讲不清楚原因，他的妈妈还原了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经历，才找到孩子恐惧的源头。原来孩子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画面显示的是一个正在疯狂奔跑的怪物。找到孩子害怕的具体原因，事情就好解决了。比如可以带孩子一起看后续动画片，让孩子发现原来那只怪物一点都不可怕。其次是和孩子一起读关于怕黑的绘本，在给孩子读睡觉前故事的时候，可以给孩子讲一些关于怕黑的绘本，例如吃掉黑暗的怪兽，适合2到8岁的孩子，故事生动离奇，别出心裁，告诉孩子们黑的重要性，黑暗并不可怕，甚至有时还很温柔可爱，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有了黑暗，光明才真正的可贵。又比如黑暗适合3岁以上的孩子，这个故事将孩子小时候都会面对的怕黑的问题，用一种悬疑又带有一点点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像黑暗有时会被照亮，也能照亮别人，它也是温暖的，善解人意的。最后是反条件作用法。反条件作用法是心理学招数，源自一个实验。心理学家让小婴儿看着原本他并不惧怕的小兔子，然后突然在婴儿身后敲击出很大的声音。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几次以后，婴儿就会开始恐惧兔子，看到兔子就害怕或者大哭起来。心理学家又怎么让孩子不再还害怕兔子呢？孩子肚子饿了想吃饭的时候，让孩子看到食物，同时在餐厅的角落里放一只兔子，除了吃饭这个时间以外的任何时间都不要让他看到兔子。第二天先把兔子放到远处，然后稍微将兔子向孩子的方向靠近一点，如果孩子表现得很恐惧，就立刻停止接近，换一天再试试，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每一天循序渐进，靠近一点点。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孩子就会消除恐惧，甚至愿意让兔子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让孩子不再怕黑也同理，睡觉前打开门，然后每天晚上关上一点，或者把卧室的灯光调暗一点点，可以逐渐帮助他们克服对黑暗的恐惧。如果孩子怕黑去找你的时候，不妨先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你一直在他身边，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 只要我们耐心一点，慢慢引导，相信孩子能很

快度过怕黑这一关的。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上下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1.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0: 受伤的少平立刻被送进了矿医院，伤势显然是严重的。大干尸的一角从右额扫过，伤口的某些地方都露出了骨头，最严重的是右眼积满淤血，至于这个医院的水平无法搞清楚，需要立即转院治疗，最好是转入省上的医院。 闻讯赶来的邝领导马上用电话和同城机场联系，正好由一班飞机一个钟头以后要飞往省城，于是少平被抬进了救护车，救护车鸣叫着尖锐的警报器开出了矿区，而刚刚得知消息的惠银和明明晚来了一步，他们没有能见上受伤的少平，哭叫着在救护车扬起的灰尘中绝望地撵了好一段路。 一个钟头以后，飞机载着昏迷中的少平从同城起飞，又一个钟头以后，他被送进了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孙少平慢慢恢复了知觉，我先想到的是他受伤了。那么我如今在哪里？接着他朦胧地回忆起他好像在慧英家的床上睡过。 那么我现在还睡在慧英家里吗？眼睛为什么看不见？哦，是蒙着什么东西，眼睛很疼，头很疼，怎么没听见慧英嫂的声音？明明呢？耳朵不疼，应该听得见些什么？怎么这么静啊？人呢？世界上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声音？他并不知道。 这是在深深的夜晚，他挣扎着动了一下，并且叫了一声慧英嫂。哥哥，他听见旁边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哥哥，这是兰香。兰香，他叫道，并且伸出一只手，试图抓住她的手。一只小小的手紧握住了她的手。哥哥，我是金秀。秀。
1: 我在哪儿？你在省附属医院。放心吧。他亲切地握了握金秀的手，同时感到有两颗炙热的泪珠滴在了他的手背上。第52章，生活中的某种巧合常常使人感到像是天意的安排。金秀怎么能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地方和少平哥相遇呢？ 当他面对受伤的少平时，心中不知是喜还是悲。喜的是他这样意外地见到了他，悲的是他见到的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孙少平。悲喜交加的金秀现在既顾不上喜，也顾不上悲，他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护理好亲爱的少平哥。 也许这的确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使他有机会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他。不用说，金秀太熟悉躺在眼前的这个人了。在他童年和少年的全部生活中，他都是他周围少数几个最亲近的人。他是他哥金波的朋友，是他的朋友兰香的哥哥。他们两家人一直亲密无间地生活在双水村，每个人 都像自家人一样可亲，可是虽然如此，由于年龄的差别，以前他和少平哥之间犹如隔辈之人，不像他和兰香那样交往自如。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把少平看作是大人，而自己在他面前永远是个小孩子。直到他自己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以后，细细一盘算， 才有点惊讶地发现，少平哥只比他大4岁。他们实际上是同代人，只是因为少平哥成熟早，他才老早把他当成大人，自己好像一直是小孩。就是现在，他也很难完全地把这种心理调整过来。自从他考上大学，来到了大城市，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以后，双水村石嘎节、袁西城

以及过去生活中亲近的人似乎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了，新的天地和新的人物占据了他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也告别了孩子的时代，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这种急速的变化使人马上感到过去十几年的一切都永远的成为了历史，被分 生活中的金秀成了另一个金秀，接着风度和走进了他蓓蕾般的情感世界。他恋爱了，爱情之火烈焰熊熊燃烧了一些时候，后来不知为什么心灵中的这簇火焰跳荡得不像当初那般欢快了。他渐渐感到他和顾亚明之间有某种不太和谐的东西，不是他有什么明显的缺陷， 恰恰相反，他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是对他来说，他身上总是缺点什么，而这种缺憾是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所能弥补的。什么缺憾呢？归根结底是性格不合，他太学者气，而他需要一个性格刚健的男友。当然，这种学者风度绝非什么缺点。 对某些女孩子来说，她们对男人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一点正是她所不能满足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少平哥。这次是她自己主动走进了一个男人的情感世界，而且自然的让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爱上了少平哥，爱上了，爱得如此强烈，以至于 都不由向他哥金波含蓄地流露他的心思。在他迄今为止的生活范围内，他感到只有少平哥具备他所要求的男人的素质。是的，他许多地方都无法和优越的顾亚明相比。他没有上过大学，他是煤矿工人，但他强健的体魄、坚定深沉的性格，正是他最为倾心的那种男人。 另外，他们从小就像兄妹一般相亲，如果一块生活那么甜蜜，也许是外人所难以替代的。至于煤矿工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已经是一个能超越世俗观念的人，她懂得幸福不在于自己的丈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而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 金钱、荣誉、地位和真正的爱情并不相干，从古至今向来如此。到时候他要求分配到他所在的矿医院就行了，只要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即便到天涯海角去生活也是幸福的。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还是他自己的一种单相思，他没有机会向少平哥表白他的心意。 他曾想给他写过一封信，但提起笔又鼓不起勇气。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之间太亲近了，反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顾亚明太爱他，使他的感情受到了牵绊。他也急忙鼓不起勇气，斩钉截铁地断绝和顾亚明的关系。 初恋中类似的犹豫不决是允许的，也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这肯定是暂时现象，事情到最后总会有个唯一不二的结局。因此，我们先不必匆忙地责备我们亲爱的秀。现在，一次意外的事故终于把孙少平送到了他面前。不过，尽管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但事情 但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我们还很难预料。得要顺便交代一下，顾亚明已经在去年夏末的时候考上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亲爱的姑娘，到那个庞大而杂乱的大城市深造去了。半年来，几乎每星期都要给秀儿 他也能不断收到金秀的回信，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所热爱的姑娘，很大一部分心思早。

早已飞到了桐城那条小山沟的煤矿上。秀是不久前来医院实习的，这次实习的同学分散在城内各个大医院，他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附属医院，白天在医院搞实习，晚上要回去照门。今天晚上他不能回宿舍睡觉去了，他要守护在亲爱的少平哥身边。现在天色已经发白，远处传来车辆行驶的隆隆声。他没有一丝睡意，手一直握着少平的手，他知道他此刻需要一个亲人在自己的身边，他为他的伤痛焦急难过，又为他能在这样的时候守护在他身边感到幸福。孙少平慢慢的才弄清楚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伤势不轻，这他心里明白，他庆幸他还活着，但这伤将给他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估摸不来。头剧烈的疼，右眼像戳进了一颗铁钉，会不会成为白痴，或至少会成为独眼龙呢？如果是这样，那还不如死掉，像师父和小霞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这个世界。是的，他才27岁啊，还没好好的活几天人，但他不愿意白痴或残疾人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秀说不要紧，这多半是安慰他。如果不要紧，为什么要把他弄到省城来治疗呢？现在他紧紧握着秀的手不愿放开，在这样的时刻，他承认自己的精神是脆弱的，他感谢命运把秀及时地安排在他的身旁，使他有个依托。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问秀。天已经亮了，太阳出来了吗？金秀抬起头，透过落地式的大玻璃窗户，看见远方亮起大片的玫瑰红。他对他说，快了，太阳。他叹息了一声，以后还能看见太阳吗？怎么不能，哥哥，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到郊外的山上去看太阳。不过秀儿，还是咱们双水村的太阳好，早晚呐，又圆又红，中午像金子一般黄亮。城里的太阳有时候像蒙了灰尘，模模糊糊的。秀儿，你不知道，矿山的阳光也好，只是我们一年四季很少能看见。哥，等你好了，咱们一块儿啊回双水村，要不我跟你去矿山。哦，你应该很快给兰香打个电话，让他来顶你，你一晚上没睡了。兰香不是到四川西昌实习去了吗？你不知道？哦，我忘了，他是半月前走的。要不要我给他发一封电报？金秀问。他没有回答，显然有点犹豫，他不愿意耽误妹妹的实习。不要给他发了吧。金秀自己先开口说，他愿意此间由自己一个人陪伴他。嗯，少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也不要让双水村家里人知道，他们来也不挺事儿，只会着急。秀又补充说，烧他的手说，那就要麻烦你了，这就是我的专业。哥哥你放心，一切都由我来。秀，他叫着他的奶名，但不知该说什么。他感到又有两滴烫热的泪珠洒在了他的手背上，一层热浪漫过了他的心间。他还能对生活有什么抱怨呢？生活是这样的厚爱他，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温暖的感情包裹自己的身心。孙少平，就因为如此，你也应该重新走向生活。27年来，你付出的太少了。
不值得接受生活如此的馈赠。你应该在以后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爱。他在内心向自己发出忠告，不知为什么，他猛然间想起了叶赛宁的几句诗：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在以后紧挨着的日子里，本院享有国际声望的一位眼科教授为他的右眼做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据专家称以后啊也不会影响视力。在他整个卧床期间，金秀既是护理又是亲属，日日夜夜守在他身边。他眼上缠着绷带，看不见他的守护神，他只能呼叫他的乃名，传达他内心那种亲兄妹般的感情。他已记不得金波曾提起的那桩事儿，他还和过去一样，把金秀和兰香一同看作是自己的亲妹妹。在这些漫长的没有白天的日子里，由于有金秀在身边，他并没有感到过寂寞。他和秀用外人所难以体会的美妙的原溪土话拉家常，有时候啊，秀还给他读小说、读诗，或者两个人一块听音乐。在他重见天日的那天，妹妹兰香也赶了回来，当然和妹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吴仲平。绷带和纱布一层层在揭开，当他时隔多日再一次真实地看见立在他面前的亲人时，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他有一种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他泪花闪闪的目光依次在秀、兰香和仲平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又透过玻璃窗户久久地望着室外灿烂的太阳。太阳在任何地方都美好地照耀着我们。因为脑震荡还没有痊愈，他要继续住院治疗，这下子陪伴他的是三个人了。秀因为还在医院实习，经常在他身边，兰香和仲平隔一天就来医院看望他一回，吃的东西堆得满房子都是。这期间啊，少平接到慧英嫂的一封焦急万分的信，说他等轮休假一到就带着明明来看他，他赶忙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啊一切都平安无事，不久啊就能出院了，让他千万别来，免得折腾不算呢，还要耽误明明的学习。几天以后，吴仲平和兰香与他单独的谈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仲平提出啊，等少平出院后，由他给父亲做工作，把他从大亚湾煤矿调到省城来工作。我已经从侧面打听清楚了，我父亲和你们桐城矿务局局长是老相识，我让父亲呢给你们局长写封信，你带回去直接找他就行，或者呢我跟你去一趟也行，估计啊问题不大。仲平热心地对少平也知道问题不大，省委常务副书记通过局长调个矿工，那的确易如反掌。但他没有马上对这件事表态，他不愿用一些堂皇的高调拒绝仲平的好意，以此证明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凡。但说实话，他至少在目前对来大城市生活产生不了热情。不是他对大城市的生活有什么偏见，不，大城市的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对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和巨大魅力的。最主要的是他对煤矿有了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感情呢，常常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正如男女结合，决定的因素往往不仅仅是因为对方漂亮，而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刻骨铭心的感情。是啊，大牙湾是他生活的恋人，他深沉地爱着这个黑皮肤的姑娘。

0: 他不能在感情上和他断然的割舍，他在那里流过汗，淌过血，他怎么会轻易的离开那地方呢？一些人因为苦而竭力想逃脱受苦的地方，而一些人恰恰因为苦才留恋受过苦的地方。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的认识超出一般的水平线。这种认识当然出自这些人非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不在于读了多少伟人们的生活指南书。当然了，这不是说一定要在某些不协调或者对立的认识中分出是非来。比如， 孙少平自己不愿意来大城市生活，并不意味着他对大城市和生活在期间的人们有什么丝毫的鄙视情绪。不，恰恰相反，这个人常常用羡慕和祝福的眼光看待大街上红光满面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孙少平来说，
1: 他感到他目前的生活只能在大牙湾煤矿，那里有一缕深深的情愫在缠绕着他的心里。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9年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历时42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渡航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1982年表现渡江战役这一伟大胜利的国产影片《风雨下中山》公映。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继续来分享国产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下半部分。《风雨下中山》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

0: 备战的阴谋，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则宣布下野。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怂恿李宗仁和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风雨下中山》下半部分。我解放大军逼近长江，人民群众积极之前，蒋介石仍在幕后加紧部署长江防务。美帝国主义乘机进行战争讹诈，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统一分裂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庄严声明，只要共产党人就要统一。为了促成和平谈判，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金石开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来见李宗仁和白崇禧。
1: 任超先生近况如何？
2: 李老时常惦念着戴总统和总司令，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当面向二位表白，希望再度合作共事，为建设新的中国共同努力。
3: 别的好说呀，只有一条，那就是共军不能过江。如果一定要过，那么我们只好在万里长江上一见高低了。
2: 总司令的胆气很豪壮啊，我记得14年前红军就在大渡河上冲破天险了。
1: 请
3: 今非昔比哟，那是在大渡河，现在的长江上是陆海空军立体防线，要想突破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2: 任何坚固的防线都是人设的，因此任何坚固的防线也都是人可以冲破的嘛。
3: 那就请吧。
1: 请
2: 退一步说吧，解放军不过江，你能让蒋介石不消灭一己，不发动内战吗？
3: 那不是我的事。
2: 对了，这是解放军的事，可见解放军不过江是不行的了。
3: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老蒋在当总统，是德公。
2: 戴总统和总司令只要对和平统一出了力，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3: 那么我的40万军队呢？
2: 白总司令，恐怕事实上只有20来万军队吧。据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白崇禧、小诸葛喜欢带兵，就给他40万军队，让他带一带吧。
1: 如果中共真有联合的意向，条件是什么呢？
2: 解放军过江。不过可以不进南京城，暂不改编广西军。
1: 这有什么保证呢？
2: 有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做榜样。
1: 这样吧，我们请中共方面正式派出代表，双方进行商谈。我们的首席代表将由张治中将军担任。
0: 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倡议下，1949年4月1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谈判期间，中共方面顾全大局，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很多意见，但因蒋介石的阻挠，还有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隔江而治的和谈方案，促使谈判无限期的拖延。此时我军一直在做着渡江的准备工作，虽然天下大雨，解放军战士依然在长江岸边检测水文信息。 这时陈毅总司令来了。
4: 司令员来了。
5: 司令员
3: 啊，来。司令员，春雨很冷啊，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什么，你能来的地方我就不能来。
3: 司令员，进入四月以来江水涨得很快，你看今天12个小时江水又涨了1寸6分呢。
5: 哦，
3: 江水是越涨越快，现在已经是桃花水的季节了。司令员，渡江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
5: 要是定在4月13号可以吗？
3: 4月13号是阴历3月16，通宵度月光，突击部队无法在江面上隐蔽，这样就不能取得在战术上的突然性。如果拖到4月底5月初以后，江水涨得更凶了，浮汛一到，风大浪急，大部分的内河木船都无法过江。
5: 有道理，有道理啊。船只隐蔽的怎么样啊？
3: 船隐蔽的再好，时间久了也难免暴露啊。司令员，要是丢下几颗燃烧弹，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是从几个省集中起来的船，不能再拖了，快下总攻击令吧。
5: 好啊，天时、水情、船只，你考虑得很周到啊。钟南啊，我们马上向中央报告。
0: 周恩来收到陈毅的来电后，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6: 主席，恩来，你来的真好，坐坐。中前委发来的急电。
5: 主席，中央军委，中共时间越早越好，倘因和谈拖下去，一月后渡江将更加困难，或是机场已不可能，只好推迟到秋后或明年，而一万条船是难隐蔽。中前委，
6: 看来前方困难确实很多。
7: 前方的等职们希望早点打过去是有道理的，不过看来还是要尽量争取签订过协议，和平过江为好
6: 啊。
7: 但是要有一个期限喽，不能拖。
0: 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继续展开和谈。
8: 战犯要惩办，原则上我们同意，但是战犯名单最好不要写到协令上去
6: 啊。可以商量，一切都是可变的嘛，就是榜上有名的人也还可以弃恶从善嘛。
8: 还有称某人为罪魁祸首最好也能改一改。
6: 过去的战争责任要分清啊，但是我们是向前看的，就是蒋介石的战犯称号也还是可以取消的吗？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弃恶从善的。比如不得破坏和平事业，必须遵守签过字的和平协定。因此对战犯这一条，你看是否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处理啊？弃恶从善者宽大待遇
8: 啊，
6: 继续做者严加惩处。
0: 眼见谈判有了些眉目，周恩来回到双清别墅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7: 4月15日签字怎么样啊？
6: 15日恐怕时间太紧了。
7: 自古以来统帅不能离端，三军之乱呐。和总司令商量一下
6: 啊，
7: 4月20号为签字最后期限啊。
6: 好，4月20日为限。
0: 在中南海勤政殿，国共两党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准备签署和平协定。
6: 这次会议是双方代表团的第二次正式会议。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最后的定稿， 在双方代表的接触中，凡是推进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早日实现，希望李宗仁先生能够到北平来参加和平协定的签字。
8: 周恩来先生对这个最后文件做了说明和解释，有很多地方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仁是完全理解的。另外，这个文件之外还有一个渡江问题
6: 啊，我们早就说过嘛，为了推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谈成谈不成，解放军都要过江。
8: 希望再商量一下吧。
6: 如果南京方面能够在协定上签字，那么渡江的日期和办法当然可以商量。不过和平啊，是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同胞的大事，人民要争和平，我们要争和平，国统区的朋友们要争和平，就是你们诸位也是要争和平的嘛。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小撮人却在玩弄着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想利用和谈把时间拖下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粉碎这一阴谋，我们决定4月20日，南京方面如果不在20日以前签字，我们解放军就要向江南推进。
8: 好，我们代表团决定派黄绍雄、屈武先生带着协定草案马上飞回南京，争取李代总统签字。
0: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给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电报。
4: 恩来
6: 啊，
4: 立即电告总前卫。
6: 好，
4: 伯承、陈毅、小平、苏义、真林等之，根据各方情况分析，蒋介石、南京政府将与人民为敌到底，决定我大军准备过江。
0: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午夜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3.5个月的长江防线。解放军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国共和谈破裂后，在北平的国民党代表团宣布就地解散。周恩来真诚地劝说张治中和各位代表留下来一同共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张治中一家在北平团聚了。在风景秀丽的香山，毛泽东、周恩来亲切会见了张治中夫妇。
4: 对外战争、国内战争打了几十年，百废待兴啊。
8: 是啊，国民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中国就靠共产党来治理了。
4: 还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路纵队并肩前进呐！请坐，请坐。
8: 四路纵队并肩前进。
6: 是啊，共产党只是领个头嘛。
4: 蒋介石搞垮了纠正协，这样一来呢，他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垮台了。现在我们准备搞个新政协，大家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嘛。
8: 现在国民党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呢也应该跟着成为过去。
4: 从现在起画一条杠子，
7: 过去的日子嘛，等于年三十，过了年三十呢，就是大年初一嘛。

0: 文博先生，今后我们还要共事多年啊。
1: 嗯，
0: 我们是不会忘掉老朋友的。
2: 对呀，我们不会忘记你张之臻，三刀延安呐。啊，
1: 我一定要为新的中国贡献余生。
0: 希望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都能和我们一道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 嗯，恐怕有的人到死也不会回头喽。
2: 哦，啊，啊，好，请请。
1: 啊，
2: 我们可以等待嘛？啊，爱国不分先后。
0: 嗯，李宗仁先生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嘛。
2: 我们稍惊以待啊。
3: 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进驻南京的部队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陈毅在这里跟毛泽东主席通了电话。
4: 喂，我是毛泽东。
5: 我是陈毅。
4: 哦，
5: 报告主席，我们已经到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了。
4: 好啊，你们有没有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写上邓小平陈毅到此一游啊？啊，
5: 蒋介石逃跑了，我们追到西口再写。
4: 对呀，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啊。嗯，
6: 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老师啊，

那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特型演员张克尧第一次扮演毛泽东是在1976年，当时西安市话剧院排演话剧《万水千山》，他就担任扮演毛主席的任务。高大的身躯再加上化妆师的精心装饰，一个伟人的形象出现了，大家都纷纷表示啊，非常的像。这一次成功的电后来呢，西安市话剧院又演了话剧《西安事变》，彭德怀、薇薇昆仑，剧中的毛泽东都是由张克尧扮演。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影片《风雨下中山》，邀请他在影片之中扮演毛泽东。为了在更多的观众面前展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张克尧认真总结话剧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并根据电影艺术的要求尽量摆脱掉舞台表演的束缚。因为张克尧的脸型和解放战争时的毛泽东有一定差距，化妆师采用了24个毛发制作的附粘物和硫化胶乳素制零件来弥补其中的不足，每化一次妆差不多都需要4-5个小时。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影片之中毛泽东桌上的几件道具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当过秘书卫士长的叶子龙、李银桥特别提供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

0: 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张宏杰老师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圣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关于曾国藩，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普通人的楷模，中年人的胃腑。他家境一般，资质一般，年轻时一身的毛病，创业时处处碰壁，受挫时也寻死觅活。但正如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作者张宏杰那一段精辟的总结，曾国藩之于后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也能成为超人，浮躁之人也能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也能心胸开阔，愚钝之人也能看得透立得定。中年再读曾国藩才明白，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变好的可能，而曾国藩是看透命运的本质后依然选择战斗。虎口惨败，损失大量精锐的曾国藩转身就投了江，周围的将士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来，一阵嚎啕大哭后，他还能自我宽解，说人要做成一件事必有风波磨折，只有坚忍不懈才能看到成绩。身边的下属听后大为感动，大人你真是好样的。这就是曾国藩，初出茅庐时一身的傲气与毛病，又倔强认死理，到哪儿都不受人待见。在栽了无数个跟头后，他学乖了，放下身段，认真看他人的长处，不再叫他人难堪，最后朋友极多，麾下良将如云。人至中年，总有一种不行了的焦虑，精力逐渐跟不上，对新事物失去兴趣，不学习怕淘汰，学习吧又觉得开始的太晚。这时不妨学学曾国藩，重新做个笨小孩。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周世宗即位后南征北战，很快便占领了大片国土，可惜天妒英才，他还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愿望就去世了。后来周世宗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他年纪这么小怎么管理国家呢？
2: 周公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了，由宰相范质、王普辅政，此时后周的政局很不稳定，京城里人心浮动，谣言纷纷，大伙儿都说赵匡胤快要夺取皇位了。
3: 赵匡胤很厉害吗？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有意篡权？
2: 赵匡胤本来是周世宗手下的得力大将，他跟随周世宗披坚执锐，立下了不少战功。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十分信任赵匡胤，派他做禁军统帅，名叫殿前都检点。要知道禁军可是后周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可见周世宗是多么的信任他。世宗一死，军权就落在了赵匡胤手里。五代时期武将夺取皇位的事情多的是，所以人们有这种猜测也是不足为奇的。
3: 原来是这样啊。
2: 公元960年春节，后周朝廷正在举行朝见大礼的时候，突然接到边境送来的紧急战报，说北汉国主和辽朝联合出兵攻打后周边境， 大臣们都慌作一团。后来由范质、王普做主，朝廷决定派赵匡胤带兵抵抗。赵匡胤接到出兵命令后，立刻调兵遣将，过了两天就带着大军从汴京出发了。此次出征跟随他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
3: 不知此行能不能打退外敌呢？
2: 当天晚上，大军到了离京城20里的陈桥驿，赵匡胤命令将士就地扎营休息，兵士们倒头就呼呼地睡着了。一些将领呢，却聚集在一起，悄悄地商量着什么。有人说，现在皇上年纪那么小，我们拼死拼活去打仗，将来有谁知道我们的功劳啊？倒不如现在就拥护赵典简做皇帝吧。大伙儿听了，都赞成这个意见，就推一名官员把这个意见先告诉了赵匡义和赵普。
3: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赵匡义怎么处理的呢？
2: 那个官员在赵匡义大帐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就已经闯了进来。他们亮出明晃晃的刀枪，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典简即位不可。赵匡义和赵普听了都暗暗的高兴，一面叮嘱大家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人告诉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和王审琦。没多久，这消息就传遍了军营，将士们全起来了，大家闹哄哄地拥到赵匡胤住的驿馆，一直等到天色发白。
3: 此时赵匡胤在干什么呢？
2: 赵匡胤呢，昨天晚上喝了点酒，睡得很香。早上他一觉醒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嘈杂的人声，接着就有人打开房门，高声地叫嚷说，请典简做皇帝。赵匡胤赶快起床，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个人就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件黄袍七手八脚的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大伙跪倒在地上给他磕了几个头，都高呼万岁。接着众人又推又拉，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一起回京城当皇帝。
3: 赵匡胤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呀？
2: 赵匡胤可不是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自己要当皇帝了，他能不知道吗？其实啊，赵匡胤和赵匡义兄弟二人一直在运作这件事儿。之所以演这么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不过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罢了。
3: 啊，居然是这样，那他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2: 起先外敌入侵的消息传进来的时候，朝廷要赵匡胤领兵应战，他却以兵危将寡为由拒绝了朝廷的命令。朝廷除他之外无人格，赵匡胤可以调动全国的兵马，这么一来就有了底气了。后来呢，赵匡胤出京之后就派人散播谣言，说赵匡胤的军队就要造反了。这一下就把全国上下的将士都和他绑在了一条船上，大家就算不支持他也没办法了，因为已经落下了个叛乱的名声，这就叫木已成舟。
3: 原来
2: 黄袍加身以后，赵匡胤骑在马上，这才开口说，哎呀，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那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的命令。赵匡胤就发布命令，说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的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3: 严明军纪倒是一件好事。
2: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啊？将士们排好队伍，开赴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做内应，赵匡胤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
3: 当时的流言果然还是应验了，赵匡胤最后真的要夺权。
2: 将领们把范质、王普找来，赵匡胤见了他们，装出为难的模样说，你看世宗待我是恩义深重啊，现在我被将士逼

0: 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说我怎么办呢？范志等人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
1: 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
0: 范志、王普吓得赶快跪下磕头，
2: 这下没人敢不承认赵匡胤的皇帝地位了。
0: 不久，周公帝就被安排让了位，赵匡胤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叫宋，定都在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历史上把这个王朝称为北宋，而赵匡胤就是宋太祖。经过50多年混战的五代时期终于宣告结束了。
2: 周世宗尚未完成的统一全国的使命，在赵匡胤手里能实现吗？
0: 分裂动荡确实是个让人害怕的事情，赵匡胤的母亲也是在为他的儿子忧虑。宋太祖做了皇帝之后，他的母亲就成了太后。当大臣们向太后祝贺的时候，太后却皱起眉头，显出很忧愁的样子。等大臣退了朝，侍从们就问太后说：皇上即位，您怎么不快活呀？太后说：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呀，能够把国家管理好，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要是管理不好，出了乱子，再想做一个老百姓，那都做不成了。
2: 太后说的有道理，五代十国这么多国家都很短命，谁能保证宋朝能天长地久呢？
0: 宋太祖虽然即了位，但是全国还没有统一，别说周围还有一个个割据政权，就是原来后周统治的中原地区也还有一些节度使对宋太祖即位很不服气呢。
2: 也就是说，接下来有赵匡胤忙的了。
0: 云朵组合，
2: 下集再见。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赵匡胤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自己做了皇帝。可是当时天下分裂动荡，周边的各种势力也都不服气，宋朝能把局面稳定下来吗？
1: 宋太祖即位之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们给平定了。为了这件事儿，宋太祖心里总不太踏实。
2: 看来治理天下并不是件容易事。
1: 有一次，赵匡胤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的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2: 那么怎么才能把兵权收归朝廷呢？
1: 后来赵普又对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个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个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了，不会反对我的。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头说，哎呀，亏得你提醒一下啊。
2: 当年宋太祖不就是身不由己上台的吗？要是这两位禁军首领也演这么一场戏，也来个黄袍加身就麻烦了。
1: 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三巡，宋太祖屏退了在旁伺候的太监，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他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的难处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字，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2: 赵匡胤究竟想说什么呢？
1: 各位将领也是听得一头雾水啊。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的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宋太祖说，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啊？石守信等人听出这话里有话呀，大家都慌了，跪在地上说，陛下，我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呀？宋太祖摇摇头说，哎，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吗？就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
2: 宋太子这些人啊。
1: 石守信等人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的磕头，含着眼泪说，陛下，我们都是粗人，没有想过这一点，请陛下指一条出路吧。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啊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大富翁，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呢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忌，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人齐声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宋太祖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就把兵权收上来了。
1: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了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 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随后赐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了节度使。历史上把这件事儿称为杯酒释兵权。在这里呢，释就是解除的意思，说的就是宋太祖喝了顿酒，就解除了大将们的兵权。
2: 这下子宋太

0: 太祖该放心了吧？
1: 拥有了巨额财富的石守信，从此开始享受酒梦浮华的人生。可是闲日子过久了，也挺没意思的。正在这时候，他的老朋友梁彦温的儿子梁周汉前来拜访。石守信一见是个青年才俊，顿生爱才之心，便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后生的名字。又过了一段时间，赵匡胤在酒宴之中跟石守信谈到，说他身边啊缺个能文会写的秘书，并且说要让梁周汉过来试试。石守信心中暗喜，回家以后呢，就把这件好事儿偷偷地告诉给了梁周汉。青年才俊梁周汉得到石守信的通知后，心情极度兴奋，他急急忙忙写了一封感谢信给皇上。收到感谢信的赵匡胤顿时龙颜大怒，不仅当时就取消了这项任命，还把梁周汉赶出京城，让他去地方上当官了。
0: 啊，宋太祖这是做什么？不是本来就要提拔梁周汉吗？为何出尔反尔？
1: 石守信听说了这件事儿，当即惊出了一身冷汗呢。他本想既为老朋友做个顺水人情，又帮皇帝找个好笔杆子，可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这明里是贬谪梁周汉，暗中不就是在敲打他石守信吗？你要好好听话，服从命令，乘凉去，皇帝呢不会亏待你。但如果你敢插手政事，特别是干预人事任免，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喽。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石守信马上就行动起来，在天平军节度使的任期内，连续17年不离岗，专事聚敛，积财聚万，成了名副其实的土财主。
0: 赵匡胤的意思是，只要不参与政事，怎么搜刮地皮都行，对吗？
1: 哎，你总结得非常准确。因为宋太祖啊，从来就没有真的对这几个大将放心过，他自己就是拥兵自重才当上皇帝的。警惕，
0: 做皇帝可真累啊。
1: 有一次，一些节度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招待他们。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老臣了，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事，我真过意不去啊。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就接过话来说，哦，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呢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吧。有个节度使就不知趣，唠唠叨叨的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的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他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竟提他干什么。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0: 连节度使也不放过。宋太祖一个人能管得了全天下的兵马吗？
1: 那自然是管不了啊。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呢，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了。
0: 这么一来，宋太祖总能睡个安稳觉了吧？
1: 哎，别着急呀，新的麻烦呢，正在等着他呢。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大到支撑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科技，小到灾后防护、日常饮食的细微常识，都藏着严谨的科学道理。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解锁三组实用科普知识，读懂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掌握洪灾后科学消毒技巧，破除榴莲伤脑的网络谣言。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端科技领域。每天我们给手机充电，驾驶新能源汽车，使用笔记本电脑，锂电池早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配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短短数十年前，我国的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从零起步的中国锂电，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领跑全球的逆袭之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深耕锂电池研究半个多世纪的陈立全院士。这位老科学家亲身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从空白基础研究一步步落地产业化，走向世界前列的全过程。而中国锂电的崛起，从不是一人之功、一技之力，而是一代代科研人员、产业工作者接力攻坚、持续创新的硕果。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锂电池研究举步维艰，没有专业设备，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实验场地，科研人员只能自力更生，艰苦攻坚。他们亲手搭建实验平台，改装实验设备，把废弃的鸡窝改造成临时实验室，每一块实验电池都靠人工亲手组装，反复调试。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实验电池被生动地称作手搓电池。攻坚克难终有回响。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彻底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紧随国际技术发展步伐，1991年日本率先实现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我国科研团队迅速调整研究方向，紧跟前沿，在1998年建成国内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化发展筑牢了根基。很多人好奇，高性能电池为何偏偏选用锂元素？核心在于锂的两大独特优势：质地轻盈，电化学活性极高。同等重量下，锂能储存更多电能，打造出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这也是如今智能手机轻薄便携、新能源汽车续航可达数百公里的核心原因。但锂也是个不好伺候的元素，它的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直接使用金属锂极易发生剧烈反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锂电池的研发核心难点从来不是发现锂元素，而是攻克技术难题，让锂离子能够安全有序地在电池内部往返移动。我们现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迁移至负极，那么放电时呢，锂离子反向回到正极，电子通过外部电路流动，持续为各类设备供电。这套成熟的设计既保障了使用安全，也实现了电池的反复充放电循环。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纠正一个大众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觉得锂电池的核心是锂，其实呢，锂只是电能的搬运工， 真正决策电池续航、安全、寿命、性能的是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共同构成的完整材料体系。这四大核心部件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正负极负责储存、释放锂离子，电解液为锂离子迁移提供通道，隔膜隔绝正负极，避免短路，同时保障锂离子自由通行，四者协同配合，电池才能稳定高效工作。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手机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耐用，充电越来越快，背后都是材料体系持续迭代升级的成果。从钴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到如今的硅基负极新材料，科研人员始终在电池容量、安全性、使用寿命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找着最优平衡。不只是续航，快充技术的突破同样也来之不易。大众普遍认为提升充电功率就能实现快充，事实并非如此。充电速度越快，锂离子移动速率就越高，排布就会越混乱，极易损伤电池寿命，甚至引发安全问题。那么真正的快充是材料创新、电解液优化、电池结构升级、智能管理系统完善的全方位成果，既要让锂离子跑得快，更要让它跑得稳。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锂电池跨越的不只是科学难题，更是复杂的工程难题。如求锂电池产业第一梯队绝非偶然，一种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要经过无数次的性能验证、工艺优化、中式放大、安全测试，任何一环出错，科研成果都只能停留在纸面。数十年深耕，我国搭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工程制造、产业应用的完整自主创新体系，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顺利落地生产线，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备受关注的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更是为锂电产业开辟了新赛道。固态电池以固体电解质替代液态电解质，有望进一步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优势，成为储能、低速电动车领域的优质补充。一块巴掌大小的锂电池，凝聚着材料科学、电化学、工程制造等多领域数十年的坚守探索。从简陋的手搓电池到全球领先的核心产业，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正是我国科技创新稳步进阶的生动缩影。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硬核科技，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贴近生活的防疫科普。洪涝灾害过后呢，环境消杀是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一环，肠道传染病、皮肤感染等疾病的传播风险。那很多人灾后盲目大面积消杀、过度喷药，反而呢得不偿失。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做好洪灾后的消毒工作，避开误区，精准防疫。首先要牢记核心原则：先清污，后消毒，再回迁。不少群众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消毒越彻底、喷洒越全面，就一定是越安全的。洪水退后，无差别全域喷洒消毒液。其实呢，过度消杀不仅没有防疫效果，还会腐蚀家具家电，刺激呼吸道，损伤皮肤黏膜，更会造成土壤水源的二次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那我们的正确流程是先全方位的清理整治环境，彻底清除室内外的淤泥、腐烂杂物、生活垃圾和动物尸体，所有垃圾严禁倒入河道，环境清理干净后再消毒完成，检测达标，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安置居住、饮水饮食、个人防护、垃圾处理五大高频场景，疾控部门给出了精准可落地的消毒标准。首先是物体表面消毒，

洪水浸泡的地面、墙壁、桌椅、门窗、洁具等，可选用有效的含氯消毒液或者过氧乙酸任意一种，通过擦拭或喷洒的方式进行消杀，保证表面完工以后用清水擦拭干净就可以了。那集中安置点需要每天定时开展1到2次的全面常态化消毒。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洪水极易污染水源，是肠道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元凶。灾后饮用水优先选择煮沸消毒，煮沸后饮用安全无残留。那自家水井、储水桶等分散储水，水质浑浊时要先静置沉淀或用明矾澄清，再投放漂白晶片，搅匀静置30分钟。被洪水完全淹没的水井需先抽干淤泥，冲洗井壁，用超量含氯消毒剂浸泡12至24小时，抽空渗水，常规消毒检测达标以后呢，方可使用。临时运水的消防车、洒水车使用前需要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清水冲洗以后再装水。那饮食餐具的消杀关更要严格把关，杜绝病从口入。饮食餐具首先煮沸消毒，水沸腾以后持续煮沸15分钟以上，也可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捞出以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安置点的公共餐具必须做到一用一消毒。瓜果蔬菜呢，可选用含氯消毒液浸泡20到30分钟，冲洗干净后再食用，也可以用臭氧水、酸性氧化电位水冲洗10分钟，高效除菌。对于个人防护方面，清理淤泥、处理动物尸体、清扫厕所后，务必先用洗手液配合流动清水清洗双手，再用手消毒剂碘伏二次消毒。如果皮肤被洪水浸泡以后出现了红肿破损，要及时涂抹碘伏消毒，破损严重需要立即就医，避免伤口感染加重。垃圾粪便处理需要分类精准消杀，普通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需额外消毒。沾染污渍腐烂变质的污染垃圾，喷洒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静置60分钟以后再清运。对临时厕所定期泼洒20%漂白粉乳液除臭消毒。粪便堆积至池体20%，要覆盖2厘米厚的漂白粉，覆土封存以后搭建新厕，阻断病菌滋生传播。同时，大家一定要规避4大消毒剂使用误区，守住安全底线。第一，严禁混用药剂。84消毒液等含氯消毒剂绝对不能和洁厕灵、食醋进行混合，混合以后会产生有毒氯气，极易引发中毒事故。第二，消毒剂现配现用，含氯消毒液稳定性差，配置以后需要当天用完，放置超过24小时就会完全失效。第三，做好个人防护，高浓度消毒液具有腐蚀性，避免直接接触皮肤，沾染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第四，切勿随意加大浓度，浓度过高会刺激呼吸道腐蚀器物，污染环境，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配比。室内消杀后务必开窗通风至少30分钟，老人、小孩、孕妇等敏感人群要暂缓进入。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破解一条热门的饮食谣言，多发说榴莲吃多了可能会让大脑变傻，反应变慢。传言解释，榴莲糖分高，吃多了会让血糖快速飙升，身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后，血糖又快速骤降，这种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会导致大脑。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是有理有据，那究竟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就科学辟谣，还原真相。首先来明确结论，这种说法属于过度夸大，并不科学。不可否认，榴莲是高能量高碳水水果，过量食用会增加全天热量和碳水摄入，但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仅为49，属于低升糖食物，根本不会造成血糖骤升骤降的过山车式波动，传言的核心依据本身就不成立。很多人混淆了碳水含量和血糖上升速度两个概念。食物的碳水总量不等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率。科研实验数据显示，每100克榴莲果肉能量在84至185千卡之间，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15.65 至 34.65 克之间，品种不同，数值略有差异。但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关键看血糖的生成指数，也就是同等碳水含量下食物引发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有对比实验验证，受试者食用含50克可利用碳水的榴莲、木瓜、菠萝、西瓜后，榴莲的餐后血糖反应远低于其他几种水果，升糖速度平缓，并不会触发胰岛素大量分泌，自然就不会出现血糖骤降的结果。那更为关键的是，健康人群正常的餐后血糖小幅波动根本不会影响大脑认知功能。有科研团队做过随机交叉试验，让70名营养、能量、口感相近但血糖反应差异极大的两种饮料，分别在饮用后30分钟、80分钟、130分钟测试受试者的记忆力、反应力、执行功能。结果显示，血糖胰岛素的差异完全没有造成人体认知表现的区别。这足以说明，短期食用榴莲带来的正常生理变化不会让大脑变慢、变傻。不过，辟谣不代表可以无节制地食用榴莲。榴莲热量、碳水含量是偏高的，过量食用会导致当日血糖负荷超标，对于糖耐量异常、糖尿病患者来说，容易造成血糖波动，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那即便是健康人群，吃榴莲后也要适当的减少主食、甜点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合理搭配全天饮食。很多人吃完榴莲以后会觉得腹胀、困倦、身体发沉，这只是过量进食带来的正常生理体感，并非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也和所谓的血糖过山车没有关系。其实，这类养生谣言都有一个共性，往往披着健康提醒的外衣，拼凑着看似专业的科学名词，利用大众的健康焦虑，把普通的食物特性、正常的生理现象和伤脑伤身等严重后果强行绑定，制造伪科学误区。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日常接收养生知识，一定要理性甄别，相信科学。最近耳朵有点堵得慌，还觉得有点痒，听声音吗？好像隔了一层。哎，这些感觉你有过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掏一掏了，结果去采耳店处理一下。可是因为掏耳朵掏少，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耳屎是什么，到底该怎么处理。耳屎呢，在医学上叫叮咛，它不是代谢垃圾，而是外耳道分泌的天然保护物，它可以吸附灰尘，阻挡细菌，保护骨膜。正常情况下呢，叮咛会随说话、咀嚼自行排出，不需要特意去掏。那么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排出不畅的时候，旧的

0: 没走，新的又来，一层层的堆叠干结，就形成了叮咛栓塞，耳朵就会闷，就会堵，听力呢会忽好忽坏，耳鸣像蝉叫，痒得钻心。门诊里的很多患者描述的症状根源呢就在这儿。那掏耳朵呢，其实比您想象的更危险，棉签越掏越堵，棉签头大，伸进耳道不但带不出叮咛，反而会把它往里推，越推越紧。那肉眼盲挖呢还容易受伤，耳道呢细长弯曲，没有专业照明根本看不见深处，稍微偏一点儿就可能划伤耳道皮肤，出血呢是小事儿，到感染就麻烦了。而我们的鼓膜又很薄，只有 0.1 毫米厚，捅到鼓膜轻则充血疼痛，重则穿孔，直接影响听力。而街边采耳呢，卫生堪忧，工具消毒不彻底，多人反复使用，容易交叉感染。门诊不少真菌性外耳道炎患者就是在采耳后开始痒，开始流水的。那有两类人群是最容易出现堵的，一个是小朋友，他们的耳道狭窄，皮肤娇嫩，叮咛一堆积难以自行排出，孩子呢又配合度欠佳，清理耳部极易受伤。很多孩子喊耳朵疼，耳朵闷，可能是叮咛堵塞，或者是不当掏耳划伤耳道黏膜。另一类人群是老年人，他们的耳道皮肤松弛，代谢变慢，叮咛排出能力下降。很多老年人听力下降，其实不是耳朵老了，而是叮咛堵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力下降、反复瘙痒或者耳痛，正确的做法是到耳鼻咽喉科做一次耳内镜检查。耳内镜下，医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耳道深处的情况，是单纯的叮咛栓塞，还是合并外耳道炎、湿疹等其他问题，再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处理方式。如果是出，那么坚硬嵌钝的，先用药物化软，在耳内镜直视下操作，安全可控。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频繁地掏耳朵，越掏越痒，越挖越干。不要用棉签伸进耳道，它只会把叮咛往里推。耳道进水以后呢，歪头让水流出来，毛巾擦干耳廓就可以了。如果家里老人出现听力下降，先排除叮咛堵塞，再考虑老年性耳聋。如果耳朵反复痒、反复流水、有异味，一定要来医院明确诊断后再处理。科技改变生活，科学守护日常。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启动，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北京蚊虫密度达全年峰值，科学防护筑牢夏季健康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戴远、曹延虎报道。日前，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成为继北京建工、嘉塘云溪之后，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目前，该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国宣府项目位于怀柔新城核心区域，区块四至清溪，东至开放路、西临开放西路、南街、南大街，北靠府前东街，地上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绿地率达30%，规划建设10栋6至11层低密度住宅楼，共366套房源。作为我区第二个入市好房子项目，该项目在住宅层高、空间布局、建筑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提升， 主力户型建筑面积覆盖100至188平方米，整体采用盛唐风韵建筑风格，全部采用精装标准交付。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先府销售经理费腾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只有100平是三居的产品，其中118、138平都做到了4居2卫，全部是四叶草的格局户型。然后158和188平我们更是做到了4居3卫，其中3间卧室和客厅均是向南朝向，做到了餐客厨通透、主卧套通透的一个双通透效果。同时我们的层高100平是3米的层高，118和138做到了3米2的层高，158和188平做到了3米4的层高。在目前
1: 社区景观兼顾景观美学与全龄段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先府销售经理费腾说，
2: 国先府项目交付之后呢，南侧景观会有超过800平的一个湖水面积，包括会有一个4米高的一个瀑布啊，包括我们北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绿地草坪，将来会有儿童的健身康体区，还有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包括我们作为最新的第四代住宅，还打造了首层的架空层会所，未来像会有健身房、私宴厅，还有部分封闭的自习室、老人儿童的活动区域，这些我们都会逐步引进。
1: 为推动好房子项目早日面向市场，区住建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高效完成预售许可办理，不仅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保障了项目顺利面向市场。在采访中，区住建委房屋市场科科员李刘洋向记者介绍说，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商品房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广大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助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健康的发展。
4: 7月28日，怀柔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慰问为期2天，计划走访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淘宝闪购、广新供应链等12家单位，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1: 五高峰配送结束，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驿站外，30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领取了防暑降温礼包、矿泉水和解暑茶饮。刚领到物资的骑手宋树田看到慰问包内配备藿香正气水、凉感毛巾、雨披等防暑用品，感觉格外暖心。在采访中，外卖骑手宋树田向记者说，
5: 刚刚工作人员还和我们说这个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出行注意安全，有困难找工会，有需要找这个驿站，我们这个心里都暖乎乎的。
1: 除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外，一线建设者们也收到了夏日的慰问。在雁栖小镇 C 区比邻科学城起步区，现阶段幕墙砌筑施工正有序推进，剩下露天作业高温风险突出。在项目现场，宁 C 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夏季食用饮品有序送到了一线建设者的手中，为他们送去了夏日的清凉与实实在在的关怀。在采访中，一线建设者齐纯宝向记者说，
6: 用咱们送的那个电解质水，对工人而言，汗每天出汗出了这么多，如果都喝这水情况下啊，挺实惠的。早上提前上班，然后中午避开那个高温天气，然后晚上稍微推迟一点，如果说实在避不开的情况下，大家轮流干，一个人干个个把小时，然后再歇会儿。单位上跟咱们配备的绿豆汤和矿泉正气水防暑降温的措施性做挺好的。
1: 本次慰问活动先后走进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驿站中心、雁栖小镇 C 区3处点位，汇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及高温露天作业人员等一线劳动者，共计发放慰问品1985份。据了解，针对不同群体，慰问物资精准配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到白色清凉包，内含绿豆、茶叶、洗发水等食用物品；一线作业职工则配发宁 C 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多样饮品，切实将防暑关爱落到了实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鹏、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带队参加。本台记者玉如言、邝志珍报道。7月29日，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内

0: 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实验规范，调配消杀药剂，转移蚊幼，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持续监测蚊虫对市面常见杀虫药剂的敏感性，精准详实的试验数据同步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为全市蚊虫精细化防控靶向施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依据。 盛夏高温高湿，降雨频繁的气候条件为蚊虫繁殖滋生创造了适宜环境。当前，本市蚊虫密度已升至全年峰值，同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其中攻击性强、疫病传播风险更高的白蚊伊蚊占比连年稳步增加。做好科学防蚊灭蚊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关口。
1: 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介绍说，六到八月份是蚊虫的一个高峰季，到九十月份它会呈现一个下降。不同的蚊子它是有不同的时间段的。你像咱们在户外活动的话，它主要接触到的还是白蚊伊蚊。白蚊伊蚊它主要是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七八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晚上日落。 日落前一直到晚上八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么在室内的话，主要是探测库蚊，基本它还是在晚上八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是它的高峰。
0: 蚊虫繁殖周期大多依托水体完成，滨水沿岸小区绿化带等积水潮湿区域极易成为蚊虫滋生地。除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外，区疾控中心还通过二氧化碳诱蚊灯法、布雷图指数法等对公园、小区等点位进行伊蚊幼虫 成蚊密度监测，摸排户外蚊虫活动密度与分布规律。疾控部门提醒，蚊虫叮咬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干扰睡眠休息，更是登革热、疾恐肯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市民居家户外活动中要注意做好防护，避免蚊虫叮咬。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说。
1: 室内的话是主要是一个物理的防蚊，比如在窗户上加装这个蚊纱窗，然后房门的话加装这个纱门，在户外的话就是建议咱们出门的时候穿这种长衣长袖，然后避免皮肤的裸露，像面部呀、颈部呀，或者说我们穿短袖有这种皮肤裸露的情况的话，建议大家涂这个驱蚊剂。 驱蚊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它的有效的这个驱蚊酯或是避蚊胺的这个含量要大于 10%
0: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去驱除蚊虫。来自区城市管理委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切实保行安全保障屏障。一是筑牢民生用电防线，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设备易发热故障等多发特点， 精准抓实电力保供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高温时段供电设备专项巡检和测温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整改，从源头降低停电故障发生率，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应急抢修待命制度，持续优化故障处置流程，坚决执行先复电后抢修工作原则，快速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停电问题， 最大限度压缩停电时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商户的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二是夯实环卫作业质效，常态化为一线环卫作业人员配发藿香正气水、清凉油、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实时掌握职工的身体状态，严格落实轮岗休息制度，及时调整身体不适人员作业岗位，有效防范高温中暑风险， 从严压实作业安全责任，每天开展环卫作业车辆车况全面检查，严禁驾驶员疲劳驾驶，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车辆自燃，道路作业安全事故，科学优化高温作业模式，推行早晚集中清扫、午间巡回检时、错峰作业机制，规避正午极端高温时段高强度露天作业， 同步加密生活垃圾清运、公厕保洁频次，严格落实日产日清、车走站净作业标准，切实解决高温天气垃圾腐败、异味扰民、蚊虫滋生等问题，持续擦亮城区市容环境底色。三是守牢城市运行底线，立足全域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市政设施管护。

0: 与行业督导管控，对辖区路灯、防护护栏、城市公共家具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及时修复松动破损老化设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市政设施完好正常运行。本台消息， 为规范渔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全面加强渔业执法管控，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通过水上巡航严查、岸线定点检查、科技精准监管等执法模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此次行动，水上对怀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查， 岸线沿河道码头、停泊点分段巡查，严防非法捕捞、错峰突击检查形成震慑，同时运用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对偏僻河段、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实施空中巡查、远程监管。行动期间，重点清理取缔地笼、拦河网等禁用渔具，严厉查处电毒炸鱼、三无船舶涉渔作业等行为。执法人员坚持 编执法、编普法，向群众宣讲渔业法律法规和汛期的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守法，同时对存在进行劝阻，全力保障汛区水域生态安全和行洪畅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持续深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抓好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实践内容，近日，雁栖镇组织 雁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以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让绿色分类理念根植少年心中。活动中，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垃圾分类科普专题视频，视频结合日常场景，清晰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划分标准，重点梳理过期药品、塑料袋、瓜果皮盒等 高频易错垃圾分辨要点，工作人员同步结合视频内容答疑讲解，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册，纠正混投误区，系统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的相关知识。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沙包、投球趣味闯关游戏，大家在轻松的游戏互动中快速消化了分类知识点，原本枯燥的分类标准变得简单易懂。 知识学习与趣味比拼结束，志愿者们分组前往垃圾投放点开展统钱之手，大家穿上志愿者马甲，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垃圾，主动上前提醒混投问题，耐心讲解正确的投放方式，同步巡查点位周边环境，清理投放点散落的杂物，实地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员日常工作。下一步，雁栖镇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
1: 持续推进统钱之手，入户宣传等行为，稳步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洁净宜居、绿色文明的和美雁栖。暑期来临，北京地铁联合《北京日报》推出"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乘客可以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查到课本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还能查询是否需要预约、是否免费开放等信息。 本期时光列车将从7月28日起运行至8月30日，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区段为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不停靠苹果园站。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11时50分。 7月27日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从7月29日至8月2日的门票已则参观时段进行预约，无当日票及现场售票。预约放票时间每日17时，市民需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进行预约。每个账号每个参观日至多预约5人，每个账号有效预约订单最多为3单，每个证件号每日只能预约一次。 本周被牛舔的湿热感一直持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7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部分地区晴朗再现。

0: 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
1: 北京疾控提醒您，高温作业预防中暑。中暑有哪些表现？先兆中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口渴、多汗、心慌、胸闷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一般不超过38摄氏度，可伴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即为先兆中暑。经休息后症状可缓解，一旦中暑发生，根据症状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包括日射病。热痉挛，由于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失所致，表现为全身肌肉痉挛及剧烈疼痛，以腓肠肌最为明显。痉挛一般呈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常发生于初次进入高温环境工作或运动量过大时大量出汗且仅补水者，及时处理后一般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热衰竭，指在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体力劳动或体力活动，出现以血容量不足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如多汗、皮肤湿冷、面色苍白、恶心、头晕、心率明显增加、低血压、少尿、体温常升高但不超过40摄氏度，可伴有眩晕、晕厥，部分患者早期仅出现体温升高，如得不到及时诊治，可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包括日射病，常见于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多数患者起病急，少数有数小时至一天左右的前驱期，表现型症状为急骤高热，体温高达40摄氏度及以，发生了中暑怎么办？避免中暑的重要一步也是第一步，脱离中暑环境。先兆中暑时，应及时将患者运送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休息后症状即可消失。对于中暑确诊者，必须立即脱离高温作业环境，移至阴凉处并保持通风，解开衣袖，用多种方式帮助患者身体散热，如用冷水或稀释的酒精帮患者擦身并持续扇风，也可用冷水淋湿的毛巾或冰袋冰块放在患者头部、颈部、腋窝或大腿根部腹股沟处等大动脉血管部位，帮助患者散热。如果中暑者清醒，没有恶心呕吐，可以为其喝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也可适当服用人丹、石滴水、藿香正气水等中药。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立即拨打救助电话，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运是关于回家的旅途，是颠沛流离的相聚，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热闹，是最壮阔又美好的人类大迁移。春节临近，人们背上行囊，带着礼物，怀揣思念，随着火车鸣笛声响起，一场爱的奔赴随即启程。然而春运大军中不仅仅是打工人，还有些老年人的身影，他们打破固有的观念，带着家乡的味道来到子女的城市团聚。这种反向春运也让团圆变得更从容。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是蒋子龙的《家就是年》，讲述的就是作者在春节之际离开家乡与子女团聚的故事。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一起开启这场团圆的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临近春节，中国最主要的景观就是回家。家是什么？家就是年，回到家就是过年。至少在除夕夜，人们的心中只有家，只有家人。年是什么？年是家。过年的时候最需要有个家，有家才能过个囫囵年，过个好年。自当年我从农村考到天津上中学，后来又出去当兵，就背离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当自己做了父亲，自然就要承受子女远游的现实。再说人在年轻的时候，父母是家，等到上了年纪，儿女就成了你的家。但回孩子家过年可是个力气活，需要大量置办年货，恨不得把自己认为好吃的和他们用得着的东西都给带去。不是孩子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是我需要带给他们。过年就要有货，要想年过得好，就得当吃货。我们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吗？其实这就是年俗，过春节就要遵年俗，有俗才有年，越俗年就越有味儿。正好我办年货的兴趣也多在进嘴的东西上，羊肉是带多少都不嫌多的。南方的市场上很难买到羊肉，偶尔碰见也是带皮的，没法吃。我到西北角回民区一名店，全是新宰的羊，整只的挂在大堂的横杠上，想要哪个部位任顾客挑选。我先挑选了5公斤适合涮锅的抹单和后腿上部的肉，切成薄片，前腿肉5公斤炖着好吃，肋条上下选了8瘦2肥的肉3公斤绞成肉馅儿，2公斤的上脑炒着吃最香，还有山西的新小米10斤，4个沙窝的大青萝卜，那真是掉在地上摔8瓣，脆而甜。20只天津大糖墩儿，按老习俗，这是大年三十不可缺少的美食。啊，差点忘了。临出发的早晨不能再去游泳了，早早地到市场上买回2大兜子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打包的时候能带多少就算多少。这2样东西并非南方没有，而是质地和味道差远了。 许多年前，广东作家协会主席陈国凯先生和夫人每到北方来，临走时都要买一箱黄瓜和西红柿带走。我不解呀，广东并不缺这个呀，他们说没有你们这边的好吃。后来在南下住在孩子家里，生吃这两样原本就能生吃的东西，稍加夸张地说，那黄瓜有点像棉花套子，西红柿缺失了那种酸甜恰到好处的美妙，于是这两样也成了我南下必带的东西。有一次我跟老伴发牢骚，从前北人南迁是发配，如今却成了时尚，还形成了一个大潮，但饮食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过来，害得我像骡子一样一趟趟往这边搬运北方最普通的东西。老伴嘲弄道，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你忘了？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前雷锋同志就已经回答了，人活着必须吃饭，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你至今还喜欢家乡饭，当年为什么要到天津念书？念书也罢，毕业后为什么不回乡？再说哪个孩子让你带这么多东西了？你不是见骨头愿意当骡子吗？孩子们也确实觉得我每次南行的行李太重了，除去交付托运的还要手提肩扛，这么多东西是怎么折腾来的？岂不知我当骡子是很有经验的。过去一进年关，老家的牲口棚和料槽上都要贴喜或用红纸写就的六畜兴旺、槽头吉庆，人和畜生都是要过年的。在我家的所有牲口当中，我最尊重那头大青骡子，好像只能用尊重而不敢用喜欢来形容我的感觉。当时我还太小，没有亲近或喜欢它的资格，我可以独自骑牛骑驴，却爬不到骡子背上去。它虽然脾气不错，却有一种大牲口的高贵

令我望而生畏，不敢放肆。除非某一天我表现比较好，还得父亲和哥哥们高兴，托我上去骑一会儿，那感觉真是不一样，比所有人都高出一大截儿，有一览众山小之慨。有位经典作家说过，没有人能逃离童年的影响，对那头大青骡子的印象就伴随了自愈，觉得自己很像一头骡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1979年第一次出国，把所有带出的钱花光用尽，到回国的时候兜里连一个钢镚都不剩了。到北京下飞机，然后乘汽车、转火车、挤公交，将大包小包驮回家。当老婆孩子围过来打开箱子的那一会儿，才知道出国的最大快乐不是出去见世面、开洋荤，而是回到家的那一刻。似乎就在那时候，也体悟到了骡子的快乐。过年当骡子也如此，儿子把我从机场接回家，全家人正在忙活晚饭，我一进门，他们什么活都停了，全拥过来问这问那。老伴儿的第一个动作却是打开箱子，有些东西要放进冰箱，有些东西实在馋得慌，马上就可以吃。不大一会儿，一家大小每人手里举着个大糖墩儿。孙女已经长大，吃得很优雅，但竹棍上的糖葫芦却消失得很快。小孙子连腮帮子上都沾着糖渣，这就是我过年的高潮。晚饭后切开一个青萝卜，咬一口嘎嘣脆，消食败火，大家吃得开心，还因为它是我千里迢迢从北方带过去的。以后每吃一样我带去的东西，孩子似有意无意都会造出一个句子，这是爷爷从天津带来的，我做爷爷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等到我带去的东西快吃光了，我也该回天津的老窝了，读书写作，过自己平静的日子。每天晚上有喝两盅的习惯，有时进入微醺状态，想孩子想得厉害，就借着酒劲儿叫着他们的名字高喊两声，一到这时也格外盼着快点再享受当骡子的快乐。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代出行方式多样化，过年回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就不如现在这么方便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去看看作家柳萌记忆中过年回家的事儿。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奔年》。
2: 春节，民间俗称年，在所有节日中，春节最被重视，算是节中大节。有钱人家不必说，就是生活拮据人家，平日里省吃俭用，到了春节，想方设法也得过个讲究年。进入阴历腊月，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就开始忙过年，置办年货，打扫房舍，裁剪新衣，占去年前不少时间，还是觉得忙忙碌碌。那些在他乡谋生的人呢，临近年根时，心里就像长了乱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盼望早点回家过年。在游子习惯意念里，春节如不跟家人团聚，他乡无论怎样红火热闹，都不算是真正过年。因此，回家过大年就成最大心愿。我在中青年时期漂泊异地他乡，总有20多年之久，平日工作开会，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独自一个人呆坐宿舍，那种没招没落滋味如同鲜活的心被掏走。想起遥在远方的亲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落泪，感叹自己命运多舛，家就成了唯一思念。好容易盼到春节来临，马上就要回家探亲了，几乎什么事儿都不想干，连睡觉都不再踏实，心思全放在了回家准备上。俗话说的归心似箭，只有这时才会真正体会。未结婚是光棍一人，那时候说奔年回家，其实就是看望父母，有父母就有家，有家就得去过年。在父母家过年倒简单，从外地买些土特产带上，到了家再给父母留些钱，表示一点做儿女心意，父母就十分满意知足了。1960年代初闹饥荒时，跟随一支野外工程队劳动，在东北施完工，临近春节，工程队就地放假，让大家回家，厨房把剩下的猪肉红烧分给工人，我为舍得吃，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休假探亲带到天津父母家。母亲看到这一瓶子肉，两眼立刻潮湿起来。我不清楚母亲那时在想什么，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懂得，儿子给予她的是一颗心。这一点对于父母和儿女永远都是非常需要和重要。远游他乡的人回家奔年，说白了就是要在这个传统节日给父母亲人带去点慰藉。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妻子一人在唐山工作，儿子在天津跟祖父母生活，我在内蒙古流放劳动。这春节回家的含义无形中有了新内容，比方说总得帮助妻子安排一下生活，联络感情吧。这样一来，每年春节对于我就不再那么单纯省心了。妻子当时住学校单身宿舍，冬天最难

0: 用的都是煤末，最多里面掺点碎煤渣。要想把炉火烧旺，就得做煤饼。这件事儿就成了我奔年时要做的事。儿子那么小，就不跟父母一起，感情上难免会有些隔阂陌生。每次奔年回家得有好几天，通过各种方式消除彼此疏离感，方可一起真正享受天伦之乐。等父子间熟悉了，融洽了，探亲的时间也到了，我不得不踏上异乡路程。每年这可怜巴巴的12天探亲假期，留下的是亲人相见时欢乐，带走的是更加撕心裂肺的思念。说到这奔年，就不能不提赶路。按照国人过春节习惯，最迟得在阴历年三十的晚上赶到家里吃年夜饭度除夕，那才叫真正欢欢喜喜过大年，否则没有年味儿就不能算数。这样就有个时间安排问题，那时候买车票可没有现在方便，提前个把月还得托熟人找门路，一趟一趟的跑，一次一次的说，都没准买不上，或者弄张无座票，辛苦和委屈简直没地方说，只能自己悄悄地暗地唏嘘叹息。有次我跑了好多次火车站，求爷爷告奶奶说尽好话，连张无座票都未弄到手，实在没辙，就求一位朋友，他是报社跑铁路新闻的记者，找到铁路局一位副局长，照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拿着这位副局长批条，兴冲冲地去到售票处购票，售票员不说不卖给我抽屉看看，然后又迅速地关上，装出惊异的样子说，哎呦，实在不好意思，你迟来了一步，有一张刚买走。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样样地走开。回到单位，我闷闷地坐在那儿发愣，一位细心的同事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快回家过年了，可得注意点。我把事情原委如实告诉他，他听了很同情我，就说，走，我带你去买。我疑疑惑惑地跟着他，找到的还是那位售票员，他连话都未说一声，竟然乖乖地拿出一张车票，尽管是一张无座位车票。回来路上，我问这位同事，刚才我拿着局长批条都不行，你怎么到这儿就能买上呢？他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外买票还能买不上吗？就是凭着这张无座位车票，那年春节年三十的傍晚，我匆匆地从内蒙古赶到天津，跟父母家人一起过了个年。母亲得到宽慰依旧，但是只要想到路上的辛苦，我就总觉得有些扫兴。没有座位，铺几张报纸席地而坐，还要照看行李架上的东西，从厕所回来报纸不见了，只能几个落脚地站立，这一站就是大半宿几百里。我不住地问自己，辛辛苦苦老远地奔来，这是何苦呢？难道这就是过年吗？可是到了来年，我呀，还得照样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年春节的脚步声已临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准备好踏上回家过年的归途了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以往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5回，书接前文。就在老道贺昌星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突然听见咔吧一声，贺昌星一看，面前有个老花子，老花子手里头拎着这打狗棍，再看把打狗棍往掌中一晃，正好把对方万花刀刘胜的花刀螳螂就给架住。此时再看那两个人往上闯，这花子把左腿抬起来，啪啪，都是踢百木桩的功，把江城刘庆是踢翻在地。哟，贺昌星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前者追那个白袍老道的花子。闹了半天，这老花子呀追了挺长一段路程没追上，那人也不跟他比试，所以老花子在腿功方面难以追上，没有办法，这才返回。回来的早了，不如回来的巧了。正在贺昌星要倒霉的时候，这老花子回来了。此时这三位站起身形，用手点指，老花子你是个什么人？哈哈哈哈，你们还没有资格问我，赶紧给我滚。这几个人一摸头就跑了。再看老花子来至贺昌星的近前，哈哈哈哈，贺县长，指名大师，不必着急，我回来的是时候吧。贺昌星赶紧跪倒，老前辈，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起来起来，不必如此多礼，你们的处境十分的危险，我追那个白袍老道，实话说没追上，他的脚程比我快，把孩子是夹走一个，现在咱们只有顾一头，岳大帅的幼子岳亭

0: 武当找铁伞。我们想想，僧道命已短，就说我们哥俩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我的命可能在顷刻之间，鲁子何人管，就是说指的是小月亭，指他说的保护忠良后，那就是我们还要保护着他。武当找铁伞，就是铁伞怪侠了。对，真聪明，哈哈哈哈。贺长兴贺道爷超群，我说的意思就是让你们保着月亭到武当山找铁伞怪侠，方可报仇。记住没？记住了，记住了。我把这话再重复一遍，怕你们忘记。僧道命已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就此拜别，二位珍重。老花子身形也挺快，一晃身形是踪迹不见。贺道爷一琢磨，这地方还能待吗？此地不可久留啊，快撤吧。所以驾着大和尚志明，抱着小月亭离开了黑虎岭。他们上哪儿去了咱且不提，放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这三寇。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云雾刀刘庆，这三个人来见秦桧。秦桧这个气呀，你们都他妈是饭桶，抓几个人都抓不到，死的死，伤的伤，还他妈有脸回来见我？丞相，丞相在上，我等三人罪该万死，是罪有应得。这三人吓得都跪下。这秦桧啊，是南宋时期头一个大奸臣。你看这玩意儿，奸臣从古至今活得都挺潇洒，反倒是忠臣都受害，这玩意儿邪门不？就拿秦桧来说，养的那飞镖，哎呀，脑门锃亮，那帮子都是嘟噜塞。再看起那薄色，脑门上小肚子往前舔舔着，那享福都享到天上去了，多名侍女丫鬟给他捶腿按摩。那年头啊，没有桑拿，有桑拿他也得试试。你说这玩意儿他有多么穷凶极恶，多么会享福。这三位进来往这儿一跪，嚎啕大哭，求着他饶他们死罪。秦桧那脸拉的比驴都长，刘胜啊，刘庆啊，江城啊，都他妈是饭桶，连个岳飞之后余孽岳亭都拿不住，冯氏让他死了，还有一个孩子叫高宠的儿子叫高峰，又叫高飞，你们说怎么办吧？高峰也化名高飞，结果此时抓不着了，都跑了。饭桶，饭桶，饭桶，饭桶，还有脸回来？相爷，相爷，别说是我们，就连那韩烈、韩侍卫也死在他们的手中。您先不要发火，听我们说说。有个和尚叫志明，还有个老道叫贺长兴，后来三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又来了个花子，那要饭花子比那俩人武功还高，叫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死的死，伤的伤，所以我们哥仨保了狗命才跑回来了。再说一遍，一层一道叫什么名？
1: 离我们这儿不远。

飞来峰下金刚寺有个老方丈，那和尚妖僧叫智明，那老道叫什么清虚上人贺昌星。嗯，我也知道，本相也听说了，这临安有三贤，这临安三贤嘛，老大就是神枪宗坛，老二就是和尚智明，老三就是贺老道，号称什么临安三贤。我知道了，秦桧一琢磨，想处罚这三人，又一想算了，正在用人之际，把他们就给放了吧，将来可能还有用，无用的东西退下去休息吧。谢相爷不杀之恩，谢相爷，谢相爷。仨小子退下去了，秦桧在这屋里眼珠转了转，来回溜达。哼，你琢磨不行，这事儿完不了，不把岳飞的余孽给宰了，我连睡觉都睡不安稳，我连吃饭都吃不香，吃羊腿都没味儿。哎呀，这还了得吗？赶紧吩咐下面准备轿子，本相要进宫面见当今圣上。是，轿子准备好了，秦桧上了轿子了，赶奔皇宫见哪个皇上啊？就是南宋名叫赵构。你看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赵构是谁呀、啊？这个宋朝的天下就是老赵的头说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谁呀、啊？千里送京娘嘛。赵匡胤打下江山，身为始祖，叫宋太祖嫁作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市。那么这千里送京娘出自《醒世通言》第21卷，那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这乡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赵匡胤的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那么赵匡胤也是闲玩听的声音，便救下了这京娘，又怕他还会遭难，便护送他返家。为了行路方便，两个人结成了兄妹。一路上这京娘敬佩赵匡胤仗义助人，对他表示了爱慕之情，那么这位宋太祖也没有什么反应，坚守了兄妹之礼。返家之后，京娘即欲将京娘许配给赵匡胤，也就是京娘的父亲和母亲，而赵匡胤不欲蒙上了不义之名，拒绝而去。在家人的冷言冷语之下，后来这位京娘为表贞洁自杀身亡。赵匡胤得知此事之后觉得比较叹息，专门给立了祠以作纪念，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赵匡胤可以说是不错的，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八弟徽宗。就这个徽宗你熟悉吗？那《水浒传》108将就说过这个宋徽宗。宋徽宗是个风流天子，写字写得好，画画画得好，还爱这个风月场所，经常和李师师苟且。八弟徽宗，九弟钦宗，钦宗是他儿子，但是钦宗做了没到两年的功夫，金人打来，金兵就占领开封，把他给抓去了。抓哪去了呢？抓到现在吉林省农安县，那阵儿叫黄龙府，当了俘虏了。这北宋就算结束了。那么还有南宋啊，就是八弟徽宗的有的这儿

就是这儿子就叫赵构。八弟徽宗有九个儿子，这赵构那时候就是康王，他跑了之后文武百官保护着他过了大江，逃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市。逃到这儿一看，大伙一看皇上没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拥护他，就是南宋头一个皇帝叫高宗赵构。咱们既介绍了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又介绍了这位高宗赵构，他统治不少年头，也做了很多年的皇帝，就算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但是这个人咱必须交代清楚，高宗赵构顶不是个玩意儿，不是个东西，就这家伙这心非常的歹毒。头一个，他跟秦桧联合合谋害死岳飞，你看着没，岳飞的死是死于秦桧的手下，叫秦桧害了，实则不然，实则是死在他手。那么头一个主谋自然这位赵构高宗，秦桧只不过是照办而已。可惜岳飞岳帅死于飞伯亭内，这玩意儿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是狼狈为奸。那么岳飞有那么大的功劳，为什么不把徽宗和清宗徽清二宗接回来一统大宋的天下呢？为什么还要去开封呢？这个赵构真不愿意，不过他没法说，表面上他挺拥护，实际在骨子里反对。他父亲和他哥哥要回来了，你说自己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要不回来这皇位永远是他的。故此抓岳飞一招之错，定成死罪，使其死在风波亭。岳飞死了还不完，岳飞的什么三亲六故至亲好友孙男弟女都要斩尽杀绝，恐怕报仇。这小子的用心，这赵构实在就是个畜生，十分的歹毒，为了自己的皇权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今天宋高宗正在皇宫里待着，喝着茶品着茶，有人禀报这位秦丞相要求见陛下。这么晚了秦桧来干嘛？让他进殿。是，时间不大，秦桧来了，抱着象牙虎板，迈着大步来至近前，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参见陛下，请免礼平身，谢主隆恩赐座，还给个座呢。秦桧坐下了，请讲。这么晚了要见朕，有什么事儿吗？启奏陛下，大事儿不好。陛下出事儿。什么意思？陛下圣明，这您老降旨要捉拿岳飞的余孽，我在黑虎岭下已经派人缉拿，结果陛下跑了。派人缉拿，人家跑了，你说的可是实情？陛下，我哪敢胡说呢，都跑了。反同，可恶，真是个无能之辈，还有脸来见朕？陛下，陛下，是老臣无能。你派出多少人叫人跑了？我派的人可不少，但是临安三贤这几个人能耐太大了。临安三贤，你给朕讲清楚，都什么人？陛下容禀，有一个和尚叫智明，有个老道叫贺昌兴，
都是

0: 京城外围的，说起来他的老大您都知道，但是我可不敢说呀。恕您无罪，讲，但讲无妨。谁？他们的大哥，拜把子兄弟，就是您最器重的神枪一等功老将中坛，中爷就是他们磕头的大哥呀。哦，原来如此，这个中坛跟他们是一伙的，陛下一点都错不了。高宗闻听此言，心里一翻个，心说话不能啊。中坛的哥哥中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立下汗马的功劳，现在宗泽死了，剩下的兄弟宗坛，宗坛在两军阵可以说抛头颅洒热血，屡立奇功，故此我才加封他为一等功之职。这个人忠心耿耿，怎么能和老道和尚闹到一块儿反对于我？这事儿能属实吗？后来想了想，就问秦桧：“秦桧，你是否调查的清楚？”陛下，实不相瞒，我调查的清清楚楚，千真万确。怎么说，中坛无疑是他们的后台了。臣也不敢说有这种嫌疑吧。算了算了，我认为中坛不是这种人，轻不要妄加猜忌，下殿去吧。秦桧这人啊，不会别的，专门打小报告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结果虽然受宠，但是高宗今天并没有理会。秦桧突然眼珠一转，先说话，我还得把证据拿出来，要不然陛下不信。有件东西他突然想起来，从怀内这一掏，陛下，陛下且慢。哦，还有什么话要说？陛下，我有下情回禀，我有证据。哦，有什么证据讲？这时候再看，秦桧掏出一物来，高宗赵构拿过来一看，是一首诗。这首诗上写了四句话，而且这字迹是中坛写的，那笔锋缺了拐弯的。中坛写的这书法也是比较奇特的。哟，皇上一看这四句话一首诗，是勃然大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孝出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又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韧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杭秋坊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1公尺、长约1公尺半的3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寺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3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60-70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迎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它们之间互相联署，带有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湖画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

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意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生安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生安距离我们的时代真既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生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生安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生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卷素暗淡，而离何迟昼，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生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生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生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生安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生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很好，满以为肯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直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边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平湖，顿时变成了满湖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

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灵，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越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菡萏香消，翠叶残，节序变幻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舞衣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
歌洁身

字号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连买、合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它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生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它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连续的这个高温天啊，特别是又逢着暑期，对于外出旅游和研学的家长还有孩子，那身体啊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暑那可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啊，其实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就在日前，那一名儿童在户外长时间的运动，没有饮水，结果呀，孩子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么严重的中暑的状况，已经到了热射病这个阶段了，被家属送到医院诊治。那小孩子他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呢？这热射病啊，那可就是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了，那实际上就是非常危险的。小孩子怎么预防中暑？出现了中暑的不同的阶段，最开始咱们要怎么察觉和判断？在不同的阶段又应该怎么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中暑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其实在这之前，媒体已经频频报道，有一位呢在室外带孙子的奶奶就有点中暑的症状了。结果呢，老人回家了之后呢，舍不得开空调，住的那个房间呢还是个西晒，所以呢，老人啊回家了之后呢，这中暑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等家人发现的时候，老人的昏厥过去了，送到医院。老人啊，这第二位呢，因为中暑不幸去世的是一位导游。那咱们也知道，暑期啊是这个旅游的旺季，这导游呢带着孩子们旅游，结果呢自己啊一直撑着，当然了，他身体呢也确实是比较肥胖。为了呢一直等孩子们出园，让孩子们上了车，他呢再去就诊，他一直忍受着自己的不适。结果呢，孩子们上了车之后啊，他在车上就晕了。那孩子们呢，咱们说啊，这天孩子们也在外头玩呢呀。就在日前，120西城急救中心这就接到了一个调度令，说有患者需要转院。经了解，患者呢是一名儿童，他在户外长时间的运动后没有饮水，出现了神志不清，这就被家属送到了医院去诊治。到了医院，大夫为孩子量了量体温，41度，诊断为热射病，这就赶紧给孩子

0: 孩子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并且物理降温。而这个时候啊，孩子已经神志不清超过一个小时了，急需转诊治疗。于是呢，120的车组人员这就赶紧啊，又把120的急救车开到了这家医院。这时候呢，孩子的体温38度，处于浅昏迷状态，这就把孩子快速平稳地转移到急救车上，对孩子进行心电的监护和血氧的监测，而且给孩子持续地注射低温生理盐水，以及呢呼吸机支持，做物理降温，把孩子送到了第二个医院进行救治。那120也提示，儿童中暑严重的程度和成人是相似的。儿童啊，因为体温调节的中枢没有发育成熟，对热的调节的能力不足，其实呢，儿童更是中暑的易感人群，还特别容易引发器官的损伤。热射病那就是中暑的重度阶段了。那中暑重度阶段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危险？中暑分几个阶段？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大夫给咱们说说。
1: 中暑有轻有重，它也有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跟我们其他许多得病有轻感冒、重感冒。实际上热射病是中暑的一种，但是高湿无风的环境里很容易导致，不管是健康人还是这种年老体弱的病人都有可能发生中暑。当然有些朋友就会说，我身体很健康，我怎么会能得要死要活的热射病呢？实际上对于这种健康的人，如果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时间过久，就会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体温调节中枢的失常。像我们说身体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在热的时候我们会动员体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衡，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血管的收缩，让这种散热功能减少，让我们体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核心体。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在这么一个极端天气里也会发生中暑，甚至有可能出现热射病的问题。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器官也好，细胞也好，必须在一个合适的酸碱环境下，在一个合适的体温下，它才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所以中暑就是这种温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这些细胞功能出现了这种失衡，就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啊，包括心脏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由热射病引发的临床的这种失衡。虽然中暑它是一个对全身器官带来很严重损坏的这么一场疾病，又是一个急性病，但是任何急性病它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热射病。所以就说我们啊，在说中暑，刚才咱们谈到它也不是直接就出现热射病，它是经过了先兆，完了轻度才表现一个重度。因为我们如果要识别出先兆和轻度，那我们就完全通过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就不至于引发到热射病。因为中暑呢和我们其他一些临床疾病，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特异性症状。中暑的这些症状可以表现多种多样，说消化系统不好，吃饭啊不想吃了，实际上还可以表现精神状况萎靡，还可以表现头晕，还可以表现全身无力。所以只是高热、高温、高湿，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热、湿和不透气。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刚才说了，首先在出现中暑，身体状况肯定是前期就不太好。我们许多老年人长期卧床在家，首先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好的，他就是中暑高危人群。虽然他在家里没有经过太阳的直射，但是如果他的房间不透气、不透风、湿这个环境，实际上不管他有没有太阳，大家都会在户外和户内都会感受到。所以即使他没有一个高热的环境，但是它是高湿、不透气、身体弱，它就容易产生我们叫非劳力性的热射病。应急时刻。那刚。

0: 才啊，赵斌教授呢介绍的特别的专业和详实。他也说了，说这个中暑严重的那就是热射病，到了热射病那就会要人命啊。
1: 对，但是呢中暑也分轻重啊，一般呢会分几个阶段。那最初阶段我们如果能够正确判断，就可能会及早的发现中暑的症状，以免它继续恶化。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999急救中心的急诊科的大夫魏艳芳给大家介绍一下中暑的几个阶段。
2: 中暑它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进一步救治了。一般咱们中暑分三个不同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年人需要工作的话，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工作。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危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或者随时携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湿滴水这一类的防暑降温的小的药品，防止发生中暑。
3: 应急时刻。
0: 那您看，不管是赵教授还是魏主任啊，他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都强调，这个中暑和环境特别有关。只要气温大于了32度，湿度大于了60%，再没风啊，那就特别容易对一些易感人群造成中暑了。
1: 没错。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会引起中暑，那到底如何判定自己是不是已经中暑了？而如果自己已经发现自己有一些中暑的症状了，到底如何开始自救呢？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的介绍。
4: 既然中暑是跟环境有关系，那可能我们治疗中暑也是要脱离环境。既然它是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就希望它离开这种高温高，所以这是第一步。再一个，那既然病人出现了这种中暑表现，如果我们啊大家听了这方面的节目，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判断它是一个轻的中暑，也就是所谓的先兆中暑啊，还是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出现了问题，呼之都不应的时候。只要出现神志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中暑，叫老王老李他也没声了，这就是出现了神志昏迷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中暑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度的中暑。所以对一个轻度的中暑，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要把它啊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周围的这些朋友可以把它啊一些这种衣物给它解开，让它有一个透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个，我们可以找来一些湿毛巾啊，再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啊冰的这些东西，在病人的刚才我说的啊一些血管比较丰富的部位，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外界的这么一个强行的降温，让这些血液感受到这种凉的东西以后，就可以使体内多多少少的这种核心体温，在我们把这称作一个物理性的降温，让它体内这个温度能得到一定下降。因为我们老百姓习惯呢都是愿意擦擦脑门，擦到前后胸，因为血管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效果不如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个部位血管丰富，效果会更好。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一些这种老办法，但实际上许多的老办法老方法是没有科学依据，包括我们昏迷的时候掐人中。所以我想我们尽量啊，让周围的人散开。既然说了环境的高温高湿，空气流动啊不流动，给造成中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人群围拢，首先先别说高温高湿的问题，就是空气流动就会造成病人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我们还给人更加添乱。所以我想刚才说了，一到一个适合的环境下，再一个在有条件的时候给病人松开衣服，给他一些物理上性的降温。如果这个病人神志状况是清楚的，我们还可以给他喝一些水，这个吹吹小风。但是如果病人除了

0: 才所说的啊这些症状以后，我们也经过了及时的处理，病人这些情况没有好转。刚才我说的先兆中暑，他是意识是始终是清楚，不清楚的情况那就是说明他就出现了重度中暑。要判断他是先兆轻度还是重度，一个最容易最直接的就是看他的神志，再一个我们当初手里没有体温计，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皮肤。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浑身燥热，而且到了这种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早期他还可以出汗，到了真正热射病重度的时候，他的皮肤是干燥。所以这几点即使我们不要医生到现场，我们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一个重度中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热射病。当然真正的热射病除了刚才我们要采取一些简单的处理以外，记住马上打电话给120，实施更专业的这种救治，因为中暑会死人。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紧急需要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暑看上去好像是比较平常的一个疾病，也不要命不受伤，但可真不是。如果不加重视，发展到中暑的重度状态，也就是热射病，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呢。那您看刚才呢赵斌大夫给我们说了，实际上呢在热射病之前的几个中暑的阶段，身体呢都会不断的发出呢不同严重程度的警报，而出现先兆中暑的状况，发现的早，那就能早点解决，对人的损害呢就比较小。要是到了热射病，那有时候啊就命悬一线啊。特别是这中暑还真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刚才呢两位嘉宾都介绍到了这高温天啊怎么导致中暑的发生，中暑发生了之后送到医院，那一般来说呢医院呢都会怎么样的救治。但是我们觉得这救的再好都不如预防的好啊，咱们主动预防，比如说尽量呢不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打一把伞，不要直直的晒在这个阳光下，另外呢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户外的一些剧烈活动，一旦呢出现大汗呐或者乏力呀，哎，就得琢磨别是中暑了，哎，喝点水啊，降降温啊，到阴凉的地方都不错。
3: 没错，长期处于高温，尤其是烈日下的应该及时到一个有通风的环境下，让温度尽快降下来，或者适当的喝一点带盐的水，用一点凉水敷一敷自个儿。
2: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包文华给咱们说说啊，他们那儿最近开始收治的一些和中暑有关的患者，他们是怎么急救的。
4: 在我的班上也碰转折，而且在别的班上我也听说

0: 肝啊偏高了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怀疑他中暑，这个整个症状就慢慢就得到缓解了，所以跟我们诊断的是符合的，治疗就对症了。就首先要给他局部的降温，体表呢我们用物理降温，可以用酒精擦浴，然后呢还可以对他一些补液，吃假鼻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口服一些啊，鼻子水啊什么的可以加，但是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直接可以补一些那个平衡液啊，特别是氯化钠的补充，就盐的补充，针对他的这个其他不舒服，比如恶心症状，我们可以还可以对症用一些药控制他的一些反应，这样的话让他逐渐的病情能平稳下来，大概在有两小时左右吧，就逐渐慢慢的就下来了，症状完全消失的话得差不多第二天。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家长如果跟孩子出门，也建议提示孩子戴上遮阳的墨镜，带一把遮阳伞，带上一点含盐的水，要防止中暑，还要注意身体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状况，比如说乏力呀、多汗呀等等。
3: 因为这阵儿啊，体力会偏弱，有可能会诱发中暑。
2: 那咱们就在节目最后一块来听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包文华给我们说说啊，在专业大夫的眼中，中暑到底怎么样更好的预防？
0: 首先，咱们自己的意识啊，这个高温情况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所以就事先就得做一些预防措施。小孩啊、老人呐、或者一些身患者呀，尽量就避免出去就是户外活动嘛。咱们高热的情况下，就选在大中午的、大下午的，就一天最热的时候嘛。对，你就趁着早或者趁晚，这样的话再去出行，避开一些高温的时间。如果出去的话呢，你也做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你带好一些遮阳的墨镜啊、一些雨伞呀，这都有遮阳伞呀，这些都可以。然后呢，你要注意自己休息啊，身体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本来疲劳状态都一晚上没睡好觉，你打中午再出去，这不也很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表现吗？补充一些水分，别水一天不喝水，属于那种水衰，本来就缺水状态，一旦出去大量汗水一蒸发，人体就会出现这不舒服的反应了。啊，咱们再完善一下，你就带一些常规的代谢急救药品，别出去时间比较长的。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湿滴水、藿香正气丸啊，这些都咱们药店里很常用的一种啊防止中暑的一些药。如果出现了一些情况，有点就先兆的情况，早点服用药以后，就对这个症状就起到一个控制作用了。如果一旦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就有先兆症状的时候，咱们赶紧的要避免在持续在高温的环境下，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需要休息休息，然后呢补充水分。该如果带着药，就把这个药给吃上做预防。如果症状不缓解，那就我建议你直接就999电话、110电话找专业人员嘛，直接去医院。
2: 这两天啊，真是这电影院呀、博物馆啊、商场里啊、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孩子。您像我早上呢要送我的孩子去课外班啊，去画画去。早上7:30、8点，嚯，全都是蓝背心、小黄帽，这孩子起的是真够早的。我就想啊，孩子们也不容易，平时呢没个大段的玩的时间，不是寒假就是暑假，其实啊都是不太适合出来玩的季节。寒假呢太冷，暑假呢太热。但是呢，大家总认为孩子啊身体好，这各种零件都是崭新的，哎，所以呢，孩子呢，在中暑这个问题上，应该比大人啊可能更皮实。可见还真不是，因为孩子他的体温调节的中枢发育不成熟，调节能力不足，不如成人，反而是中暑的易感人群。所以在这儿呢，带队的老师，包括孩子自己、家长啊，您带孩子出来玩到其他咱们国家绝大部分城市，最近都挺热的。特别是孩子要是参加的是什么徒步的一些旅游团啊、军训团啊、研学团，估计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室外，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反应，也要给孩子讲解相关的中暑的知识，让孩子们及早的察觉到中暑的症状，正确的降低自己中暑的风险。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专门制作了一个孩子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减少中暑的公益广告，也就是应急云课堂。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想把这个应急云课堂给大家再播放一下。那今天呢，咱们在听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知识，对大家呢近期这暑期啊外出游玩啊、研学、旅游、徒步、运动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啊，让孩子们更好的了解相关的中暑的知识，远离中暑的威胁。
3: 哎呀，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里，那到处都是孩子。
2: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 应急云课堂。

0: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那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1: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0: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1: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历史记载，汉文帝死后葬霸陵，不起坟冢。随着朝代更迭，霸陵在地面了无痕迹，其位置究竟在何处成为了千古之谜。元代就有学者判定，西安灞河西岸白鹿原北一座名为凤凰嘴的小山头就是霸陵所在地，由此后世一直把凤凰嘴当作霸陵祭拜。蒿草丛生的小山头下至今耸立十余通祭祀石碑。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经史学家毕沅也曾在凤凰嘴下为汉文帝霸陵立碑勒石。然而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三探凤凰嘴，都没有发现任何陵墓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汉陵考古队，在白鹿原上反复调查勘探十余年，最终证实北距凤凰嘴2000余米的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2021年的12月14号，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个考古成果，纠正了讹传数百年的谬误，弥补了西汉帝陵史研究的关键一环。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讲述汉文帝霸陵被发现的曲折过程。2002年3月20号，美国纽约，距离索斯比拍卖会开始仅剩20分钟，第32号拍品突然撤拍，拍卖大厅里一片哗然。时任中国公安部驻美使馆警务联络官的段大起却长舒了一口气。20多个小时前，他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收到一份特级传真，传真中写，中国陕西西安西汉窦皇后墓被盗掘，部分珍贵文物被偷运出境，其中6件西汉陶俑将于2002年3月20号上午10时在纽约索斯比东方艺术品拍卖会上拍卖，希望使馆立即阻止。这份落款为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传真，让段大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走私文物一旦被拍卖，将披上合法的外衣难上加难了。他拿起传真直奔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的办公室。杨大使看过传真之后，迅速起草了一份照会给美国海关总署，要求他们立即阻止索斯比拍卖这些来自中国的走私文物。 但时间紧迫，为保险起见，杨大使又指使段大启直接从拍卖行入手，阻止拍卖。于是段大启连忙打电话给纽约索斯比拍卖行，向其说明情况，驻美大使馆提供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是这批文物的合法拥有者。对拍卖行来说，撤拍就意味着失去大笔的佣金，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为了避免拍卖行造成继承事实，段大启连夜乘火车从华盛顿北上纽约，在开拍前一个小时，段大启匆忙赶至拍卖会现场，迅速找到了拍卖行的法律事务主管。他把使馆给美国海关照会副本递交给了法律事务主管，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拍序号为32的六件西汉陶俑，对此不以为然，仍以无法证明这些陶俑属于中国为由拒绝撤拍。无奈之下，段大启决定破釜沉舟，代表大使馆向其郑重声明，如果不停止拍卖，将在拍卖会现场公开揭露这些陶俑是中国被盗的走私文物。1970年的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巴黎公约》。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如果发生文物被盗，无论被盗文物流落到哪个国家，国际刑警组织都有权追回。中美两国都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如果这六件陶俑事后被证实是中国的走私文物，索斯比拍卖行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将其归还，在国际上的信誉也会受到损害。权衡利弊之后，法律事务主管最终换来了一名工作人员，通知拍卖大厅撤销第32号拍品。次日下午，美国海关暂时扣押了这六件西汉陶俑。紧接着，中国驻美使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分别向美方发出正式的公函，要求按照巴黎公约将其归还中国。但美方并没有直接归还，美方回函要求中国提供详细证据，并回答美国海关提出的11个问题，诸如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陶俑是中国的出土文物，谁是这些文物的合法所有者，怎么证明这些文物是西汉时期的等等。接到美方的公函后，陕西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立刻着手整理文物被盗现场的勘验笔录、现场等司法证据，陕西省文物局窦皇后墓的相关资料。但美方提出的11个问题该由谁来回答呢？国家文物局委派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又受命我来执笔回答。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翰林考古队队长的焦南峰接到了这项特殊的任务。1954年出生的焦南峰曾经插过队，当过工人。1982年，他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开始了考古生涯。陕西秦汉考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称自己运气好，摸着石头过河，接触的都是大遗址考古项目，先后参与或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宫陵园、秦宫一号大墓等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1994年，他担任新组建的汉阳陵考古队队长，从此与西汉帝陵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追索海外流散文物，对焦南峰来说这是头一回。他立刻放下了手头上的考古工作，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研究六件西汉陶俑的照片。他马上辨认出，这是六件男性裸体黑陶俑，有真人1/3大小，做工精细，就连肚脐眼、小脚趾都刻画入微。上世纪90年代，汉阳陵、茂陵在考古发掘时，都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裸体陶俑，轰动了考古界。

0: 这六件裸体黑陶俑是第一次出现，但其除了通身乌黑之外，形制、大小、样式与汉阳陵出土的裸体陶俑非常相似。焦南风推断，它们很可能是西汉早中期的产物。陶俑是代替人殉的随葬品，始于战国，兴于秦汉。秦汉时代，视死如视生，贵为天子的皇帝生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普天下的财富，他们死之后还要继续行使这种权力，享受无尽财富。他们仿照都城修建了规模庞大的陵园，众多的外藏坑象征着不同的官署机构以及设施，各种陶俑则是服务于其中的官吏及侍从的缩影。秦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的随葬陶俑。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家余伟超先生在汉长安城西北部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赤身裸体的陶俑，后来学界称其为裸体陶俑。1992到1994年，汉陵考古队原队长王学礼在汉阳陵南区从葬坑首次发现了这些裸体陶俑陪葬时，衣物朽迹历历可辨。经过考古研究，王学礼认为裸体陶俑原本有木质胳膊，身着丝麻或皮革之类的衣物，由于时间久远，陶俑的木质胳膊衣物腐朽无存，呈裸体状态，因此将它们命名为着衣式陶俑。有多年西汉陵考古研究经验的焦南风深知，着衣式陶俑是西汉帝陵及高等级墓葬特有的陪葬品，其他的墓葬是不允许使用的。而且除了河南商丘邙山世园西汉梁王陵以外，着衣式陶俑的出土地基本都在关中中部地区，也就是汉长安城及几座西汉帝陵的附近。追回这六件黑陶俑，焦南风责无旁贷，他同时意识到黑陶俑是西汉帝陵研究的实物资料，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他把多年来对西汉帝陵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埋头写了两天，从着衣式陶俑的发现、定名、年代、制作工艺等各个角度，一一详实地解答了美方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美方最终承认这六件西汉陶俑属于中国，并且同意归还。经过一年多的监督，6月18号，这批陶俑搭上中国民航班机，回到了故乡。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件黑陶俑重回故土，引发社会关注，但墓主究竟是谁，却成为了一桩悬案。长安是西汉都城，自汉高祖刘邦共立十一帝，这十一位帝王的陵墓，九陵分布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西安南郊的杜东原，累累陵冢在黄土原上自西向东横亘百里，与隔河相望的长安城中宏伟的宫殿交相辉映，成为这座历史古城独特的文化景观。与此同时，这也引起了不法分子的觊觎之心，陵冢周围频频有盗墓分子出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2001年4月以来，西安东郊白鹿原上汉文帝窦皇后陵附近，一座地面既无坟冢又无任何标志的大墓，连续三次被几波不法之徒盗掘。盗墓分子用数十公斤炸药炸开盗洞，然后用电锯、鼓风机

送风管等设备，盗走近300件黑陶俑，一件卖300元。这些黑陶俑很快被倒卖，散逸四方。次年的3月，西安市公安机关破获这起盗墓大案，追捕10余名盗墓分子。侦查员一路追到了广州，追回了34件裸体黑陶俑。侦查员意外获知，有6件黑陶俑上了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随后经过对比，其品相与在窦皇后陵附近被盗掘的黑陶俑极为相似，应该是同一批被盗的文物。于是西安市公安机关就此向国家公安部、文物局等发出了特级密传电报，请求紧急追索。很快，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办公室也收到了同样的传真。直到追回6件黑陶俑，大家都以为他们出自汉文帝窦皇后陵。汉文帝刘恒是西汉的第3位皇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千古称颂的盛世文景之治。他生前为自己营建的陵寝为霸陵，因为靠近灞河而得名。他一生克勤克俭，提倡薄葬，临死之前在遗诏中要求霸陵不起坟冢，只葬陶器瓦器，不埋金银玉器，不烦扰百姓。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崩，葬霸陵。汉文帝母薄太后和帝后窦皇后后来合葬霸陵时，都按照西汉后陵的葬制，筑有封土，形如覆斗，至今犹存。追回6件黑陶俑后，焦南峰在陕西省公安厅文物稽查大队侦查员的陪同下，来到窦皇后陵查看被盗现场。当时部分盗洞已被回填，但让他觉得蹊跷的是，盗洞与窦皇后陵冢的距离有些不合适，大约有800米。根据他多年对西汉帝陵的考古研究，埋葬陶俑的陪葬坑凭直觉判断被盗作高等级的大墓，墓主会是谁呢？他百思不得其解。2002年的3月，陕西省文物局及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科学实验室曾对西安市公安局送检的2件黑陶俑进行了分析鉴定。这2件黑陶俑与索斯比拍卖行的6件黑陶俑是同一批被盗的文物。通过 X 光片分析，黑陶俑的头部、躯干、下肢等分明是用模范制出来的，基本上符合西汉制陶的制作特征。但其热释光测年结果却显示，黑陶俑的年代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不是西汉。这个检测的结果令主持鉴定的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的研究员呼林贵大为吃惊。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卓一式陶俑已在西汉帝陵或者是帝陵陪葬墓中出土了好几批了。稍有考古经验的人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西汉时期的。但相差甚远的检测分析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呢？难道是真的看走眼了吗？在西安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呼林贵多次对盗墓者进行询问。据盗墓者供述，黑陶俑是从西安白鹿原江村东侧的一座大墓盗掘的，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墓埋葬很深，他们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约30米的竖井，又持续挖了好几天，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椁木的顶部。椁木非常的结实，盗墓者用电锯将椁木切割开，进入墓室时，印惊的是，墓室最外面有一圈砖砌的墙，紧贴砖墙的是用仿木垒起的外椁，两者形成了一圈2米高2米宽的回廊。这样的回廊共有3道，其中第1道回廊里有大量的木炭，

0: 那些黑陶俑就是在这些木炭之中被盗走的。听了盗墓者的供述，胡林贵若有所悟，黑陶俑的形成可能正与这些木炭的焚烧有关。但问题是，墓室里放置木炭主要是为了防潮的，用以保存地宫中的随葬品不受地下水的侵扰。木炭虽然燃点比较低，但也不大容易自燃。是谁把木炭点燃了呢？是不是历史上也曾被盗过呢？为了解开谜团，胡林贵埋首浩瀚如烟的史料之中，寻找着蛛丝马迹。按照盗墓者的供述，江村东侧这座大墓处于汉文帝霸陵陵区。历史上，到了某地的陪葬墓或从葬坑，史学家通通记载了到了某地陵上，不那么绝对。于是，胡林贵把查找资料的范围放在了霸陵上。据史书记载，汉文帝霸陵在唐代以前被盗过三次。《晋书·索林传》中提到，西晋末年霸陵和杜陵遭到一次大规模的盗掘，且盗者多获珍宝。晋闵帝甚至感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巧的是，《晋书》中记载的这次霸陵被盗的时间，正好与黑陶俑热释光测试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这个巧合让胡林贵茅塞顿开。相差甚远的测试分析结果，很可能是西晋末年盗墓贼二次焚烧所致。因为热释光测试的样本是最后一次受热温度超过400摄氏度的时间。他由此推测，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座大墓就有盗墓贼进入过，盗墓贼点燃火把进入墓室之后大肆掠夺，走的时候将即将燃尽的火把丢在了木炭上，木炭被引燃后，在氧气不足的情况下，放置在木炭里的南陶俑就像火中烤土豆一样被烧了很久，以至于表面的黑色非常的均匀。这座大墓的级别肯定不低，胡林贵推测可能是汉文帝霸陵的陪葬墓。西汉大多数帝陵都有陪葬墓，陪葬者有开国元勋、文武重臣及皇室成员。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调查和相关的史料，在霸陵陪葬的人有孝武陈皇后、窦太主与董衍，以及更始帝刘玄等。经过排除，他认为这批黑陶俑的墓主很可能是窦太主，她是孝文窦皇后的女儿，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馆陶公主。2006年江村东侧的这座大墓又多次被盗，不少村民家里的果园都出现了盗洞。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张宏杰老师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圣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关于曾国藩，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普通人的楷模，中年人的胃腑。他家境一般，资质一般，年轻时一身的毛病，创业时处处碰壁，受挫时也寻死觅活。但正如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作者张宏杰那一段精辟的总结，曾国藩之于后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也能成为超人，浮躁之人也能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也能心胸开阔，愚钝之人也能看得透立得定。中年再读曾国藩才明白，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变好的可能，而曾国藩是看透命运的本质后依然选择战斗。虎口惨败，损失大量精锐的曾国藩转身就投了江，周围的将士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来，一阵嚎啕大哭后，他还能自我宽解，说人要做成一件事必有风波磨折，只有坚忍不懈才能看到成绩。身边的下属听后大为感动，大人你真是好样的。这就是曾国藩，初出茅庐时一身的傲气与毛病，又倔强认死理，到哪儿都不受人待见。在栽了无数个跟头后，他学乖了，放下身段，认真看他人的长处，不再叫他人难堪。最后朋友极多，麾下良将如云。人至中年，总有一种不行了的焦虑，精力逐渐跟不上，对新事物失去兴趣，不学习怕淘汰，学习吧又觉得开始的太晚。这时不妨学学曾国藩，重新做个笨小孩。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启动，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北京蚊虫密度达全年峰值，科学防护筑牢夏季健康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戴远、曹延虎报道。日前，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成为继北京建工、嘉塘云溪之后，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目前该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国宣府项目位于怀柔新城核心区域，区块四至清溪，东至开放路，西临开放西路，南接南大街，北靠府前东街，地上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0: 30。规划建设10栋6至11层低密度住宅楼，共366套房源。作为我区第二个入市好房子项目，该项目在住宅层高、空间布局、建筑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提升。主力户型建筑面积覆盖100至188平方米，整体采用盛唐风韵建筑风格，全部采用精装标准交付。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先府销售经理费腾向记者介绍说，
1: 我们只有100平是三居的产品，其中118、138平都做到了4居2卫，全部是四叶草的格局户型。然后158和188平我们更是做到了4居3卫，其中3间卧室和客厅均是向南朝向，做到了餐客厨通透、主卧套通透的一个双通透效果。同时我们的层高100平是3米的层高，118和138做到了3米2的层高，158和188平做到了3米4的层高，在目前北京市场下都是比较稀缺的。
0: 除优化提升室内居住空间外，项目还同步打造了层次丰富的社区景观，兼顾景观美学与全龄段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先府销售经理费腾说，
1: 国先府项目交付之后呢，南侧景观会有超过800平的一个湖水面积，包括会有一个4米高的一个瀑布，包括我们北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绿地草坪，将来会有儿童的健身康体区，还有老人的作为最新的第四代住宅，还打造了首层的架空层会所，未来像会有健身房、私宴厅，还有部分封闭的自习室、老人儿童的活动区域，这些我们都会逐步引进。
0: 为推动好房子项目早日面向市场，区住建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高效完成预售许可办理，不仅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保障了项目顺利面向市场。在采访中，区住建委房屋市场科科员李刘洋向记者介绍说，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商品房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广大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助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健康的发展。
3: 7月28日，怀柔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慰问为期2天，计划走访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淘宝闪购、广兴供应链等12家单位，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0: 五高峰配送结束，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驿站外，30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领取了防暑降温礼包、矿泉水和解暑茶饮。刚领到物资的骑手宋树田看到慰问包内配备藿香正气水、凉感毛巾、雨披等防暑用品，感觉格外暖心。在采访中，外卖骑手宋树田向记者说，
4: 刚刚工作人员还和我们说这个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出行注意安全，有困难找工会，有需要找这个驿站，我们这个心里都暖乎乎的。
0: 除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外，一线建设者们也收到了夏日的慰问。在雁栖小镇 C 区比邻科学城起步区，现阶段幕墙砌筑施工正有序推进，剩下露天作业高温风险突出。在项目现场，宁 C 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夏季食用饮品有序送到了一线建设者的手中，为他们送去了夏日的清凉与实实在在的关怀。在采访中，一线建设者齐纯宝向记者说，
5: 咱们送的那个电解质水，对工人而言，汗每天出汗出了这么多，如果他喝这水情况下啊，挺实惠的。早上提前上班，然后中午避开这个高温天气，然后晚上稍微退迟一点，如果说实在避不开的情况下，大家轮流干，一个人干个个把小时，然后再歇会儿。单位上跟咱们配备的绿豆汤和矿泉正气水防暑降温的措施性做挺好的。
0: 本次慰问活动先后走进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驿站、淘宝闪购、怀柔运营中心、雁栖小镇 C 区3处点位，汇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及高温露天作业人员等一线劳动者，共计发放慰问品1985份。据了解，针对不同群体，慰问物资精准配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到白色清凉包，内含绿豆、茶叶、洗发水等食用物品， 一线作业职工则配发凝绥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多样饮品，切实将防暑关爱落到了实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鹏、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带队参加。本台记者玉如岩、邝志珍报道。 7月29日， 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实验规范，调配消杀药剂，转移蚊幼，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持续监测蚊虫对市面常见杀虫药剂的敏感性，精准详实的试验数据同步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为全市蚊虫精细化防控靶向施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依据。 盛夏高温高湿，降雨频繁的气候条件为蚊虫繁殖滋生创造了适宜环境。当前本市蚊虫密度已升至全年峰值，同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其中攻击性强、疫病传播风险更高的白蚊伊蚊占比连年稳步增加，做好科学防蚊灭蚊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关口。
6: 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介绍说，6到8月份是蚊虫的一个高峰季，到9、10月份它会呈现一个下降。不同的蚊子它是有不同的时间段的，你像咱们在户外活动的话，它主要接触到的还是白蚊伊蚊。白蚊伊蚊它主要是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7、8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晚上日落 日落前一直到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么在室内的话，主要是单色库蚊，基本它还是在晚上8点到11点的时候是它的高峰。
0: 蚊虫繁殖周期大多依托水体完成，滨水沿岸小区绿化带等积水潮湿区域极易成为蚊虫滋生地。除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外，区疾控中心还通过二氧化碳诱蚊灯法、布雷图指数法等对公园、小区等点位进行伊蚊幼虫 成蚊密度监测，摸排户外蚊虫活动密度与分布规律。疾控部门提醒，蚊虫叮咬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干扰睡眠休息，更是登革热、疾恐肯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市民居家户外活动中要注意做好防护，避免蚊虫叮咬。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说。
6: 室内的话是主要是一个物理的防蚊，比如在窗户上加装这个蚊的话，加装这个纱门。在户外的话，就是建议咱们出门的时候穿这种长衣长袖，然后避免皮肤的裸露。像面部呀、颈部呀，或者说我们穿短袖有这种皮肤裸露的情况的话，建议大家涂这个驱蚊剂。驱蚊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它的有效的这个驱蚊酯或是避蚊胺的这个含量要大于 10%
0: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去驱除蚊虫。来自区城市管理委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切实保障民生服务市容环境，设施运维平稳有序，区城市管理委精准施策，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屏障， 一是筑牢民生用电防线，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设备易发热故障等多发特点，精准抓实电力保供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高温时段供电设备专项巡检和测温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整改，从源头降低停电故障发生率，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应急抢修待命制度，持续优化故障处置流程， 坚决执行先复电后抢修工作原则，快速高效处置流程，坚决执行先复电后抢修工作原则，快速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停电问题，最大限度压缩停电时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商户的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二是夯实环卫作业质效，常态化为一线环卫作业人员配发藿香正气水、清凉油、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实时掌握职工的身体状态，严格落实轮岗休息制度， 及时调整身体不适人员作业岗位，有效防范高温中暑风险，从严压实作业安全责任，每天开展环卫作业车辆车况全面检查，严禁驾驶员疲劳驾驶，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车辆自燃，道路作业安全事故，科学优化高温作业模式，推行早晚集中清扫、午间巡回检时错峰作业机制， 规避正午极端高温时段高强度露天作业，同步加密生活垃圾清运公厕保洁频次，严格落实日产日清，

0: 三是加强城市车走站径作业标准，切实解决高温天气垃圾腐败、异味扰民、蚊虫滋生等问题，持续擦亮城区市容环境底色。三是守牢城市运行底线，立足全域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市政设施管护与行业督导管控，对辖区路灯、
1: 防护护栏、城市公共家具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及时修复松动破损老化设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市政设施完好正常运行。本台消息，为规范渔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全面加强渔业执法管控，
0: 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通过水上巡航严查、岸线定点检查、科技精准监管等执法模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此次行动，水上对怀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查，岸线沿河道、码头、停泊点分段巡查，严防非法捕捞、错峰突击检查，形成震慑。 同时运用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对偏僻河段、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实施空中巡查、远程监管。行动期间，重点清理取缔地笼、拦河网等禁用渔具，严厉查处电毒炸鱼、三无船舶涉鱼作业等行为。执法人员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向群众宣讲渔业法律法规和汛期的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守法， 同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垂钓行为进行劝阻，全力保障汛区水域生态安全和行洪畅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持续深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抓好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实践内容，近日，雁栖镇组织雁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以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让绿色分类理念根植少年心中。活动中，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垃圾分类科普专题视频，视频结合日常场景，清晰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划分标准，重点梳理过期药品、塑料袋、瓜果皮盒等高频易错垃圾分辨要点。 工作人员同步结合视频内容答疑讲解，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册，纠正混头误区，系统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的相关知识。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沙包、投球趣味闯关游戏，大家在轻松的游戏互动中快速消化了分类知识点，原本枯燥的分类标准变得简单易懂。
1: 知识学习与趣味比拼结束，志愿者们分组前往垃圾投放点开展统钱之手，大家穿上志愿者马甲，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垃圾，主动上前提醒混投问题，耐心讲解正确的投放方式，同步巡查点位周边环境，清理投放点散落的杂物，实地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员日常工作。下一步，雁栖镇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
2: 持续推进统签之手，入户宣传等行为，稳步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洁净宜居、绿色文明的和美雁栖。暑期来临，北京地铁联合北京日报推出"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乘客可以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查到课本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还能查询是否需要预约、是否免费开放等信息。 本期时光列车将从7月28日起运行至8月30日，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区段为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不停靠苹果园站。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11时50分。 7月27日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从7月29日至8月2日的门票已经全部约满。 市民可在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七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进行预约，无当日票及现场售票。预约放票时间每日17时，市民需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进行预约，每个账号每个参观日至多预约5人，每个账号有效预约订单最多为3单，每个证件号每日只能预约1次。本周被牛舔的湿热感一直持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7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部分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
3: 北京疾控提醒您，高温作业预防中暑。中暑有哪些表现？先兆中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口渴、多汗、心慌、胸闷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一般不超过38摄氏度，可伴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即为先兆中暑。经休息后症状可缓解，一旦中暑发生，根据症状可分为热痉挛。由于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失所致，表现为全身肌肉痉挛及剧烈疼痛，以腓肠肌最为明显。痉挛一般呈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常发生于初次进入高温环境工作或运动量过大时大量出汗且仅补水者，及时处理后一般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热衰竭，指在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体力劳动或体力活动，出现以血容量不足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如多汗、皮肤湿冷、面色苍白、恶心、头晕、心率明显增加、低血压、少尿、体温常升高但不超过40摄氏度，可伴有眩晕、晕厥，部分患者早期仅出现体温升高，如得不到及时诊治，可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包括日射病，常见于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多数患者起病急，少数有数小时至一天左右的前驱期，表现为乏力、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典型症状为急骤高热，体温高达40摄氏度及以上，皮肤干热和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严重者可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常可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了中暑怎么办？避免中暑的重要一步也是第一步，脱离中暑环境。先兆中暑时，应及时将患者运送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休息后症状即可消失。对于中暑确诊者，必须立即脱离高温作业环境，移至阴凉处，并保持通风，解开衣袖，用多种方式帮助患者身体散热，如用冷水或稀释的酒精帮患者擦身并持续扇风，也可用冷水淋湿的毛巾或冰袋冰块放在患者头部、颈部、腋窝或大腿根部腹股沟处等大动脉血管部位，帮助患者散热。如果中暑者清醒，没有恶心、呕吐，可以为其喝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也可适当服用人丹、石滴水、藿香正气水等中药。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立即拨打救助电话，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也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磨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十年，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强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

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自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国际数学联盟啊。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

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着。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倘若一个女人决意要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而且还要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这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出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杨敏从小以来的梦想。杨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从小到大，父母的资源就一直向着弟弟倾斜。弟弟在读高中的时候，父母就为他买好了婚房，但工作多年的杨敏却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关于买房，妈妈更是直言不讳，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杨敏不是没想过从家庭里独立出去，985大学毕业后，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成都，进过互联网大厂内卷，也尝试过边工作边考研，但这些努力都没能帮助她在城市里扎根。最终她选择回老家的国企工作，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杨敏回家后的第一个计划。27岁那年，她瞒着父母贷款交首付，看着房产证上的名字，杨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气。但没想到这却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因为一套房子，母亲差一点就要和她决裂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杨敏买房的故事。

我从成都回来后，就一直想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为别的，就想拥有一段自己独处的时光。三年我存了6万，加上2016年开始买的理财保险，每年都会强制存2万，我的口袋里已经有了20万，付了一个小房子的首付。然而在3个月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母亲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我的房产证，我还没来得及张口质问，她先发制人：你一点都不尊重我，你买房子不带我看，不问我的意见，背着我就买了，你还把我当你妈吗？接下来像大多数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指控一样，她细数了一遍自己从小到大对我有多好，来衬托我的无情无义和不尊重人。听到这些话，我一面感到震惊，一面觉得委屈。在买房之前，我不止一次和妈妈尝试过沟通，可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永远没有其他结果。第一次和母亲提起买房，是在我刚回老家的第一年。我看好房子后被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嫌我选的位置不好，选择的理由太幼稚，再加上当时我也没有存够钱，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评。后来我又看过好几次房，每次母亲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现在房价太高，疫情期间市场不景气，再看看政策。在2021年时，我估摸着再有一年应该就能存够了，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妈，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够首付，最近要开始看房了。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句：好啊，那你去看呗。我脑海中闪过一丝喜悦，却不敢问他原因，生怕多问几句他又会改变想法。很快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上班只需要5分钟步程，本以为这一次母亲不会用任何理由拒绝我了，没想到她听完后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转头告诉我：不是不能买，而是没有必要买，女孩子结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这个钱能省就省。这一次母亲终于亮出了底牌，我也明白了，原来她之前说的同意只是敷衍。我明确告诉你吧，只有2种情况可以买房，要么你一辈子都不结婚，要么你离婚了一个人。

带孩子，到时候我直接给你买一套房子，否则休想。不用想就知道，这根本是他给我画的大饼。母亲非常希望我早点结婚，而且在他的观念里，这两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结论很明显，我妈这辈子是不可能同意我买房了。于是在这一次争吵后，我就决定了要自己买房，而且我不能告诉他们，我要偷偷的买。

在2022年11月，我去到售楼部，用我攒的20万交了房子首付。房子只有40平米，刚够一个人住。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我好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回到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房产证随机夹在了衣服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处。没想到3个月后，母亲就在帮我打扫房间时发现了它。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杨敏产生了一定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主人公讲述自己买房的故事。

我家有三个孩子，姐姐比我大六岁，弟弟比我小一岁半，我是女儿，在家里最不受重视。我出生时妈妈大出血，又碰上生育症，下来就被抱回乡下了。直到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母终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学校，倒不是专门给我换学校，而是当时弟弟该上小学了，父母想送弟弟去这个学校，但又觉得他年龄太小，想有人照顾他，所以干脆把我一块儿送过去了。寄宿学校一个月送我们回家一趟，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个月的回家日。回到家意味着面对三个根本不熟的家人，我每次都因为叫不出口爸妈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憋回去。那种尴尬的气氛让我对所谓的家完全没有归属感。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并不藏着掖着，上三年级之前的那个暑假，那时我刚回父母家，一天晚上吃完饭，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厨房洗了，这是在乡下姥姥姥爷家培养起的习惯。没想到我爸很生气地一拍桌子，说我应该拿全家人的碗去洗。相比之下，弟弟只是比我小一岁半，他吃完饭甚至都不会把碗送到厨房里，也从来没有人让他帮着收拾任何东西。我当时很害怕，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本能地用顺从当做自己的保护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频繁地感受到类似的不公平。爸爸妈妈有时开车带着我和姐姐弟弟出去玩，我们三个孩子坐在后排，我最先上车，坐在了靠窗户的位置。姐姐和弟弟为了争抢另一个靠窗的位置就会开始吵架，他俩一吵，爸爸就会呵斥你俩别吵了，然后从后视镜中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你去坐中间。虽然我不想坐中间，但是我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挪过去。小学毕业后，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书，当时小姨是我班主任，我和她的小女儿住在她家，常年寄居在别人家里，我自然地对周围环境有种不安全感。渐渐地，我变得性格孤僻、胆小、畏畏缩缩。小姨应该是发现了我的性格缺陷，在上初二的一

天晚上，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时，他把我叫到了客厅的沙发上聊天。他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丫丫，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视，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不是父母对你爱的有多少来决定的，而是自己决定的。现在看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当时的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的流泪。在我心里，小姨一直是个包容独立的女性，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姨父是个自我且家庭观念弱的男人，很少为家庭付出。在这种丧偶式家庭中，小姨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但从来都没有一点怨言，对待我也和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住进小姨家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轻女的这件事，或许是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变得宽容，不再计较父母对我的爱比别的孩子少，也不再胆小懦弱。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的觉醒，意识到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逃离家庭。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没有获得父母更多的关爱，好在小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节目的下半时

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算比较好的，也是家里三个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学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父母最骄傲的一点，所以读书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生怕自己万一考不好会怎样。上大学后每天坚持去早读，但是渐渐的我发现身边的人好像都很松弛。比如室友早上没有课就不会早起，他们会用一整个周末的时间休息看剧。我反问过自己，这种差异是因为什么？后来发现，虽然逃出了高考的压力，但家庭的压力却伴随着我走到了大学。同学的家长在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会很大方地承认自己在看剧。而每次母亲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都只敢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不然母亲一定会觉得我不上进。这种压力就像沿着一条无形的轨道行走，时间长了竟然也很难脱离了。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新一轮的逃离家庭计划，这一次我满怀着必胜的决心。21岁，我怀着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闯荡，到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在徐汇区的一个老旧逼仄的弄堂里和别人合租了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三分之一的工资都付了房租。安顿下来之后，我却被公司告知自己实际需要报到的地方在浦东，于是上下班挤地铁变成了我的日常。以前我很喜欢坐地铁，喜欢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铁中不同的样子，但在见识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原来我喜欢的只是宽松有位置、没有汗臭味的地铁。我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舟车劳顿，日复一日，即使累得小腿打颤，也要为了节省开支，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带到公司的饭。大学时想象自己以后在一个写字楼里上班，穿着商务装健步如飞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商务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形。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当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年，我疯狂刷题渴望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但我还不甘心就这样回老家，于是我赶着9月份校招还没结束，从上海辞职去了成都应聘别的工作。我在报社做了半年时间编辑后，看到身边大家都在考研，也抱着从众心理想试试，又辞职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的工作，在职备考。博物馆的薪资3000元一个月，但工作很清闲，每天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工作包括遛狗、听雨、打麻将、摆龙门阵，偶尔去盘点。我发现我很享受这样清贫但是安逸的工作。我还记得2018年冷风嗖嗖的冬至前一天，馆长任性闭馆，带着所有人去喝了一锅热乎乎的羊肉汤。那时候我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不是无休止的加班，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饼，而是这样一种闲散又无聊的时光，不用竭尽全力也能活得开心。那晚围坐在热腾腾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时，我恍然间感觉自己身在老家楼下的羊肉汤店。后来我考研失败了，又尝试过很多离奇的工作，比如在编程公司做品牌策划，在连锁健身品牌做新媒体运营等等，这些工作到最后都没有做下去。那时我已经25岁了，到了长辈口中应该稳定下来的年龄，父母经常打电话催我赶紧回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我一次次失败的逃离计划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觉醒。与这些压力相比，以前我千方百计想要逃离的家庭是我唯一的避风港。19年底，我通过考试成为了家乡一家国企的文员，转年疫情来了，
我也算踩着点脱离了市场上的摇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轨道。回到老家后，和父母住在家里，他们既是我的父母，又是房屋的主人。我寄人篱下，经常会受到他们的管教。每次提出自己想买房的事情，父母就会灵魂拷问我：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间吗？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会打扰你。除了时不时的被管教，生活习惯不一致也让我有一种很不自由的感觉。我在房间可以关门，但爸妈也可以随意进入。如果晚上11点灯还亮着，妈妈会过来看我怎么还不睡觉，甚至现在27岁了，还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喝可乐，只能偷偷在楼下喝完再上楼。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阳明买房的故事。

不同意我买房，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十几年前，我弟弟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子，而且就直接告诉我，这个房子是给他结婚买的。那时我也在上高中，不太懂这些世俗的东西，觉得房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以后靠自己也能买。我一直认为自己追求一种向下走的自由，最明显的就是我不再去争论家庭对我的不公平了，而是自己说服自己，这样一对有局限性的父母。如果我努力抗争，争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好像更符合当今的女性主义。但在我的观念里，父母的钱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如果给我弟弟让他们更加安心的话，那就给他。我也经常想，虽然他们从小给弟弟物质上的支持更多，但是在教育上也没有亏待我。他们并不是不爱我，只是爱的没有那么多。我能劝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理智上，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对待了我这么多年，情感上，我又放不下父母养育我的恩情，而且我很依赖家庭的温暖，所以最后选择了一种最为平静的解决方式，就是和解。我妈在意房子的商品价值，她觉得我买房时行情不好，日后房价会跌，但我在意的只有属于我的独处时光，这段时光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每天下班后，我知道我要走进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我会很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顺道买点吃的，计划一下晚上看什么电影。到家后可能会泡个脚，拿出早上冰镇好的饮料，打开电视，就那样看着。周六早上起床时，内心也会很安静，因为自己要自由地计划这个周末了。但是在家的话，时间会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导者支配。比如爸妈会让我去干洗店拿个衣服，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我的计划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打碎。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写道，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不管怎么说，先要让自己物质层面的身体独立出去，才能谈精神上的自由。我的房子快要装修好时，妈妈主动提出要给我一笔钱装修房子，但我没要，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底气会变少。我希望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那样会让我实现真正的独立。因为资金有限，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装修，只添置了咖啡机和一些花花草草，其他的正在一点点朝着我想要的样子改变。之后我的房子里会有一张大书桌，我会慢慢开始创作我的小说，即使我知道自己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理想。在这个简单的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我在一点点构想未来的轨迹，如何变得更加自

由独立，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慢慢全部抽离。就像伍尔夫鼓励女性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探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吊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杨敏来说更像是一个保护壳。从小缺乏安全感的他，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份不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踏实。我们祝福他收获从容和快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五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时间起源一书揭示了所谓的多元宇宙不多元，为我们的宇宙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它可能会颠覆我们所爆炸前后的所有事情。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系列专题《霍金生命的最后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时间起源》这本书既是一本讲述宇宙起源理论如何诞生的科学著作，

0: 论物理学家、文津图书奖获得者李淼教授先内容开始讲起，解读关于宇宙的相关内容和研究等等。
1: 聊一聊霍金的新书吧。我还是受到霍金的很大影响，倒不是说写作风格啊，主要是受到霍金这个现身科普的影响。他是一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但是他没有忘记做科普，尽管他做科普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说时间简史啊，时间简史，他是因为他已经生病了，生病了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他那个时候，他尽管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是他没有多少钱来看这个病。后来的话，剑桥大学的他的一个同事，同时也是一个科普作家，后来就成为时间简史的编辑。这个人呢，就建议他写一本科普，看看卖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赚点稿费来就是养他这个病嘛。结果他就写了时间简史。本来他写的时间简史这个标题还不是这个时间简史，跟今天这个标题也不一样。今天时间起源，对吧，就是把整个这个时间简史一下子推到时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待会儿再聊这本书啊，就是这个时间起源到底什么含义，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复习一下时间简史。现在复习时间简史之前呢，我们先聊一聊就是时间简史的起源啊，不是时间的起源，就是时间简史是怎么来的。就根据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他的一个同事，就是完全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那个时候是不是教授我不知道，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剑桥大学的那个教师的那个等级的话非常森严，从教授到 reader 我都没有办法翻译，相当于如果那样翻译的话就相当于副教授，然后再到讲师啊。那个时候也许他那个同事也就是讲师，因为教授是非常少的，一个系里面没几个教授。然后这个人很有科普的经验，然后霍金就想了一个题目，是从宇宙到黑洞，然后到再到什么东西，反正是非常复杂的书名，大家反正记不住。后来这个人觉得哎呀，这个名字太复杂了，他自己给他建议了一个，就是时间简史。所以时间简史这个书名不是霍金本人想出来的，是他的那个朋友想出来的。结果没想到他这本书出了以后非常畅销，霍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呢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摇滚巨星女的啊，女歌星叫麦当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麦当娜除了 Michael Jackson 就是麦当娜了啊。出了一本书，就是麦当娜的那种比较暴露的照片。结果他这个在英语的国家一开始只有英语嘛，现在翻译成几十种外语了，包括汉语，居然卖的比麦当娜那本书还好，这是非常非常离奇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到加州，正好我家里家属也去了，我女儿那个时候大概是刚刚上小学的年纪，就带她到书店逛，就给她买了一本时间简史。那个时候时间简史一出的话还是很精美的，就是里面有除了那个英文的内容以外还有非常精美的插图。那么现在我们卖的最好的应当是文字版，但是也有插图版。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去来看一看时间简史一共有12章，当然这个有多少章也是随机的啊。就像这本书是8章，对吧，我来之前特别注意了一下对比，就是说这个章节的多少，发现这本书是8章，然后时间简史12章也是偶然的，不是说刻意的。然后第一章就是从牛顿讲起啊，他也一直讲到爱因斯坦，一开始他讲了一下物理学史，但是为了后面他那个写书的方面嘛，他又讲了一下量子力学的历史等等，然后甚至还讲了基本粒子的历史。那对于我们研究微观世界的人，讲到这儿就该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讲完基本粒子这个概念和历史之后，才是时间简史这本书真正的开始，就是他开始讲宇宙，讲我们对宇宙现在的理解。所以他先讲了一下宇宙的历史，宇宙的发生史，从大爆炸开始啊，一直演化到今天，就是银河系成型了，然后恒星成型了，然后地球也出现了，地球大约在45亿年出现。

人类，这出现了牛顿、爱因斯坦，对吧？这是好像一个一条蛇一样，这就头咬住了尾巴了。就是说，我们先出现了一些科学家，然后对我们的宇宙进行了研究和了解，然后慢慢发现，哎，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些自然规律，对吧？非常奇妙，然后一直这些自然规律一直演化到今天，在这些自然规律主导之下，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宇宙以及生命的世界，然后在生命这个世界里面又出现了人类，人类再反过头去来理解宇宙，这件事情在逻辑上是一个闭环，但是是一个我们至今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闭环。但今天这个闭环不是我要讲的主题，这导致我们现在科学家在思考的比较深入的一个主题，但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那么《时间简史》里面主要讲了以上的内容，我说了，但是呢，我不给大家做太多的铺垫，什么万有引力啊、开普勒呀、爱因斯坦的时空弯曲理论，这些铺垫起来太长了，大家有机会去看。哎，知乎上面很多年前，七八年前，就是拍这张照片，现在看起来我比除了眼镜没变的话，其他都变了，也显得很老了，头发也都白了，就是。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知乎上解读了几本书，包括《时间简史》，里面大概有40分钟到50分钟来介绍《时间简史》。那今天我们大概花个20分钟吧，来介绍一下《时间简史》。我前面花了10分钟，大概现在已经有10分钟了啊，就是讲了一下《时间简史》的起源，不是时间的起源。然后接下来我就从宇宙这部分讲起，就是讲一讲《时间简史》里面宇宙这部分它都讲了什么。那么，宇宙发展史的话，从大爆炸开始，然后慢慢的话呢，就有了一些中性的原子出现。这个时候中性的原子出现以后呢，宇宙就变得透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性原子出现之前呢，我们那个宇宙比较小，就是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啊，真是这样的啊。你这个我是严格意义上的，像篮球场那么大。像篮球场那么大，然后中性原子出现以后的话，宇宙就变得相当大了啊。那个时候篮球场里面都是什么等离子体啊，诸如此类的啊。待会儿我还要讲到篮球，我先讲到就是在宇宙有篮球场那么大的时候呢，极高温，大概都是有上亿度啊，整个宇宙有上亿度，因为整个物质嘛，被压缩到这么小的范围里面，它肯定是温度非常高的。这个密度也很大，然后随着宇宙膨胀慢慢冷却下来，大概是现在的千分之一大小。我讲的是严格的大小，相当于现在的千分之一大小，然后中性的原子就出现了，然后光就变得透明了啊，就是整个宇宙对于光来讲是透明的，一开始是不透明的，因为都是等一些光波，大概是三个 Kelvin，我讲的 Kelvin 就是。跟度是一样的，但是比度要低得多，就是零下绝对0度以上的这个三度 Kelvin，大概波长是1厘米左右，1厘米左右。那这个呢，就是宇宙学研究的发端。最早的话就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一些人，30年代，伽莫夫这些人预言了这个有微波背景辐射，然后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家偶然的发现了，就是他们在测试军用雷达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宇宙背景辐射，这是现代宇宙学的开始。当然的话，这宇宙发展还在继续向前，对吧？那个时候，就是宇宙整个变得透明了以后，慢慢的话呢，这些中性的原子在万有引力之下，那个时候密度还是非常高啊，因为大家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宇宙还是比较小，尽管已经很大了，但是还是相对现在来讲很小。慢慢的呢，在万有引力之下就成团了，先出现了恒星。那个时候太阳还没出现，因为我们太阳的年龄大概是50亿年，我说的是140亿年前，出现了一些恒星，然后这些恒星的话呢，开始发光了，开始发光，然后恒星相互之间也有万有引力，所以恒星之间也成团了，就是形成像银河。

0: 系这样的星系，那么我们宇宙里面充满了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当然有一些星系中间有黑洞，比如说我们银河系中间大概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黑洞啊，就是它的重量大概是太阳的系。前段时期大家看到说有一个黑洞的照片啊，比较远，那个星系中间的黑洞是很重的，是大概是。我忘记了，应当是100亿个太阳质量，那比500万个太阳质量还是重得多。但它还不是最小的这黑洞，最小的黑洞呢是应当比太阳重个10几倍到几10倍。现在我们人类也观测到了，然后再继续向前演化，然后演化到今天，演化到今天的话，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天文学家眼中的宇宙。然后天文学家在上个世纪末基本上把这个宇宙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F 年代又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东西。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 书是知识的海洋。
3: 书到用时方恨少。
4: 读书俱乐
5: 部，
1: 读书俱乐
5: 部，读
1: 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4: 尽管现代物理学已经走到了比我们想象中更远的地方，但那困扰我们的宇宙之源的问题，仍是人类认知还未抵达的未知领域。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性质，只要发生任何一个微小且基本的改变，一切就将崩塌，生命将不可能存在。在炙热的宇宙之初，每个基本物理参数都像梦一样摇摆不定，它们最终可能变成任何东西。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正好满足我们的生存条件的呢？当霍金和托马斯·赫托格开始研究他们关于宇宙起源的新想法的时候，霍金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猜想。霍金说：“我改变主意了，时间简史的视角错了，我们是时候更新对霍金和他理论的认识了。”《时间起源》一书作者托马斯·赫托格是世界著名宇宙学家。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引力波中心主任，与霍金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他和霍金联合发表了霍金生前最后一篇关于多元宇宙的论文，《时间起源》一书也是在此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代表了霍金科研生涯最后的成果。读书俱乐部这一次带来，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主讲人李淼，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天文学家在上个世纪末基本上把这个宇宙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非常奇怪，又出现了一些非常令人惊讶的东西。因为从研究星系和恒星这些天文学家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宇宙已经被理解的差不多了，结果又出现了什么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大概是在70年代，然后一直到80年代。天文学家研究的主题，正好是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阶段，天天听我们那个，老师们谈论啊，什么暗物质啊，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我去了美国，快回来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所谓的暗能量。那么一直到今天，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相信我们整个宇宙图景，除了少数几个东西未解之谜，基本上是清楚的。就是这个宇宙大小呢，大概讲半径啊，光如果越过这个半径的话，大概要400亿年，400多亿年。然后这里面有上千亿个星系，就上千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然后每个银河系呢，每个星系里面呢，又有上千亿个恒星啊。然后，但这不是全部，这是可见的宇宙，还有不可见的宇宙。不可见的宇宙就是我说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讨论的比较热烈的暗物质，然后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发现的暗能量，而这些成分的话，居然占了整个宇宙的能量的95%。

0: 那这个呢，我相信这个是基本上是我们对宇宙理解基本上全的，唯一不全的是，暗能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特别是最近几年，科学家把重心放在研究暗物质上面，就是全世界各国都在探测有一种叫做轴子，轴就是那个北京人讲这个人很轴，就是很倔，轴啊，就车轱辘那个轴子。认为这是极有可能是暗物质粒子。我相信可能是轴子这个主题没有在《时间简史》里面出现，但是也没有在这本书里面出现，因为《时间简史》成书的年代已经有暗物质了，霍金已经提到了，但是他没有说轴子，他只是说当时认为的可能性的暗物质，就是所谓的极弱的相互作用的比较重的粒子。这个也一直在2年前还是物理学家、科学家也在探测，但是一直探测了几十年就没有探测到，没有探测到。最近几年的话，这个物理学家又把目光放到轴子上面，认为轴子是极有可能的。我们看看今天有没有时间谈轴子，没有时间谈就算了。所以霍金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应当是在80年代。我说了啊，当时我在美国，应当是在80年代下半期。当时我在美国，而且我还帮我女儿买了一本。那个时候还没有暗能量，后来在新版书里面，他一定提到暗能量了，肯定要提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这个是我讲的，就是我们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时间简史》里面谈到的宇宙。但是我还要再花4、5分钟。跟这本书非常有密切关系的呢，就是在《时间简史》里面，霍金谈的一个重点，也是他自己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无边界宇宙。无边界宇宙这个，一般人刻画这个图像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什么叫无边界？不是说物理，就是空间上的边界啊，不是说你看。向那边走，对吧？走个这不到10米，会撞到一堵墙上。那个墙就是我们这个讲堂的边界，对吧？那边也有。然后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可观测的宇宙也有边界，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大概是在400多亿光年之外。但是并不是说那个边界就是可见的边界，也许在边界之外还有其他宇宙，就是我们原则上没有看到的宇宙，对吧？会有的。我讲的不是这个边界，就是空间上的边界。霍金讲的边界是时间的边界，就是非常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宇宙的边界，就是空间上的边界，大家也会问，对吧？啊，说李老师，这个400多亿光年，那边真有边界，真有堵墙吗？那我只能老实告诉大家，不是有一堵墙，而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那么远，再远我们看不着了。墙之外，就是那儿没有一个有形的墙。那个外面肯定还有其他的宇宙。霍金讲的这个无边界宇宙，指的是时间上的边界。当我讲时间上的边界，大家就理解哦，是不是大爆炸那一点，对吧？就是140亿年前，砰，整个这个宇宙发生了爆炸，这个爆炸那个时间的点。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霍金生命最后的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主讲人李淼教授。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17% 取决于环境， 15% 呢取决于遗传， 8% 取决于医疗，而 60% 则取决于咱们的生活方式。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对长寿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今天呢，云生就来和大家分享全球600位百岁名人的长寿秘诀。不一定啊，咱们要照着全做，但是呢，一定能够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让我们也能够轻轻松松地活出百岁人生。摩斯奶奶101岁，美国著名的画家，87岁才开始绘画创作。他曾经说，绘画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呢是让自己忙碌起来，而且要多与年轻人相处，这个呢可以让你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也会让笑容常住在你的脸上。很多人呢是人未老心已老，总把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干嘛呀，这些都是年轻人做的事儿，我做多不合适啊。哎，这样的话呢常在嘴边挂着，其实啊年龄不应该成为借口。老年人可以通过上老年大学呀、参加志愿者活动啊等等这些事儿，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充实，同时呢也加强了社会交流，保持心态年轻。伊丽莎白王太后102岁，她在官方传记《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当中透露了长寿的秘诀。直到她晚年被疾病困扰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年轻时不饮酒、不吸烟、不吃垃圾食品、做大量的运动长寿，不要打事后的如意算盘。包括尽早给自己制定一份健康计划，这对预防慢性疾病格外的重要。不仅要在饮食、运动方面保持健康，还要每年定期体检，尽早的把疾病挡在门外。格劳瑞亚·斯图尔特100岁，作为一名美国的女演员，格劳瑞亚青春时代并没有迎来事业的巅峰，但是1997年87岁高龄的她华丽复出，在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扮演老年的 Lucy，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80岁高龄仍然坚持着伟大的梦想，这个就是她乐观生活的动力。美国有一项针对13.7万人的研究发现，拥有着强烈而明确的生活目标，能够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生活目标强的人，总体死亡率降低2%，等等这些疾病的风险呢，降低19%。乔治·伯恩斯100岁，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他在回忆《如何活到100岁》这本书当中，分享了他长寿的秘诀。避免焦虑、压力和紧张。此外呢，多做伸展运动，爱散步，常吃西梅，也是他的养生之道。研究显示，人体60%到90%的疾病与压力有关，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会影响大脑，

进而降低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出现丢三落四、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学会克服焦虑和压力是人生的心理必修课，面对挫折和困难，有压力在所难免，此时呢，不妨先冷静地思考问题的症结，多与其他人沟通交流，利用人脉、物质等等这些资源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艾伯特·霍夫曼102岁，这位发明了迷幻药的瑞士化学家，晚年的时候仍在周游世界和讲学。2006年，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透露了自己的长寿秘诀，说在每天的牛奶什锦早餐当中加两个生鸡蛋。鸡蛋呢，含有人体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多种营养素，有助于保持营养均衡。国医大师甘祖旺的养生简言当中呢，曾经提到蚁食，指的就是像蚂蚁一样，一不挑食，二不多食，也就是每样食物都吃一点，每样呢又不多吃，达到营养均衡的健康状态。路易斯·莱纳104岁，他是最长寿的奥斯卡影后，把自己长寿的秘诀归功于好奇心和求知欲。他说，如果你失去了好奇心和求知欲，那就会死亡。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对身边活更加丰富，提升幸福感和生存价值，刺激大脑，防止认知能力的退化。老年人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打开自己的心扉，积极的接受并且学习新鲜的事物，比如学习如何使用数码产品呢，怎么用电脑、手机等等，还可以多开发新的兴趣爱好，并且呢认真的钻研，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点燃好奇心。这六位百岁名人分享的长寿秘诀，对收音机旁的各位中老年听众有没有什么启发呢？或许啊，咱们追求长寿的第一步就是要放松心态，选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分享过了几位百岁名人的长寿秘诀，接下来呢，云生再和您一起认识几位百岁的普通人。108岁高龄的薛伦仙老人家住在四川省成都金堂县三星镇一个老旧的小区。见到有客人来啊，老人家热情地示意大家坐下，没说几句也不顾旁人，老人就自顾自地唱起了川剧小曲儿。老人的儿子马继民说，他一高兴就要唱。母亲呢是个好客的人，喜欢结交朋友做善事，他从小啊就耳濡目染川剧，每次他心里高兴了就会唱上几段。听到别人在谈论自己，老人拍着胸口说，我就是心态好。要问老人的长寿秘籍呢，马继民总结了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呀，是充足的营养，这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关键。每天早上，薛伦仙老人都要喝半斤牛奶，吃一个鸡蛋，有的时候呢，还要喝半碗稀饭。午饭、晚饭，家人也为他准备了营养均衡的饭菜和水果。年轻的时候啊，他就不乱吃，也不挑食。其次呢，适当的运动也非常的重要。薛伦仙老人每天都会坚持出门遛弯，四楼没有电梯，往返上下楼，他呢也不需要别人搀扶，自己拿着拐杖就能来能去，腿脚灵便的，一点都不像一个108岁的老人。最后一个长寿因素呢，是和睦的家庭，这也是马继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就没有什么烦恼。目前呢，薛伦仙老人已经50同堂了。后代中啊，有的是教师，有的呢在国外念书，但不管家人分别有多远，过年过节的相互问候探望是都少不了的。一有时间呢，就会来看望看望老人。女婿女儿呢，还专门搬到了老人对面的单元住下，就是为了能够多陪陪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李希林老人。李老呢是河北沧州人，今年100岁。据家属介绍啊，他从事铁路工作40多年，是当地第一批拿到火车驾驶证的人。工作调动来到了成都之后啊，继续从事着铁路相关的培训和教学工作。自律是李希林老人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这种自律呢，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每天看报也是他不变的习惯，看完报纸呢，他就整整齐齐地落在窗台边上，方方正正。空闲的时候啊，他会和院子里的其他老人一起做做运动，相互的传传球，伸展四肢。得益于年轻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啊，和日常的锻炼，李希林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错，腿脚便利，思维清晰，耳朵也不背，视力也还很好，整个人呢是精气神十足。李希林老人喜欢写字，在小本子上抄录老歌的歌词，或者呢是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也会跟身边的人讨论新闻里看到的事情。这个是他练习写字、锻炼思维能力的方式。和其他的老人不同，李老啊很怕给别人添麻烦。手表坏了呢， 他就自己拿到附近的商场去修，偶尔啊也会逛一逛商场，到处看看。他说自己能做的事儿就不要麻烦别人，自己没什么养生的秘籍，就是尽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现在居住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南大街的康利亚老人，生于1917年，退休前呢在北京衬衫厂工作。老人平时啊没有特别的注意养生，粗茶淡饭，每顿饭呢只吃个七八分饱。茶余饭后啊，老人喜欢做一些小手工，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他说，我以前呢喜欢织毛衣做鞋，用碎布呢拼起来做做小被子呀小褥子什么的。除了动手能力，老人还坚持锻炼自己的脑力。老人的女儿呢边下跳棋一边笑着说，这个棋盘呢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老太太平时啊就爱和我们下跳棋，下不好呢让她赢一盘就高兴了，能活这么大岁数就是保持心情愉快呀。住在北京大兴义庄的何真老人，生于1916年，退休之前呢一直在北京军区从事裁缝工作，跟针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从来就没停下过手里的活，一直到今天。老人不仅自己的衣服要自己缝补，洗起衣服来呢也不在话下。他说，我洗自己的，洗不动呢就让儿孙们洗。老人认为啊，岁数大了人不能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是对头脑对肢体的一种锻炼。于是呢不知不觉自己就长寿了。除了家务活，看电视也是老人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老人已经80多岁的儿子笑着对我们说，他就爱看电视，哎，爱看这个抗日剧，爱听红歌，还跟我们抢遥控器呢。今天节目里啊，云生跟您分享了名人和普通人的长寿之道。那么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呢，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

眼下北京已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河道安全成了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有这样一群检查人员，他们把安

安全防线扎在风险到来之前，用巧思和实干守着怀柔的河道平安。在北京，河道管理范围内严禁经营帐篷露营地，法律规定清晰明确。但过去，检查人员主要依靠两种方式获取线索：一是调取相关部门数据，二是现场走访调查。这两种方式覆盖面窄，时效性不强，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实际走访中发现的疑似违法问题点位，均需要逐一由有关部门现场核实确认，极大影响排查效率。法律规定了河道管理范围的划定条件和主体，具体到某一个位置的具体界限，是难以通过肉眼直接判断的。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任双说，这种情况让传统排查方式更加捉襟见肘。今年四月，在市检察院指导下，我区检察院检察官们摸索出了一套排查逻辑。先在生活服务平台搜索帐篷露营、房车营地等关键词，把经营地址捞出来，再用高德地图等地址信息平台定位具体位置，观察地貌特征，接着将定位点与区政府公开的河道管理范围图示进行对比，判断是否在红线内，最后与水务局河道管理范围内建筑审批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人工筛选疑似侵占行洪红线的点位。这套逻辑虽全靠手动操作，但确实帮助检察官精准揪出了多条疑似侵占河道的点位线索。土办法管用却不高效。今年五月，检察官们在专业技术人员支持下，直接将这套逻辑搓进了户外圈常用的专业地图软件中，将河道管理范围矢量数据导入地图图层后，任意搜索一个经营点位是否在红线范围内一目了然。进一步现场核查过程中，抵达现场后打开手机定位，人站在哪儿，是否越界，当场就能判定。输入一个村庄或营地名称，系统即自动定位至目标位置，可逐级放大查看三维地形，山区地貌、房屋建筑尽收眼底。河道管理红线在图中清晰叠加，任何一个点位是否落于红线之内一眼便知。对于视觉上压线或被树木遮挡的疑似点位，抵达现场后打开定位，当前位置实时呈现在地图上，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当场便能准确判定。相关办案办法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广，推动开展河道防汛安全专项监督工作。截至今年七月，已累计协助排查疑似违法建设经营点位20余处。说到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功夫排查河道内的帐篷露营地，任双说，因为汛期一旦来水，这些地方是极易发生风险的重中之重。山区有小气候，上游暴雨时，下游可能还是晴天，游客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短时雨量大了以后，经过狭窄河道，洪水瞬间就能冲下来，河水变浑了，有隆隆声的时候，跑都来不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风险排除在洪水到来之前。从人工手动比对到模型实时预警，怀柔检察官用一套朴素逻辑搓出的防汛新工具，正在让河道的安全防线越扎越牢。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

0: 零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1: 我是个七零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何区别呢？今天的生活点滴就来给您讲一讲。首先咱们来说说夏天吃桃子的三个理由。首先第一点是对血糖友好。桃子的含糖量较低，10%左右，它的升糖指数只有28，为低 GI 食物。吃一个200克

饿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是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监测好餐后血糖。第二点，桃子富含抗氧化物质，与苹果、葡萄等相比，桃子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酚类化合物种类更加丰富。酚类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能清除自由基，有助减少氧化损伤，对抗慢性炎症。但需要注意的是，酚类物质在桃皮中的含量可达30%，因此桃子最好还是带皮吃。第三点是有益于肠道健康。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适量吃桃可以促进肠胃蠕动，预防夏季湿热导致的便秘。那么不同品种的桃子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咱们来说说脆桃。脆桃也叫硬肉桃，吃起来口感脆爽，但汁液较少，成熟后脆桃的肉质仍保持硬实。挑选建议主要观察色泽，整体青色褪去，色泽均匀即可。如桃身或尾部上呈青色，其口感生涩的可能性较高。油桃，油桃表面光滑，形似圆球，颜色比较鲜艳，集香甜脆于一体，水分相对较少，极耐长途运输和储存。挑选建议油桃尽量选颜色鲜亮、手感紧实的，买回家的油桃如果表面出现软塌，需要及时吃掉。水蜜桃，水蜜桃刚成熟时硬而脆，熟透时柔软多汁，将表皮去掉后，其果肉多呈乳白色或粉红色。水蜜桃的挑选建议是，购买水蜜桃时选择长相较圆润、颜色偏红并能够清晰闻到香味的，建议现买现吃，不要久存。黄桃，新鲜的黄桃口感偏酸，极不耐运输，因此常被加工成罐头和黄桃果干。挑选建议，黄桃一般8月成熟，太早上市的可能口感生涩。好吃的黄桃形状规整，颜色呈金黄色或橙黄色，外形独特，顶部凹陷形成一个小窝，其肉细皮韧易剥，汁多味浓。挑选建议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发干，个头太小肉又太少。最后咱们来说说健康吃桃要做好的4件事。很多人习惯把所有水果都塞进冰箱，冷藏的低温环境会让桃子的香味挥发，甜味变淡。在30摄氏度环境下，桃内的糖分比较丰富，所以把桃子放在通风背阴处常温保存就好。健康吃桃要注意以下几件事。一、适量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宜摄入200至350克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相当于1至2个中等大小的量。二、吃新鲜完整的，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桃干等水果制品，挑新鲜的吃，不吃没变的桃子。如果只是轻微压伤、摔伤等，一般无大碍，只需

仁里可能含有能引起中毒的物质苦杏仁苷，人体后经过酶的分解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这种物质会导致细胞缺氧，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因此别吃桃仁儿。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经过三年艰苦的交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作战失败，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都。到了大都的会同馆，元朝廷每天轮番派人劝降，都被文天祥骂得狗血淋头。无奈之下，劝降的人只好把他移送到了兵马司衙门。在幽暗污秽的牢房里，文天祥戴着脚镣手铐，受尽了折磨。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坚持信念，绝不投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首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兵马司的牢房里，文天祥艰难地度过了三年，但他忠于南宋反抗元朝廷的意志没有丝毫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见了忽必烈后，只是作揖，并不下跪。忽必烈和颜悦色地劝说道：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忠心，但还是希望你能为我大元效力，怎么样？文天祥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宋的丞相，怎么能做敌人的臣子？如果背叛了大宋，我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问：那你想要什么呢？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求一死。直到此时，忽必烈终于意识到，文天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了，只好下令处死他。被押解到刑场上的文天祥面色从容淡定，他正义凛然地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大宋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他整理了一下衣冠，面朝南方跪拜，仰天长叹：我能为大宋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生无悔。文天祥壮烈牺牲了，年仅47岁。

回顾文天祥的一生，他在小时候听父亲讲述庐陵寺中等先贤的事迹时，已经立下为人要忠义的誓言。后来勉力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面对强大的元朝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真正用一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忠义的化身，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处处有科学，大到支撑国家产业发展的核心科技，小到灾后防护、日常饮食的细微常识，都藏着严谨的科学道理。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解锁三组实用科普知识，读懂中国锂电池的逆袭之路，掌握洪灾后科学消毒技巧，破除榴莲伤脑的网络谣言。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端科技领域。每天我们给手机充电，驾驶新能源汽车，使用笔记本电脑，锂电池早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核心配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短短数十年前，我国的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从零起步的中国锂电，硬生生地走出了一条领跑全球的逆袭之路。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深耕锂电池研究半个多世纪的陈立全院士。这位老科学家亲身见证并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从空白基础研究一步步落地产业化，走向世界前列的全过程。而中国锂电的崛起，从不是一人之功、一技之力，而是一代代科研人员、理工间持续创新的硕果。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锂电池研究举步维艰，没有专业设备，没有成熟经验，没有实验场地，科研人员只能自力更生，艰苦攻坚。他们亲手搭建实验平台，改装实验设备，把废弃的机窝改造成临时实验室，每一块实验电池都靠人工亲手组装，反复调试。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实验电池被生动地称作手搓电池。攻坚克难终有回响。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彻底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紧随国际技术发展步伐，1991年，日本率先实现液态锂离子电池商业化。我国科研团队迅速调整研究方向，紧跟前沿，在1998年建成国内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化发展筑牢了根基。很多人好奇，高性能电池为何偏偏选用锂元素？核心在于锂的两大独特优势：质地轻盈，电化学活性极高。同等重量下，锂能储存更多电能，打造出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这也是如今智能手机轻薄便携、新能源汽车续航可达数百公里的核心原因。但锂也是个不好伺候的元素。

它的化学性质极其活泼，直接使用金属锂极易发生剧烈反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锂电池的研发核心难点从来不是发现锂元素，而是攻克技术难题，让锂离子能够安全有序地在电池内部往返移动。我们现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充电时，锂离子从正极迁移至负极，那么放电时呢，锂离子反向回到正极，电子通过外部电路流动，持续为各类设备供电。这套成熟的设计既保障了使用安全，也实现了电池的反复充放电循环。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纠正一个大众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觉得锂电池的核心是锂，其实呢，锂只是电能的搬运工，真正决策电池续航、安全、寿命、性能的是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共同构成的完整材料体系。这四大核心部件就像一支分工明确的团队，正负极负责储存、释放锂离子，电解液为锂离子迁移提供通道，隔膜隔绝正负极，避免短路，同时保障锂离子自由通行，四者协同配合，电池才能稳定高效工作。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手机新能源汽车越来越耐用，充电越来越快，背后都是材料体系持续迭代升级的成果。从钴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到如今的硅基负极新材料，科研人员始终在电池容量、安全性、使用寿命和生产成本之间寻找着最优平衡。不只是续航，快充技术的突破同样也来之不易。大众普遍认为提升充电功率就能实现快充，事实并非如此。充电速度越快，锂离子移动速率就越高，排布就会越混乱，极易损伤电池寿命，甚至引发安全问题。那么真正的快充是材料创新、电解液优化、电池结构升级、智能管理系统完善的全方位成果，既要让锂离子跑得快，更要让它跑得稳。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锂电池跨越的不只是科学难题，更是复杂的工程难题。如今，中国能稳居全球锂电池产业第一梯队，绝非偶然。一种新材料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要经过无数次的性能验证、工艺优化、中式放大、安全测试，任何一环出错，科研成果都只能停留在纸面。数十年深耕，我国搭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工程制造、产业应用的完整自主创新体系，让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顺利落地生产线，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备受关注的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更是为锂电产业开辟了新赛道。固态电池以固体电解质替代液态电解质，有望进一步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优势，成为储能、低速电动车领域的优质补充。一块巴掌大小的锂电池，凝聚着材料科学、电化学、工程制造等多领域数十年的坚守探索，持到全球领先的核心产业，中国锂电国科技创新稳步进阶的生动缩影。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硬核科技，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贴近生活的防疫科普。洪涝灾害过后呢，环境消杀是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一环。洪水退去后，残留的淤泥、生活垃圾、人畜粪便、腐烂的动物尸体会大量的滋生细菌、病毒，大幅提升肠道传染病、皮肤感染等疾病的传播风险。那很多人灾后盲目大面积消杀、过度喷药，反而呢得不偿失。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做好洪灾后的消毒工作，避开误区，精准防疫。首先要牢记核心原则，先清污后消毒再回迁。不
不少群众

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消毒越彻底，喷洒越全面，就一定是越安全的。洪水退后，无差别全域喷洒消毒液。其实呢，过度消杀不仅没有防疫效果，还会腐蚀家具家电，刺激呼吸道，损伤皮肤黏膜，更会造成土壤水源的二次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那我们的正确流程是，先取泥、腐烂杂物、生活垃圾和动物尸体，所有垃圾严禁倒入河道，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环境清理干净后，再针对性定点消毒，消毒完成，检测达标以后，再回迁居住，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那针对居家生活、安置居住、饮水饮食、个人防护、垃圾处理五大高频场景，疾控部门给出了精准可落地的消毒标准。首先是物体表面消毒，被洪水浸泡的地面、墙壁、桌椅、门窗、洁具等，可选用有效的含氯消毒液或者过氧乙酸任意一种，通过擦拭或喷洒的方式进行消杀，保证表面完全浸润，静置30分钟以后用清水擦拭干净就可以了。那集中安置点需要每天定时开展1到2次的全面常态化消毒。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洪水极易污染水源，是肠道传染病传播的主要元凶。灾后饮用水优先选择煮沸消毒，煮沸后饮用安全无残留。那自家水井、储水桶等分散储水，水质浑浊时要先静置沉淀或用明矾澄清，再投放漂白晶片，搅匀静置30分钟。被洪水完全淹没的水井，需先抽干淤泥，冲洗井壁，用超量含氯消毒剂浸泡12至24小时，抽空渗水，常规消毒，检测达标以后呢，方可使用。临时运水的消防车、洒水车，使用前需要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清水冲洗以后再装水。那饮食餐具的消杀关更要严格把关，杜绝病从口入。饮食餐具首先煮沸消毒，水沸腾以后持续煮沸15分钟以上，也可用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捞出以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安置点的公共餐具必须做到一用一消毒。瓜果蔬菜呢，可选用含氯消毒液浸泡20到30分钟，冲洗干净后再食用，也可以用臭氧水、酸性氧化电位水冲洗10分钟，高效除菌。对于个人防护方面，清理淤泥、处理动物尸体，清水清洗双手，再用手消毒剂碘伏二次消毒。如果皮肤被洪水浸泡以后出现了红肿破损，要及时涂抹碘伏消毒，破损严重需要立即就医，避免伤口感染加重。垃圾粪便处理需要分类精准消杀，普通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无需额外消毒。沾染污渍腐烂变质的污染垃圾，喷洒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静置60分钟以后再清运。对临时厕所定期泼洒20%漂白粉乳液除臭消毒，粪便堆积至池体20%，要覆盖2厘米厚的漂白粉，覆土封存以后搭建新厕，阻断病菌滋生传播。同时，大家一定要规避4大消毒剂使用误区，守住安全底线。第一，严禁混用药剂。84消毒液等含氯消毒剂绝对不能和洁厕灵、食醋进行混合，混合以后会产生有毒氯气，极易引发中毒事故。第二，消毒剂现配现用，含氯消毒液稳定性差，配置以后需要当天用完，放置超过24小时就会完全失效。第三，做好个人防护，高浓度消毒液具有腐蚀性，避免直接接触皮肤、衣物，那如果不慎沾染，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第四，切勿随意加大浓度，浓度过高会刺激呼吸道，腐蚀器物，污染环境，必须严格按照标准配比。室内消杀后，务必开窗通风至少30分钟，老人、小孩、孕妇等敏感人群

要暂缓进入。很多人疑问，灾后消毒需要持续多久？辖区积水完全消退，全域环境清理完毕，饮用水和环境消杀检测达标，无聚集性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即可停止常规预防性消毒。大家只需牢记，清污大于消毒，饮水安全第一。聚焦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精准防控，无需全域无差别消杀。一旦出现多人腹泻、持续发热、皮肤溃烂等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社区或卫生院，开展专项消杀。让我们一起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底线。好的，下面我们再来破解一条热门的饮食谣言。网上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说榴莲吃多了可能会让大脑变傻，反应变慢，分高吃多了会让血糖快速飙升，身体分泌快速骤降，这种血糖过山车式的波动会导致大脑反应迟钝，认知下降。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是有理有据，那究竟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就科学辟谣，还原真相。首先来明确结论，这种说法属于过度夸大，并不科学。不可否认，榴莲是高能量高碳水水果，过量食用会增加全天热量和碳水摄入，但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仅为49，属于低升糖食物，根本不会造成血糖骤升骤降的过山车式波动，传言的核心依据本身就不成立。很多人混淆了碳水含量和血糖上升速度两个概念。食物的碳水总量不等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率。科研实验数据显示，每100克榴莲果肉能量在84至185千卡之间，碳水化合物含量在 15.65 至 34.65 克之间，品种不同，数值略有差异。但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关键看血糖的生成指数，也就是同等碳水含量下食物引发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有对比实验验证，受试者食用含50克可利用碳水的榴莲、木瓜、菠萝、西瓜后，榴莲的餐后血糖反应远低于其他几种水果，升糖速度平缓，并不会触发胰岛素大量分泌，自然就不会出现血糖骤降的结果。那更为关键的是，健康人群正常的餐后血糖小幅波动根本不会影响大脑认知功能。有科研团队做过随机交叉试验，让饮用营养、能量、口感相近但血糖反应差异极大的两种饮料，分别在饮用后30分钟、80分钟、130分钟测试受试者的记忆力、反应力、执行功能。结果显示，血糖胰岛素的差异完全没有造成人体认知表现的区别。这足以说明，短期食用榴莲带来的正常生理变化不会让大脑变慢、变傻。不过，辟谣不代表可以无节制地食用榴莲。榴莲热量、碳水含量是偏高的，过量食用会导致当日血糖负荷超标，对于糖耐量异常、糖尿病患者来说，容易造成血糖波动，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那即便是健康人群，吃榴莲后也要适当的减少主食、甜点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合理搭配全天饮食。很多人吃完榴莲以后会觉得腹胀、困倦、身体发沉，这只是过量进食带来的正常生理体感，并非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也和所谓的血糖过山车没有关系。其实这类养生谣言都有一个共性，往往披着健康提醒的外衣，拼凑着看似专业的科学名词，利用大众的健康焦虑，把普通的食物特性、正常的生理现象和伤脑伤身等严重后果强行绑定，制造伪科学误区。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日常接收养生知识一定要理性甄别，相信科学。最近耳朵有点堵得慌，还觉得有点痒，

0: 声音吗？好像隔了一层。哎，这些感觉你有过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掏一掏了，结果呢，棉签、挖耳勺随手就用，或者呢，有人还会去采耳店处理一下。可是因为掏耳朵掏出问题来的是真的不少，因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耳屎是什么，到底该怎么处理。耳屎呢，在医学上叫叮咛，它不是代谢垃圾，而是外耳道分泌的天然保护物，它可以吸附灰尘，阻挡细菌，保护骨膜。正常情况下呢，叮咛会随说话咀嚼自行排出，不需要特意去掏。那么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排出不畅的时候，旧的没走，新的又来，一层层的堆叠干结，就形成了叮咛栓塞，耳朵就会闷，就会堵，听力呢会忽好忽坏，耳鸣像蝉叫，痒得钻心。门诊里的很多患者描述的症状根源呢就在这儿。那掏耳朵呢，其实比您想象的更危险，棉签越掏越堵，棉签头大，伸进耳道不但带不出叮咛，反而会把它往里推，越推越紧。那肉眼盲挖呢，还容易受伤，耳道呢细长弯曲，没有专业照明根本看不见深处，稍微偏一点儿就可能划伤耳道皮肤，出血呢是小事儿，到感染就麻烦了。而我们的骨膜又很薄，只有 0.1 毫米厚，捅到骨膜轻则充血疼痛，重则穿孔，直接影响听力。而街边采耳呢，卫生堪忧，工具消毒不彻底，多人反复使用，容易交叉感染。门诊不少真菌性外耳道炎患者就是在采耳后开始痒，开始流水的。那有两类人群是最容易出现堵的，一个是小朋友，他们的耳道狭窄，皮肤娇嫩，叮咛一堆积难以自行排出，孩子呢又配合度欠佳，清理耳部极易受伤。很多孩子喊耳朵疼，耳朵闷，可能是叮咛堵塞，或者是不当掏耳划伤耳道黏膜。另一类人群是老年人，他们的耳道皮肤松弛，代谢变慢，叮咛排出能力下降，很多老年人听力下降，其实不是耳朵老了，而是叮咛堵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力下降、反复瘙痒或者耳痛，正确的做法是到耳鼻咽喉科做一次耳内镜检查。耳内镜下，医生能够清晰地看到耳道深处的情况，是单纯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的叮咛栓塞还是合并外耳道炎、湿疹等其他问题，再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处理方式。如果是松软的叮咛，可以直接取出，那么坚硬嵌钝的，先用药物化软，再分次清理，全程在耳内镜直视下操作，安全可控。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频繁地掏耳朵，越掏越痒，越挖越干。不要用棉签伸进耳道，它只会把叮咛往里推。耳道进水以后呢，歪头让水流出来，毛巾擦干耳廓就可以了。如果家里老人出现听力下降，先排除叮咛堵塞，再考虑老年性耳聋。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启动，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北京蚊虫密度达全年峰值，科学防护筑牢夏季健康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戴远、曹延虎报道。日前，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成为继北京建工、嘉塘云溪之后

0: 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目前该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国先府项目位于怀柔新城核心区，区块自治清晰，东至开放路西林开放西路南街南大街北靠府前东街， 地上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绿地率达30%，规划建设10栋6至11层低密度住宅楼，共366套房源。作为我区第二个入市好房子项目，该项目在住宅层高、空间布局、建筑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提升，主力户型建筑面积覆盖100至188平方米，整体采用盛唐风韵建筑风格，全部采用精装标准交付。
1: 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先府销售经理费腾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只有100平是三居的产品，其中118、138平都做到了四居两卫，全部是四叶草的格局户型。然后158和188平，我们更是做到了四居三卫，其中三间卧室和客厅均是向南朝向，做到了餐客厨同透、主卧套同透的一个双通透效果。同时，我们的层高 100平是3米的层高，118和138做到了3米2的层高， 158和188平做到了3米4的层高，
0: 在目前北京市场下都是比较稀缺的。除优化提升室内居住空间外，项目还同步打造了层次丰富的社区景观，兼顾景观美学与全龄段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先府销售经理费腾说，
1: 国安府项目交付之后呢，南侧景观会有超过800平的一个湖水面积，包括会有一个4米高的一个瀑布，包括我们北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绿地草坪，将来会有儿童的健身康体区，还有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包括我们作为最新的第四代住宅还打造了首层的架空层会所，未来将会有健身房、私宴厅，还有部分封闭的自习室、老人儿童的活动区域，这些我们都会逐步引进。
0: 为推动好房子项目早日面向市场，区住建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高效完成预售许可办理，不仅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保障了项目顺利面向市场。在采访中，区住建委房屋市场科员李刘洋向记者介绍说，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商品房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广大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助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健康的发展。
3: 7月28日，怀柔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慰问为期2天，计划走访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淘宝闪购、广鑫供应链等12家单位，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0: 五高峰配送结束，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一站外，30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领取了防暑降温礼包、矿泉水和解暑茶饮。刚领到物资的骑手宋树田看到慰问包内配备藿香正气水、凉感毛巾与披等防暑用品，感觉格外暖心。在采访中，外卖骑手宋树田向记者说，
4: 刚刚工作人员还和我们说，这个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出行注意安全，有困难找工会，有需要找这个驿站，我们这个心里都暖乎乎的。除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外，一线建设者们也收到了夏日的慰问。
0: 在雁栖小镇 C区毗邻科学城起步区，现阶段幕墙砌筑施工正有序推进，剩下露天作业高温风险突出。在项目现场，
4: 宁溪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夏季食用饮品有序送到了一线建设者的手中，为他们送去了夏日的清凉与实实在在的关怀。在采访中，一线建设者齐春宝向记者说：“
5: 咱们送的那个电解质水，对工人而言，每天出汗、吃这么多，如果在喝这水情况下啊，挺实惠的。早上提前上班，然后中午避开这个高温天气，然后晚上稍微太迟一点。” 如果说实在避不开的情况下，大家能量干，一个人干个个把小时，然后再歇会儿。单位上跟咱们配备的绿豆汤和矿泉水、防暑降温的措施性做挺好的。
0: 本次慰问活动先后走进龙山街道富商小

0: 商品市场工会驿站、淘宝闪购怀柔运营中心、雁栖小镇C区三处点位，汇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及高温露天作业人员等一线劳动者，共计发放慰问品1985份。据了解，针对不同群体，慰问物资精准配置，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到白色清凉包，内含绿豆、茶叶、洗发水等食用物品，一线作业职工则配发宁溪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多样饮品，切实将防暑关爱落到了实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鹏、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带队参加。本台记者玉如岩、邝志珍报道。 7月29日， 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实验规范，调配消杀药剂，转移蚊幼，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持续监测蚊虫对市面常见杀虫药剂的敏感性，精准详实的试验数据同步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为全市蚊虫精细化防控靶向施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依据。 盛夏高温高湿，降雨频繁的气候条件为蚊虫繁殖滋生创造了适宜环境。当前，本市蚊虫密度已升至全年峰值，同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其中攻击性强、疫病传播风险更高的白蚊伊蚊占比连年稳步增加，做好科学防蚊灭蚊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关口。
1: 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介绍说，6到8月份是蚊虫的一个高峰季，到9、10月份它会呈现一个下降。不同的蚊子它是有不同的时间段的，你像咱们在户外活动的话，它主要接触到的还是白蚊伊蚊。白蚊伊蚊它主要是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7、8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晚上日落 日落前一直到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么在室内的话，主要是探测库蚊，基本它还是在晚上8点到11点的时候是它的高峰。
0: 蚊虫繁殖周期大多依托水体完成，滨水沿岸、小区绿化带等积水潮湿区域极易成为蚊虫滋生地。除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外，区疾控中心还通过二氧化碳诱蚊灯法、布雷图指数法等对公园、小区等点位进行伊蚊幼虫 成蚊密度监测，摸排户外蚊虫活动密度与分布规律。疾控部门提醒，蚊虫叮咬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干扰睡眠休息，更是登革热、疾恐肯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市民居家户外活动中要注意做好。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说，
1: 室内的话是主要是一个物理的防蚊，比如在窗户上加装这个纱窗，然后房门的话加装这个纱门，在户外的话就是建议咱们出门的时候穿这种长衣长袖，然后避免皮肤的裸露，像面部呀、颈部呀，或者说我们穿短袖有这种皮肤裸露的情况的话，建议大家涂这个驱蚊剂。 驱蚊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它的有效的这个驱蚊酯或是避蚊胺的这个含量要大于 10%
0: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去驱除蚊虫。来自区城市管理委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切实保障民生服务、市容环境、设施运维平稳有序，区城市管理委精准施策、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屏障。 一是筑牢民生用电防线，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设备易发热故障等多发特点，精准抓实电力保供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高温时段供电设备专项巡检和测温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整改，从源头降低停电故障发生率，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应急抢修待命制度，持续优化故障处置流程， 坚决执行先复电后抢修工作原则，快速高效处置流程，坚决执行先复电后抢修工作原则，快速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停电问题，最大限度压缩停电时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商户的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二是夯实环卫作业制效，常态化为一线环卫作业人员配发藿香正气水、清凉油、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实时掌握职工的身体状态，严格落实轮岗休息制度。 及时调整身体不适人员作业岗位，有效防范高温中暑风险，从严压实作业安全责任，每天开展环卫作业车辆车况全面检查，严禁驾驶员疲劳驾驶，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车辆自燃，道路作业安全事故，科学优化高温作业模式，推行早晚集中清扫、午间巡回检时、错峰作业机制，规避正午极端高温时段高强度露天作业，同步加密生活垃圾清运、公厕保洁频次，严格落实日铲日清、车走站净作业标准，切实解决高温天气垃圾腐败、异味扰民、蚊虫滋生等问题，持续擦亮城区市容环境底色。三是守牢城市运行底线，立足全域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市政设施管护与行业督导管控，对辖区路灯、防护护栏、城市公共家具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及时修复松动破损老化设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市政设施完好正常运行。本台消息，为规范渔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全面加强渔业执法管控，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通过水上巡航严查、岸线定点检查、科技精准监管等执法模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此次行动，水上对淮州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查，岸线沿河道、码头、停泊点分段巡查，严防非法捕捞、错峰突击检查形成震慑，同时运用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对偏僻河段、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实施空中巡查、远程监管。行动期间，重点清理取缔地笼、蓝河网等禁用渔具，严厉查处电毒炸鱼、三无船舶涉渔作业等行为。执法人员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向群众宣讲渔业法律法规和汛期的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守法，同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垂钓行为进行劝阻，全力保障汛区水域生态安全和行洪畅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持续深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抓好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实践内容，近日雁栖镇组织雁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以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让绿色分类理念根植少年心中。活动中，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垃圾分类科普专题视频，视频结合日常场景，清晰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划分标准，重点梳理过期药品、塑料袋、瓜果皮盒等高频易错垃圾分辨要点。工作人员同步结合视频内容答疑讲解，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册，纠正混头误区，系统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的相关知识。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沙包、投球趣味闯关游戏，大家在轻松的游戏互点，原本枯燥的分类标准变得简单易懂。比拼结束，志愿者们分组前往垃圾投放点，开展统钱之手，大家穿上志愿者马甲，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垃圾，主动上前提醒混投问题，耐心讲解正确的投放方式，同步巡查点位周边环境，清理投放点散落的杂物，实地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员日常工作。下一步，雁栖镇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统钱之手、入户宣传等行为，稳步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洁净宜居、绿色文明的和美雁栖。
2: 暑期来临，北京地铁联合北京日报推出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乘客可以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查到课本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还能查询是否需要预约、是否免费开放等信息。本期时光列车将从7月28日起运行至8月30日，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区段为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不停靠苹果园站。 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11:50。7月27日下午。

0: 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从7月29日至8月2日的门票已经全部约满。市民可在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进行预约，无当日票及现场售票。预约放票时间每日17时，市民需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进行预约，每个账号每个参观日至多预约5人，每个账号有效预约订单最多为3单，每个证件号每日只能预约一次。本周背牛舔的湿热感一直持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7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部分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
1: 北京疾控提醒您，高温作业预防中暑。中暑有哪些表现？先兆中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口渴、多汗、心慌、胸闷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一般不超过38摄氏度，可伴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即为先兆中暑。经休息后，症状可缓解。一旦中暑发生，根据症状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包括日射病。热痉挛，由于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失所致，表现为全身肌肉痉挛及剧烈疼痛，以腓肠肌最为明显。痉挛一般呈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常发生于初次进入高温环境工作或运动量过大时大量出汗且仅补水者，及时处理后一般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热衰竭，指在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体力劳动或体力活动，出现以血容量不足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如多汗、皮肤湿冷、面色苍白、恶心、头晕、心率明显增加、低血压、少尿、体温常升高但不超过40摄氏度，可伴有眩晕、晕厥，部分患者早期仅出现体温升高，如得不到及时诊治，可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包括日射病，常见于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多数患者起病急，少数有数小时至一天左右的前驱期，表现为乏力、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典型症状为急骤高热，体温高达40摄氏度及以上，皮肤干热和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严重者可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常可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了中暑怎么办？避免中暑的重要一步也是第一步，脱离中暑环境。先兆中暑时，应及时将患者运送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休息后症状即可消失。对于中暑确诊者，必须立即脱离高温作业环境，移至阴凉处并保持通风，解开衣袖，用多种方式帮助患者身体散热，如用冷水或稀释的酒精帮患者擦身并持续扇风，也可用冷水淋湿的毛巾或冰袋冰块放在患者头部、颈部、腋窝或大腿根部腹股沟处等大动脉血管部位，帮助患者散热。如果中暑者清醒，没有恶心、呕吐，可以为其喝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也可适当服用人丹、石滴水、藿香正气水等中药。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立即拨打救助电话，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本期为各位来重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这首歌在前段时间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是台湾籍的歌手万芳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啊，刚泽斌作曲，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当中。这首歌是1992年台湾古装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剧集改编自星云大师的小说，讲述了玉林国师与真格格跨越800年啊三世轮回的苦恋。万芳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只有24岁，嗓音清亮温润，并且自带着沧桑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首歌不仅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典范，近几年更在短视频的平台焕发新生，它常常被网友搭配一些先烈的影像来进行剪辑，从单纯的男女情爱升华到了对国家情怀先辈的致敬，成为跨越时代的集体记忆符号。

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作品《苏娜热血颂》啊。这首歌是由苏娜来进行演唱，陈哲作词，苏月作曲。歌词将个体命运与家和情怀来进行交织，奔向远方的重复吟唱，既是对边疆战士的礼赞，也暗示着创作家族们两代音乐人的精神传承。那些亭亭白杨与铁骨脊梁的意象，让民族记忆在这些音乐作品当中焕发出新的力量。

美人一节目当中经常被传唱的一首歌，陈百强的代表作，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道尽了人生得失的一番哲理，把那些求而不得与不期而遇的惆怅都揉进了这首歌里。听完这首歌，你是不是也跟这首歌里面的这段歌词"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的一番感悟呢？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短视频当中另外一位女

歌手来进行的一番演唱。姚谦用黑咖啡、租碟片这些日常的碎片拼接出了雨天里忽然而至的恋爱念头。雷鬼的节奏搭配上弦乐，把一时寂寞的搜意见唱得既慵懒又心动，你听完是不是也想推开窗看看雨？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
3: 是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3: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0: 真听天下。话说在1943年8月的一天，在法国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原本行色匆匆的行人却都驻足观察着什么。仔细一看，在人群的中间，一名穿着朴素、脸色还有点苍白的女子，正焦急地向身边的每个人确认手里的东西。那是一张图文并茂、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任谁看了都知道，写出这些内容得花上一番功夫，但一般人摸不出里边的门道。就在这时，从人群外面冲进来几个训练有素的男人，他们一边架住姑娘的胳膊，一边朝旁边围观的人嚷嚷：对不住啊，对不住，这是我们精神病院的病人跑出来了啊，打扰大家伙了。说完便连拖带拽地把女子和她的卷纸一起塞进了汽车。原来女子手里拿的不是寻常的玩意儿，而是一张实打实的德军住房图。她的真实身份也不是病人，而是英国培养的特工，此刻正在执行情报传递任务。更神奇的是，在成为特工之前，她还是印度的贵族后裔，说白了，人家大小也是位公主。不过一位公主怎么会掺和到秘密战场上来呢？传递情报又为何会被她发展成为如此啼笑皆非的场面呢？她本是印度公主，如何化身成为英国特工？绝密情报辣酒店，他如何能在盖世太保的眼皮子底下逢凶化吉？屡次闹出乌龙，他又究竟凭什么被誉为女间谍中的传奇？听天下和你聊聊公主间谍努尔·艾纳雅特汗的故事。1914年，努尔降生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他的母亲是美国的诗人，父亲则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音乐家，足迹遍布巴黎、纽约百老汇，同时还是印度南部麦索尔王宫的后裔，因此努尔天生就是做公主的命。不过可能在父母看来，留在印度当贵族远不如去欧洲生活来的舒坦，于是在努尔七岁那年，他们举家搬到了法国巴黎的一处庄园里。您想想那个场景，努尔的周围一边是弹琴唱歌的爹，一边是舞文弄墨的妈，这孩子的文化素养他能差吗？果然在良好的家庭和教育的熏陶之下，18岁的努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大学，专攻儿童心理学。不出几年的时间，他便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作家，他给孩子写童话，还给《费加罗报》副刊公稿，那可是法国有史以来最悠久、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足见努尔的文学功底有多深厚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40年6月，德军的铁蹄碾过巴黎，整个法国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中，努尔一家不得不匆忙逃往英国。在逃亡的船上，这位奉行和平主义的公主就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有印度人能在这次战争中获得崇高的军事荣誉。您听听，在努尔的思想中充满了驱逐暴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也仿佛预示着他的命运。到了英国，努尔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一次上流社会举办的舞会中，这位颇具东方特色的淑女一入场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再加上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一位名叫文森特的英国军官很快就找上了她。起初文森特只是试探性啊，谁知这位看似端庄的公主听到问题之后，竟毫不留情地留下了四个字：我恨他们。听到这个答案，文森特十分满意。原来不久之前，他刚刚接到命令，要为盟军培养大批从事特殊地下工作的特工，此刻正为人选发愁呢。 而努尔恰好符合他的所有标准。文森特相信努尔必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间谍，只是他不确定一位公主会不会愿意走上这条路呢。谁知道努尔收到邀请之后，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异常兴奋，当即决定加入英国间谍组织。您可能会问了，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冒这个险图啥呢？首先，在乱世，公主的身份不见得比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优势。再一个，努尔从小在法国长大，那儿对他来说已经是第二故乡了。看到法西斯横扫欧洲，他当然也愿意为法国尽自己的一份力。然而进入特工学校之后，自小顺风顺水的努尔算是碰上了石头了。体能、格斗、暗杀、诱骗，他是一个都不擅长，以至于最后努尔的档案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评语：爱幻想、笨拙、容易激动、脑筋不太好、不善于保护自己。嚯，合着咱们努尔是一点当特工的素质都没有啊！非要说的话，恐怕只有语言方面能在水平线之上了。碰巧这时候，法国情报小组急缺一名无线电发报员，特别行动处也顾不上一一挑剔了，管他其他方面行不行呢，只要发报技术熟练，就先送过去再说。而这样一个让所有人又后怕又庆幸的决定，将努尔再次带回了那片他熟悉的土地。于是1943，努尔带着一台 B2 型收发报机登上了飞往法国昂热的小飞机，而他的出现将堪称英国埋在法国秘密战场上的神之一手。来到巴黎之后，努尔以特工马德琳的代号开始行动，然而他这样一个在评语中被写得一无是处的蠢萌新手，能应付得来隐秘战场上的工作吗？在一连串让同伴心惊肉跳的乌龙事件当中，他又是靠着怎样的狗屎运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化险为夷的呢？说实话，组织交给努尔的任务真不难，只要把巴黎打探来的情报用摩尔斯电码发回伦敦就万事大吉了。可就这么点事儿，刚上任没两天的努尔还是整出了一桩大新闻。这一天，努尔接到了一项任务，把德军驻防图交给街头的地下抵抗成员。这事儿搁在电影电视剧里边咱们都见多了，那必然是穿着低调的两个人在人群中交互眼神，互对暗号，然后若无其事地转交文件，最后潇洒地向反方向离开，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可同样的情况轮到努尔这儿，画风就变了。那天他手里攥着那份要命的地图，大大方方的穿过巴黎街头，自然的好像自己拿的不是情报，而是刚从面包店买的法棍。可快到咖啡馆的时候，努尔猛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什么呢？他把暗号给忘了。您没听错，一名特工临到坎节上不记得最重要的街头暗号了。哎，要是换了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呀？估计有的朋友会假装喝咖啡，找个位置暗中观察，看看谁更像是自己的同事，或者干脆撤退改日再来。可您猜努尔是怎么做的？他居然把德军驻防图公然展开，向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搭讪，希望通过人家的反应试探是不是自己的接头人。于是就发生了咱们今天开头说的那一幕，前来接应的抵抗组织成员隔着半条街看到这一幕，魂儿都要吓飞了。他们灵机一动，才想出了假装精神病院医护的方法。 得亏当时没有盖世太保的人路过，也得亏努尔的行为太过离谱，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否则这一天恐怕真要成为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了。好不容易逃过一劫，您说这努尔该长记性了吧？还真没有。没过多久，他又闹出了更大的动静。这次他奉命带着收发报机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小旅馆向伦敦发送长篇电文。二战时期发电报本来就危险，选择郊区也是为了趋利避害，方便撤退，而且不容易留下痕迹。这点常识多看两集谍战剧谁都知道。可努尔倒好，噼里啪啦发完电报，拍拍屁股背上包就走，完全没意识到落下什么东西了。都走出两条街了，才听到身后有人叫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刚才旅店的老板。此刻人家正举着他的笔记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送还给他呢。一个刚发完情报的英国特工，这笔记本里会写什么我不说您也能猜到吧。首先第一页就是密码，巴黎情报小组驿电用的密钥都在上头。第二页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巴黎全体地下抵抗组织人员的名单和工作联系方式，比上世纪传达室里边的通讯录还详细。这东西要是落在盖世太保的手里，连抓人拷问的步骤都省了，巴黎地下抵抗网真就能被一锅端喽。更何况那会儿向盖世太保告发是有高额奖金拿的，努尔的笔记本对于很多人来说无疑是把金钥匙。而旅馆老板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人家是法兰西民族主义者，换句话说，老板已经发现努尔是特工了，但因为爱国，他只是亲手把这本死亡笔记给送了回来。要么说努尔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呢，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竟然都能转危为安。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可幸运女神会一直这样眷顾他吗？接二连三的乌龙事件让努尔在巴黎情报系统当中出了名。有人好奇为什么不把他召回英国，有人疑惑他是怎么一次次活下来的。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笨手笨脚的新人特工后来居然奇迹般的成为了英国埋在纳粹心脏边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此奇葩的局面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时间到了1943年深秋，盖世太保开始疯狂地清洗巴黎的英国谍报网，而这场大祸的源头竟然是努尔的法国上司德里考特叛变投敌。他将盟军在巴黎的谍报网几乎卖了个底儿掉，导致大量情报人员被捕，秘密电台一处接一处的哑火。然而在这场腥风血雨里，却有一个天大的意外。没错，幸运儿努尔居然又一次成为漏网之鱼，原因说出来更是叫人哭笑不得。德里考特在投敌的时候泄露了绝大部分成员的信息，可努尔呢，因为此前种种不合群的行为，反而独来独往，没出现在其他成员的社交圈中，再加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相对孤立，所以反倒没暴露。而且努尔作为特工也不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当他发现有同事突然失联的时候，本能地察觉到了不对，于是提前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举动，让他在盖世太保的大搜捕中险而又险地躲了过去。就这么着，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整个巴黎地区能工作的发报机就只剩下努尔这一台了。您说谁能想得到， 曾经被教官批得一无是处的笨学员，竟然一不小心成为了英国在巴黎的独苗情报员。虽然幸运，但也意味着无限的孤独和危险。每天，努尔都得背着沉甸甸的发报。

手机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东躲西藏，把抵抗组织零零散散收集来的情报加密用电波送回伦敦。而只要他一按下发报键，盖世太保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像鲨鱼闻到血一样疯狂追踪他的信号。为了躲避追捕，努尔也学精了，他把房子挑在了靠近闹市区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人多眼杂才是最好的掩护。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看中的公寓居然与盖世太保的秘密总部仅有一街之隔。凌晨两点，那会儿的房子本来就隔音差，而他敲击发报机的动静又不小，一到半夜滴滴答答的摩斯电码就在房间里回荡，左邻右舍基本上都被他吵醒过。这里头但分有一个多心的，都能把努尔给举报了。但事情巧就巧在，没有一个人觉得专业特工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结果，这个粗心的女间谍就这么贴着纳粹的耳朵传了几个星期的情报。肯定有朋友会觉得，盖世太保的侦测车天天巡逻，怎么会检测不到努尔的信号呢？当然是检测到了，但这个信号太近太强烈了。也正因为如此，他反而没被当成是不明信号，因为盖世太保根本不会相信百米之内还有个英国情报员在发电报。难怪老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呢。后来因为逃到英国的巴黎发报员这么评价过努尔，我很惊讶他能够支撑那么久。我们当时整个巴黎的谍报网络都覆灭了，我能逃出巴黎简直就是个奇迹，但是自保能力如此之差的努尔也能脱险，我们只能说幸运女神格外垂青他。出于安全考虑，英国情报组织试图安排努尔回国，但当努尔知道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如此重要时，他断然拒绝了。您可以说他做事糊涂笨手笨脚，但谁也不能说他胆小怕事。努尔拥有的是比许多接受过严苛训练的特工更纯粹的品质，那就是他的勇气和忠诚。可惜努尔再怎么命硬，也架不住天时地利的变动。上司的辩解没有影响着努尔，但一次针对他的泄密暴露在了盖世太保的枪口。

1943年10月，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叛变的德里考特的妹妹雷尼，因为哥哥的叛变吃了挂烙，被行动处严禁参与任何秘密任务。本来就对努尔心存嫉妒的雷尼把心一横，竟然效仿哥哥，将努尔的住址和身份全盘告知给了盖世太保，换来了足足10万法郎的奖金。几小时之后，一对荷枪实弹的盖世太保就扑进了努尔的公寓。偏偏前一天晚上，伦敦总部刚给努尔发电报，要求他谨慎处理电文。这几个字儿什么意思？是个特工就明白，那是让努尔收发电报以后及时销毁，不要留下任何证据。可结果呢？努尔把销毁硬生生地理解成为了存档，所有收发过的电报全被他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个笔记本里。这下好了，不用审也不用查，盖世太保知道这个姑娘是特工无疑了。可是接下来的事儿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位连枪都不敢碰，成天犯各种低级错误的憨憨公主特工，一进了纳粹的监狱却像变了个人似的。据说他在进入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之后，面对人人谈之色变的酷刑，只对着审讯主管说了5个字：“我不相信你。”然后就

0: 转过了头，不论如何电击吊打，努尔都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他的勇气和意志让盖世太保们都打起了鼓，感觉无法从努尔身上套出任何有用的情报。入狱之后，努尔两次趁空袭警报时试图逃跑，但都以失败告终。盖世太保将他列为危险囚犯，还有镣铐，更不许任何人探视。1944年9月11日，努尔被押上火车，辗转送到了德国南部的集中营。努尔虽然憨直，但这时他很清楚自己离死亡不远了。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集中营看守把他带进一处偏僻的树林，刽子手掏出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给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招供，要么就死。只见努尔慢慢地抬起了染血的脸，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生命中最后一个词：自由。随着树林上空的一声枪响，努尔的身体应声倒地。那一年他才刚满30岁，然而直到战后，努尔的家人才从集中营获释的囚犯口中得知了他遇害的真相。为了表彰他的坚贞不屈，二战结束之后，他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十字军勋章，这两块奖章的含金量可不低。比如乔治十字勋章，那可是英国授予平民的最高勇气奖章。努尔是二战中仅有。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好，各位朋友，今天和大家聊聊吃，因为确实呢，暑期当道，是不是身边会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天热影响食欲？当然这件事儿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有苦下这种情况的。所以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又健康又美味同时有去暑功效的一些菜品就格外重要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是我一人说的也可以，但是会觉得是怎么说呢，这个色彩方面，哎呦，我们嘉宾一出现麦克风都快掉了。总之如果是我一人说吃吧，你就觉得稍显单薄，每次在说到吃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需要一个帮凶，而且是大帮凶。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那些美食博主经常会反映这个人可以把自己就是越说越把自己说的特别饿这个效果，所以可想而知大家如果听到他讲之后也是会觉得顿时有开胃的效果。所以今天为大家请出的，就聊到吃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美食编导孟莹。欢迎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0: 哎，你，
1: 我是每天晚上大概在12点，因为我睡觉比较晚，我睡到差不多1点左右。我一般会在每天晚上12点或者12点前后，或者睡觉之前发一波朋友圈，也就是我最近吃到的好吃的呀，或者看到的好玩的，然后。但是都会配一个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我写实的文字，然后这个时候就只要发完了就会有人跳出来骂，让不让
0: 大半夜的
1: 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啦，本身饿着呢说减肥呢，还有人真的就是看了我的朋友圈默默的打开了手机外卖软件。
0: 哦，直接打了外卖软件啊。
1: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有时候夜里饿的时候看自己朋友圈也饿。因为我比大家看的还深，就是我还能想起这东西什么味儿，就吃起来什么样。
0: 哎，我想知道，就是你发完了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机会再看看呢？是因为要删是不是？
1: 不是，对对对，有时候会删，就是我偶尔在朋友圈吐个槽啊什么的，就还是会删。而且比如说有朋友问，哎，那天我

0: 我看你发了一个那什么，是哪家餐厅啊？或者说那东西怎么样啊？会问我一下是？我说你说哪个朋友圈？他说你翻翻。我说我翻不着，
1: 太多了是不是？
0: 就基本上一个月发个十二三个是没什么问题的。
1: 一个月发个十二三个，
0: 十二三个餐厅。
1: 那你我想想啊，你基本是发一次朋友圈是一餐厅呗，是吧？
0: 对，对，
1: 就是一个月有半个月在发餐厅是吧？是这么理解吗？
0: 爱
1: 我觉得你这个数据是保守的，真的不止
0: 是保守
1: 的，绝对是不止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啊，尤其天一热，可能好多朋友影响食欲，吃不下饭。
0: 还真是。
1: 当然，这个话题跟咱俩一般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你刚才配合什么？我还没说下半句。
0: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你知道，我就从地铁站走出来，走到我要打车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个五六分钟，脑门往下流，说也是没有什么消化，
1: 你有真的没有胃口？
0: 我真的
1: 头一回
0: 感受到了苦夏。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晚上就没怎么吃。晚上就大概吃了两个，但是吃了一个冰霜，就是还挺舒服的。然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大半夜有跟朋友去酒吧遛弯去了，哎呦，给我热的跟蒸桑拿似的。
1: 但是我就想知道，就是在昨天你天气有点闷热，胃口确实不好，但是后来你解决这问题了吗？还是也没解决，就这样吧？
0: 就昨天吹空调就好了，
1: 吹空调就好了。
0: 因为我昨天晚上吃的是个西餐，是个法餐，就是菜单已经定好，就没有太多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去选择的一个余地。但是如果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比如说国外的菜系的话，就东南亚菜，就是酸酸辣辣的也比较好。
1: 对，
0: 然后
1: 一下就进入正题了。
0: 对，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比较偏云南菜啊，或者说广东的一些煲汤啊，就是天热咱就看热的地区的人民吃什么。
1: 对，我跟你说我一般就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天热的时候，像这个亚热带地区的国家，像东南亚国家，还有以及我国的南方地区，他们可能常年湿度比较大，尤其像他们哪儿都不像咱们四季分明，人家就分雨季和非雨季。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热和特别热。
1: 对。就又燥又热，
0: 和又湿又热。
1: 对，所以这种天气情况下呢，你会发现他们吃的东西是根据环境和天气导致了他们这个菜系就融合出来了。
0: 就人家常年就是这个温度，所以人家做出的饭也是就是符合人家的这个气候的。
1: 常年去湿气，
0: 对，
1: 常年去潮气，
0: 常年红豆薏米，什么冬瓜薏米包老鸭，常年走着。
1: 对，所以我们就今天聊一聊，就有一些菜系咱们可以借鉴南方的朋友或者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朋友，他们做饭的时候这些技巧可能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咱们从国内开始说啊，国内就广东和云南，那绝对是在去湿气方面是一把好手。
0: 好，真是广东好一把好手。
1: 从广东开始说啊，广东你看啊，就咱们就是天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小乐什么，但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0: 特别不好。
1: 但是我跟你说不健康，但有的时候酷暑
0: 就是想灌一两可乐，
1: 你扛不住那怎么办？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它真的只能解那个一时，真的几秒钟，而且之后你还会觉得还继续很燥热，没有解决问题。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热，然后我妈不让我吃凉的，但是我从小就特别爱吃凉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天特别热，然后到家那会儿还就是没开空调，就是省电，就是仨人都在家的时候再开。我小孩回家开一电扇就行，然后到家打开冰箱灌了一凉的北冰洋，这一口气下去打一嗝特别舒服吧。然后没两分钟就开始不舒服。因为外边太热了，你身体也是燥热的，你突然拿凉的一激它，确实容易这个胃什么血管收缩什么都特别不好。所以我老觉得我现在胃病这个老病根就是小时候吃凉的吃太多了。我小时候冰棍最多一天八根。
1: 我的天哪。
0: 几岁？不到十岁。
1: 几岁啊？
0: 七八岁吧。就刚上小学二三年级那会儿。
1: 现在如果有一次机会让你回到那时候，你
0: 可能还吃。
1: 并没有阻拦你什么，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呀，我就说我去深圳，我有一年，就大家知道我是做美食节目的，但是做美食节目之前我是做后期。我有一年去深圳出差了两个月，我记得特别清楚，7月26号我到的北京，就是咱北京下大雨那天。因为我那下大雨那天我把身份证丢了，临时补的身份证，7月26号我飞到的深圳，9月初我回的北京。

0: 京，等于七八月我全都在深圳，特别闷特别热，乃至于我去香港，我休假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中暑了，就是因为这种闷热的天气，就是真的就在大马路上就脑袋开始发晕，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因为咱们比如说天外边特别热是吧，咱都会找阴凉地儿或者找一个空调屋稍微缓缓，那咱们出去玩在香港大马路上咱也不能说随便找一个地儿玩，
1: 对，你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还要好好在外边嘚瑟，
0: 对，多逛逛多逛，来都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结果我就发现了那边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广东地区他们喝凉茶，我印象中的凉茶就是某品牌和某某品牌的红罐凉茶，一定是很甜，然后是凉的，然后到杯子里恨不得再加点冰块，你会喝的感觉很舒服。但实际上我去广东地区发现了他们的凉茶都是热的，
1: 嗯，
0: 他们叫凉茶是姓凉的凉，但其实喝到嘴里是温热的，而且它很苦，很少有几味甜的。我就记得我比较爱喝那个叫夏枯草的那种的，
1: 是的，
0: 它就是清热消暑，但是它又不会凉到激到你的胃，其实它有点像咱的怎么说呢，藿香正气那种功效，但其实它是热饮。大马路上好多摊儿，两元钱一杯三元一杯，就给你塑料杯子从那大保温桶里啊给你接一杯，咚咚咚，你喝下去之后当时你会觉得哇太热太苦难以下咽，但是当你喝完之后慢慢的从身体里把这汗排出来再稍微过风，哎，一下就能稍微痛快点了，就跟咱到家喝热茶是一样的道理。
1: 其实凉茶在广东已经有这个迅速降温的功效了，你要是不需要特迅速在家人都喝汤，是不是，你看有的时候大热天小的时候看 TVB 的电视剧的时候一回家，今天喝什么汤啊妈妈，
0: 就汤包好了，
1: 对、啊、
0: 这样就打麻将不跟你们打了，我要去回去看看火炸还是包子汤
1: 对，就是广东人这是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从早到晚
0: 水饱吗，像我这种必须得吃粮食的人，
1: 我觉得吧，它多少水啊，占空间，占分量，占据你胃的一部分，可能真的会在饭点的时候能少吃一点。
0: 哦，所以你听过那个南京人弯吗？就是说一个杯子，先放石头子儿，再放水，石头子儿放满了还能放水。但如果你先把水放满了，再放石头子儿，就放不下去了。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1: 什么道理啊？
0: 告诉我们一个吃自助餐不要先喝饮料。
1: 你就获得了一个这个
0: 我就只能想到这个
1: 所以
0: 喝饭吃饭之前先喝汤，其实没准对减肥可能还有一点点功效，
1: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你早早就像我现在水果都饭前吃、
0: 哦、
1: 因为你知道吃完那个饭之后吃水果要等一刻钟以上嘛、
0: 哦、是吗，
1: 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吧？
0: 因为我不爱吃水果。
1: 好，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尤其咱们中餐的习惯，上餐厅都是饭后那当甜点，
0: 上一果盘，
1: 对，就当甜点上了、嗯。但其实水果这个东西，你要么饭前吃，要么就是饭后你过一段时间。
0: 我一般就是比如说中午饭和晚饭中间下午，或者说代替晚饭采一桃什么的。
1: 采一桃，
0: 我们家最近买了好多桃，特别好吃。
1: 是吗？这得买好了。
0: 就是买酒，我特别爱吃酒宝，就梨核那种、哦，就是你洗完了嘎巴一掰就行了。
1: 是咱苹果的品种是吧？
0: 你要回头给你寄两箱。
1: 就是提到吃的时候，我们俩两眼直发光。
0: 那桃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
1: 哎，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水果呀，你吃完饭之后为什么要停一段时间？因为你的胃已经适合了刚才那个吃的这个饭的这个蠕动速度，而且那水果的性肯定要比饭要凉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对于胃来说，你这样把饭搅和在一起吃，容易把胃激着。
0: 那就跟饭后不能直接吃冰棍儿一样，
1: 当然了，要隔那么一刻钟20分钟。但说实话，这个实际操作比较难。大家吃完饭又觉得有点热乎乎的，我就想
0: 看吃完饭把水果放上，你看着它一刻钟。
1: 对，水果也不好了，我也不好了，是不是？
0: 对，特别是我更不好。
1: 所以我现在的办法就是饭前吃。
0: 饭前吃，
1: 嗯，
0: 哦，就像好多吃火锅的时候，人家会吃饭之前先给你来点西瓜。哎，
1: 那是怕菜太慢，冷得烦得慌、
0: 啊、也是想让你多少吃点。
1: 哎，但是正好起到了这个效果，我是觉得下次推荐大家就饭前吃
0: 啊。那下次比如咱点菜之前，点菜服务员先把果盘上了，
1: 哎，可以，
0: 然后人家以为你吃完果盘就要结账呢。
1: 不应该这么说，你说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得送你一果盘，你先送了。
0: 吃完果盘不吃菜了，走了，退单。哎，这是一省钱的办法，我跟你说。
1: 你看啊，又减肥又省钱，就是 我不应该教大家这个。
0: 聊吃，聊广东地区的吃，我们怎么聊到抠门儿上？
1: 刚才 Frank 就说了，说这个吃冷饮这事儿吧，我觉得真是习惯问题。我同学有了孩子后，戒掉了所有的冷饮，他家孩子滋味儿。就不知道吃冰淇淋的滋味，因为他自己戒了，孩子也不吃。他说
0: 孩子看别人孩子吃不馋吗？
1: 哎，你知道孩子多感觉，
0: 就是没有那个味觉记忆，
1: 就没有伤害，你知道吧、嗯？没吃过，你也就不觉得自己的苦。嗯、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曾经用巧克力圣代和瓶装饮料诱惑他，他就不吃也不喝，说会肚子疼。人家天天就是白开水或者常温的鲜榨果汁儿。我只能说，有毅力的妈妈家真有功夫做这个鲜榨、
0: 哦哦。是我姐们家那个孩子，就从小就喝白开水。我们出去我就问他，我说你喝不喝饮料啊？不喝，三岁多那会儿、嗯、说你喝什么，说阿姨我想喝水，我说那你是喝什么水，就白开水，就凉白开水，对着温乎的、嗯、然后后来就从小到大就是水，然后实在不行说我想喝一个果汁，阿姨但是我不想要凉的，凉的对小肚肚不好、嗯、就让孩子真的是从小就喝白开水。
1: 你看广东你会发现、嗯、他们其实吃不少面食，
0: 他们的面很多是竹升面，我还挺爱吃的、哎嗯嗯、竹升面是那种就是一大坨面团，人家里边肯定是有鸡蛋的，因为那面是黄的、嗯、然后传统的做法是这个面放在面案子上边，然后呢有一根杆，有一根竹竿，这一头呢拴着这个案板的那头是固定的，另外一头就是靠人力坐在这个竹升上，通过跳动来压这个面，使这个面会很爽滑很筋的，但是它会很切得很细、嗯、但是这个面的就是要比如今儿做的就今儿吃，嗯，你放稍微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干巴了，嗯，就没有那个味儿了，一般来做什么牛腩面啊，这个是比较经典搭配，嗯，我还挺爱吃竹升面，一般广东的云吞面如果是传统的话也会用到这个面的这个品种、嗯、所以大家现在一般去广式餐厅里面，比如说就是牛腩面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下这个竹升面，既然这个竹升面就是我觉着啊就是不顶饱不顶时候，
1: 你说扛不住是吗？
0: 对，没有，真没有咱们手擀面扛的时候长，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人家吃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弹性是要比手擀面好的，因为人家还得配牛腩呢，嗯，一份面一份这个牛腩面，可能比如说一两半二两的面条，人还配二两三两的牛腩呢，嗯，是不是？就不像咱家炸酱面，主要就是吃面条，
1: 就面条就是面条，尤其夏天，什么了麻酱面、
0: 麻酱凉面、
1: 麻酱凉面里边除了点酱汁儿以外，
0: 有点我们家有点花生末，但我是特别爱吃打卤，特别爱吃打卤。
1: 打卤面一般不都过生日的时候咱北方人才吃吗？
0: 你可以找茬啊，比如今儿王母娘娘过生日。
1: 我应该跟我妈说今天猛人过生日。
0: 我冬天的生日、嗯、我腊月二五、嗯、一般就是快过年了。嗯、我爸我妈我们三个生日都是腊月，等于是一进腊月我们家才开始过生日，从阳历到阴历过六个。嗯，然后就该过年了，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一直都在吃打卤面。
1: 嗯，依依同学就上了上了一节专业课，间歇来听乐享，又遇见了梦莹小姐姐老师。
0: Hello， 依依小朋友好。
1: 你这专业课是什么专业？
0: 是厨子吗？叫什么？就是教做饭呢，还是教烘焙的？
1: 其实所以就通过广东人喝汤这个习惯，其实提醒大家越是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像喝可乐你可能凉快不到两秒一样，喝汤你可能也就是顶着热两秒，两秒之后你
0: 就很舒服，
1: 就一下就是体温就下来了。
0: 所以我现在就尽量在改是什么，就是我特别爱吃凉的，我尽量在改，就是我特别热的时候，比如到家特别热了，把空调开了之后先冲一澡。嗯，就你表面这个汗下去之后其实你就没有那么热了，嗯，就是蒸发带走热量嘛，我这个初中物理学的还是挺好的，嗯，就包括说为什么我们提倡喝热饮是让身体的这个循环带起来，让你身上出汗之后风一刮小风一过你身上的汗带走你身体的热量，所以我现在在改什么，就是大家比如说特别热的天到家啊，比如说你冰箱里有饮料你拿出来你先喝点那白开水，喝点那个 纯净水，喝完之后你过一会儿你再想起这饮料了，对吧，我估计也可能没有那么凉了，再喝点可以。还有就是千万提醒大家不要吃那种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啊，西瓜什么的，一样的道理，太扎胃
1: 哦。就那些水果其实从冰箱里拿出来你不能图一时口快，
0: 对，
1: 稍微你也搁一会儿，
0: 特别扎胃。所以你看我们家冰箱里的桃我一般就是拿出来搁十分钟二十分钟，等到你把这事忘了再吃它，其实你也不热了，你吃它也没有那么那什么，没有那么鸡味。
1: 搁着它看着它，
0: 你别看着它，你看着它哪看得住。

0: 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去暑的健康。
1: 北方人哈，
2: 对对对，
0: 人北方确实在这个熬汤饮食还有做饭方面不是特别细致。
2: 反正熬汤这事儿，我觉得我妈从小到大，我妈给我熬的最多的汤是什么？绿豆汤。
0: 夏天、啊、
2: 夏天绿豆汤，
0: 冬天多花汤。
2: 我就记得我冬天我们家是白菜汤，
0: 白菜熬豆腐，
2: 对，
0: 那是熬菜。
2: 就是我小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因为我们家几个姨在一块儿、嗯，然后就一个鸭子也是赶，两个鸭子也是放，就是我姥姥会把我们几个孩子晚上放学什么都接家里，然后熬一大锅绿豆汤，就是进家门先喝点儿、嗯，然后我姥姥那会儿还会给我们放点糖，
0: 嗯，
2: 但后来就长大了就不放了。然后我是湿气比较重嘛，痰湿体质嘛、
0: 嗯，
2: 然后我就记得我有一年身上湿气特别重，然后起那种丘疹性荨麻疹，就小水泡、
0: 嗯，嗯，
2: 然后呢大夫就说你就得喝红豆薏米，然后就每天喝，喝到最后还不管用，知道最后是怎么根治的吗？
0: 啊、
2: 特别神奇的一个招。
0: 怎么根治的？
2: 去内蒙玩了几天，
0: 嘿，
2: 就是因为那边特别干。然后咱北京呢是特别湿，然后其实是通过这种外阴的来把这个湿气带走，
0: 只能拔干，
2: 就真的是拔干，最后是彻底痊愈的。我现在腿上还有那个小包的那个疤了，但是从此就是我一到夏天就开始比较注意这件事情。第一，喝凉的少了，我今年明显就喝凉，你没发现咱俩今年吃饭我尽量都要摆，就是即使不要热的也要常温的水，然后还有就是吃冰棍少了，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多运动，多出出汗、
0: 嗯、
2: 其实这个天气的话去健身房跑步，或者说您就哪怕说不跑步，稍微凉快一点的晚上遛个弯，出出汗，让这个湿气能通过自然的方式排出去，其实是比较好的方式，比吃药啊什么的什么都管用。
0: 嗯，就食补嘛、
2: 嗯、
0: 对
2: 吧，对对对，主要还是得吃。
0: 哎，广东煲汤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不是特别擅长，没事咱买本汤料书，或者是咱直接网上搜一搜，有很简单的配料。
2: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我在家最经常煲的就是什么排骨、玉米，有时候会放胡萝卜。那天杨哥不是说这个肉汤和素的怎么煲，就是先煲这个肉的，先煲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再把这个什么玉米啊胡萝卜放进去，再煲半个小时，就其实这半个小时已经能通过这些素菜的味道啊还有什么营养成分已经够析出了，没有必要和肉一起煲那么久、
0: 嗯、
2: 因为你看肉基本咱少说一个小时吧，
0: 嗯，
2: 如果你老玉米也煲一个小时，你那个都不想吃了。
0: 而且其实汤里面的这些材料咱们推荐大家不吃，我们不吃
2: 肉还是要吃。
0: 不是不吃吗？说好的不吃口径吗？
2: 少吃一点。
0: 但原则上其实人家广东人不吃吧，
2: 也吃，就是单独捞出来蘸豉油。
0: 真的吗？
2: 真的。嗯，
0: 好吧，
2: 真的。对，
0: 反正推荐大家吃点热的，
2: 吃点热的。
0: 从广东咱们
2: 再往西，走点，
0: 哎，咱们去云南了。
2: 对，云南是什么？就是四季如春，风景秀丽。我一提到云南我就馋，因为云南大家知道，云南是我国最多的少数民族居住的省份。就是全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说
0: 56个民族，56朵花，
2: 差不多得有50个在云南都有，40多到50个、
0: 哦、
2: 所以它民族分布非常多。然后因为它云南的面积也是这种，就西北方向也是山丘的这种，所以就是说它的面积也很大，它的地域的分歧也很大，以至于造成它可能每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民族的菜，每一个地区就有一个地区的菜，所以说你要想吃遍云南

0: 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回，书接前文。就在老道贺昌星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突然听见咔吧一声，贺昌星一看，面前有个老花子，老花子手里头拎着这打狗棍，再看把打狗棍往掌中一晃，正好把对方万花刀刘胜的花刀螳螂就给架住。此时再看那两个人往上闯，这花子把左腿抬起来，啪啪，都是踢百木桩的功，把江城刘庆是踢翻在地。哟，贺昌星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前者追那个白袍老道的花子。闹了半天，这老花子呀追了挺长一段路程没追上，那人也不跟他比试，所以老花子在腿功方面难以追上，没有办法，这才返回。回来的早了，不如回来的巧了。正在贺昌星要倒霉的时候，这老花子回来了。此时这三位站起身形，用手点指，老花子你是个什么人？哈哈哈哈，你们还没有资格问。这几个人一摸头就跑了。再看老花子来至贺昌星的近前，贺先长，指名大师，不必着急，我回来的是时候吧。贺昌星赶紧跪倒，老前辈，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起来起来，不必如此多礼，你们的处境十分的危险，我追那个白袍老道，实话说没追上，他的脚程比我快，把孩子是夹走一个，现在咱们只有顾一头。岳大帅的幼子岳亭，你们要好好的培养他，我就不说别的，事到了现在，我也只能帮你们到头了，前途珍重珍重。就这样，再看这老花子转身要走，后来突然好像想起一件事儿，我说4句话，你们要牢牢的记住。老人家请明示，您说吧，您说吧，听着，牢牢记住啊。僧道命已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僧道命已短，就说我们哥俩身负重伤，活不了多久了，我的命可能在顷刻之间。孺子何人管，就是说指的是小月亭，指他说的保护忠良后，那就是我们还要保护着他。武当找铁伞，就是铁伞怪侠了。对， 真聪明，哈哈哈哈！贺长兴贺道爷果然智慧超群，我说的意思就是让你们保着月亭到武当山找铁伞怪侠方可报仇，记住没？记住了，记住了，我把这话再重复一遍，怕你们忘记。僧道命已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武当找铁伞。就此拜别，二位珍重。老花子身形也挺快，一晃身形是踪迹不见。贺道爷一琢磨，这地方还能待吗？此地不可久留啊，快撤吧。所以驾着大和尚志明，抱着小月亭，离开了黑虎岭。他们上哪儿去了，咱且不提，放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这三寇。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云雾刀刘庆，这三个人来见秦琪呀。你们都他妈是饭桶，抓几个人都抓不到，死的死，伤的伤，还他妈有脸回来见我？丞相，丞相在上，我等三人罪该万死，是罪有应得。这三人吓得都跪下了。这秦桧啊，是南宋时期头一个大奸臣。你看这玩意儿，奸臣从古至今活得都挺潇洒，反倒是忠臣都受害，这玩意儿邪门不？就拿秦桧来说，养的那飞镖，哎呀，脑门锃亮，那帮子都是嘟噜塞。再看骑那宝色，脑门上小肚子往前舔舔的，那享福都享到天上去了。多名侍女丫鬟给他捶腿按摩。那年头啊，没有桑拿，有桑拿他也得试试。你说这玩意儿他有多么穷凶极恶，多么会享福。这三位进来往这儿一跪，嚎啕大哭，求着他饶他们死罪。秦桧那脸拉的比驴都长，刘胜啊，刘庆啊，江城啊，都他妈是饭桶，连个岳飞之后余孽岳亭都拿不住，凡事让他死了。还有一个孩子叫高宠的儿子叫高峰，又叫高飞，你们说怎么办吧？高峰也化名高飞，结果此时抓不着了，都跑了，凡还有脸回来？相爷，相爷，别说是我们，就连那韩烈、韩侍卫也死在他们的手中。您先不要发火，听我们说说。有个和尚叫志明，还有个老道叫贺长兴，后来三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又来了个花子。那要饭花子比那俩人武功还高，叫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死的死，伤的伤，所以我们哥仨保了狗命才跑回来了。再说一遍，一层一道叫什么名？离我们这儿不远，飞来峰下金刚寺有个老方丈，那和尚妖僧叫志明，那老道叫什么清虚上人贺昌兴。我也知道，本相也听说了，这临安有三贤，这临安三贤嘛，老大就是神枪宗坛，老二就是和尚志明，老三就是贺老道，号称什么临安三贤，我知道。

秦桧一琢磨，想处罚这三人，又一想算了，正在用人之际，把他们就给放了吧，将来可能还有用。无用的东西，退下去休息吧。谢相爷不杀之恩，谢相爷，谢相爷。仨小子退下去了，秦桧在这屋里眼珠转了转，来回溜达。哼，你琢磨不行，这事儿完不了，不把岳飞，我连睡觉都睡不安稳，我连吃饭都吃不香，吃羊腿都没味儿。哎呀，这还了得吗？赶紧吩咐下面准备轿子，本相要进宫面见当今圣上。是，轿子准备好了，秦桧上了轿子了，赶奔皇宫见哪个皇上啊？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名叫赵构。你看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赵构是谁呀、啊？这个宋朝的天下就是老赵家的天下。从最头说，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谁呀、啊？千里送京娘嘛。赵匡胤打下江山，身为始祖，叫宋太祖嫁作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市。那么这千里送京娘出自《醒世通言》第21卷。那民女赵京娘随父去北岳还这乡愿，不料路遇响马被扣押，赵匡胤的叔父赵景清所在的道观。那么赵匡胤也是闲玩听的声音，便救下了这京娘，又怕他还会遭难，便护送他返家。为了行路方便，两个人结成了兄妹。一路上这京娘敬佩赵匡胤仗义助人，对他表示了爱慕之情。那么这位宋太祖也没有什么反应，坚守了兄妹之礼。返家之后，京娘即欲将京娘许配给赵匡胤，也就是京娘的父亲和母亲，而赵匡胤不欲蒙上了不义之名，拒绝而去。在家人的冷言冷语之下，后来这位京娘为表贞洁自杀身亡。赵匡胤得知此事之后，觉得比较叹息，专门给立了祠以作纪念。就是这么一段故事。那么赵匡胤可以说是不错的，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八弟徽宗。就这个徽宗你熟悉吗？那水浒传138将就说过这个宋徽宗。宋徽宗是个风流天子，写字写得好，画画画得好，还爱这个风月场所，经常和李师师苟且。八弟徽宗，九弟钦宗，钦宗是他儿子，但是钦宗做了没到两年的功夫，金人打来，金兵就占领开封，把他给抓去了。抓哪去了呢？抓到现在吉林省农安县，那阵儿叫黄龙府，当了俘虏了。这北宋就算结束了。那么还有南宋啊，就是八弟徽宗的有的这儿子，就是这儿子就叫赵构。八弟徽宗有九个儿子，这赵构那时候就是康王。他跑了之后，文武百官保护着他过了大江，逃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市。逃到这儿一看，大伙一看皇上没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拥护他继了位了。这位就是南宋头一个皇帝，
叫高宗赵构。咱们既介绍了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又介绍了这位高宗赵构，他统治不少年头，也做了很多年的皇帝，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但是这个人咱必须交代清楚，高宗赵构顶不是个玩意儿，不是个东西，就非常的歹毒。头一个，他跟秦桧联合合谋害死岳飞。你看着没，岳飞的死是死于秦桧的手下，叫秦桧害了，实则不然，实则是死在他手。那么头一个主谋自然也就是这位赵构高宗，秦桧只不过是照办而已。可惜岳飞岳帅死于飞薄亭内，这玩意儿可以说他们两个人是狼狈为奸。那么岳飞有那么大的功劳，为什么不把徽宗和清宗徽清二宗接回来一统大宋的天下呢？为什么还要去开封呢？这个赵构真不愿意，不过他没法说，表面上他挺拥护，实际在骨子里反对。他父亲和他哥哥要回来了，你说自己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要不回来这皇位永远是他的。故此抓岳飞一招之错，定成死罪，使其死在风波亭。岳飞死了还不完，岳飞的什么三亲六故、至亲好友、孙男弟女都要斩尽杀绝，恐怕报仇。这小子的用心，这赵构实在就是个畜生，十分的歹毒，为了自己的皇权，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今天宋高宗正在皇宫里待着，喝着茶品着茶，有人禀报这位秦丞相要求见陛下。这么晚了秦桧来干嘛？让他进殿。是，时间不大，秦桧来了，抱着象牙虎板，迈着大步来至近前，倒身便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老臣参见陛下，请免礼平身，谢主隆恩，赐座，还给个座呢。秦桧坐下了，请假，这么晚了要见朕，有什么事儿吗？启奏陛下，大事儿不好。陛下出事儿。什么意思？陛下圣明，这您老降旨要捉拿岳飞的余孽，我在黑虎岭下已经派人缉拿，结果陛下跑了。派人警，陛下我哪敢胡说呢，都跑了。反同，可恶，真是个无能之辈，还有脸来见朕？陛下，陛下，是老臣无能。你派出多少人叫人跑了？我派的人可不少，但是临安三贤这几个人能耐太大了。临安三贤，你给朕讲清楚，都什么人？陛下容禀，有一个和尚叫智明，有个老道叫贺昌星，都是京城外围的。说起来，他的老大您都知道，但是我可不敢说呀。恕您无罪，讲，但讲无妨。谁？他们的大哥，拜把子兄弟，就是您最器重的神枪一等功老将中坛，中爷就是他们磕头的大哥呀。原来如此，这个中坛跟他们是一伙的，陛下一点都错不了。

0: 高宗闻听此言，心里一翻个，心说话不能啊，中坛的哥哥中泽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立下汗马的功劳，现在宗泽死了，剩下的兄弟宗坛在两军阵可以说抛头颅洒热血，屡立奇功，故此我才加封他为一等公之职。这个人忠心耿耿，怎么能和老道和尚闹到一块儿反对于我？这事儿能属实吗？后来想了想，就问秦桧：“秦桧，你是否调查的清楚？”陛下，实不相瞒，我调查的清清楚楚，千真万确。怎么说，中坛无疑是他们的后台了。臣也不敢说有这种嫌疑吧。算了，我认为中坛不是这种人，轻不要妄加猜忌，下殿去吧。秦桧这人啊，不会别的，专门打小报告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结果虽然受宠，但是高宗今天并没有理会。秦桧突然眼珠一转，先说话，我还得把证据拿出来，要不然陛下不信。有件东西他突然想起来，从怀内这一掏，陛下且慢。哦，还有什么话要说？陛下，我有下情回禀，我有证据。哦，有什么证据讲？这时候再看，秦桧掏出一物来，高看是一首诗，四句话，而且这字迹是中坛写的，那笔锋缺了拐弯的。中坛写的这书法也是比较奇特的。哟，皇上一看这四句话一首诗，是勃然大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

0: 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张宏杰老师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圣人，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关于曾国藩，知乎上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普通人的楷模，中年人的胃腑。他家境一般，资质一般，年轻时一身的毛病，创业时处处碰壁，受挫时也寻死觅活。但正如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作者张宏杰那一段精辟的总结，曾国藩之于后人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也能成为超人。浮躁之人也能从容成静，偏执之人也能心胸开阔，愚钝之人也能看得透立得定。中年再读曾国藩才明白，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变好的可能，而曾国藩是看透命运的本质后依然选择战斗。虎口惨败，损失大量精锐的曾国藩转身就投了江，周围的将士手忙脚乱地把他救上来，一阵嚎啕大哭后他还能自我宽解，说人要做成一件事必有风波磨折，只有坚忍不懈才能看到成绩。身边的下属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主听后大为感动，大人你真是好样的。这就是曾国藩，初出茅庐时一身的傲气与毛病，又倔强认死理，到哪儿都不受人待见。在栽了无数个跟头后，他学乖了，放下身段，认真看他人的长处，不再叫他人难堪，最后朋友极多，麾下良将如云。人至中年，总有一种不行了的焦虑，精力逐渐跟不上，对新事物失去兴趣，不学习怕淘汰，学习吧又觉得开始的太晚。这时不妨学学曾国藩，重新做个笨小孩。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启动，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北京蚊虫密度达全年峰值，科学防护筑牢夏季健康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戴远、曹延虎报道。日前，怀柔国宣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成为继北京建工、嘉塘云溪之后我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目前该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国宣府项目位于怀柔新城核心区域，区块开放路、西林开放西路、南街、南大街、北靠府前东街，地上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绿地率达30%，规划建设10栋6至11层低密度住宅楼，共366套房源。作为我区第二个入市好房子项目，该项目在住宅层高、空间布局、建筑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提升，主力户型建筑面积覆盖100至188平方米，整体采用盛唐风韵建筑风格，全部采用精装标准交付。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宣府销售经理费腾向记者介绍说，
5: 我们只有100平是三居的产品，其中118、138平都做到了4居2卫，全部是四叶草的格局户型，然后158和188平我们更是做到了4居3卫，其中3间卧室和客厅均是向南朝向。

0: 做到了餐客厨通透、主卧套通透的一个双通透效果。同时，我们的层高100平是3米的层高，118和138做到了3.2米的层高，158和188平做到了3.4米的层高，在目前北京市场下都是比较稀缺的。
1: 除优化提升室内居住空间外，项目还同步打造了层次丰富的社区景观，兼顾景观美学与全龄段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监府销售经理费腾说，
0: 国监府项目交付之后呢，南侧景观会有超过800平的一个湖水面积，包括会有一个4米高的一个瀑布啊，包括我们北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绿地草坪，将来会有儿童的健身康体区，还有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包括我们作为最新的第四代住宅，还打造了首层的架空层会所，未来像会有健身房、私宴厅，还有部分封闭的自习室、老人儿童的活动区域，这些我们都会逐步引进。
1: 为推动好房子项目早日面向市场，区住建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高效完成预售许可办理，不仅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保障了项目顺利面向市场。在采访中，区住建委房屋市场科员李刘

0: 在采访中，外卖骑手宋树田向记者说，
1: 刚刚工作人员还和我们说这个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出行注意安全，有困难找工会，有需要找这个驿站，我们这个心里都暖乎乎的。除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外，
0: 一线建设者们也收到了夏日的慰问。 在雁栖小镇C区比邻科学城起步区， 现阶段幕墙砌筑施工正有序推进，剩下露天作业高温风险突出。在项目现场，
2: 宁溪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夏季食用饮品有序送到了一线建设者的手中，为他们送去了夏日的清凉与实实在在的关怀。在采访中，一线建设者齐春宝向记者说：“
3: 咱们在工人人员汗每天出汗出这么多，如果在喝着水情况下啊，挺实惠的。早上提前上班，然后中午避开这个高温天气，然后晚上稍微退迟一点。如果说实在避不开的情况下，大家能量干， 一个人干个个把小时，然后再歇会儿。单位呢跟咱们配备的绿豆汤和矿泉水饮水，防暑降温的措施做挺好的。”本次慰问活动先后走进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驿站、淘宝闪购怀柔运营中心、
0: 雁栖小镇C区三处点位，汇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及高温露天作业人员等一线劳动者， 共计发放慰问品1985份。 据了解， 针对不同群体，慰问物资精准配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到白色清凉包，内含绿豆、茶叶、洗发水等食用物品，一线作业职工则配发宁溪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多样饮品，切实将防暑关爱落到了实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鹏、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带队参加。 本台记者玉如岩、邝志珍报道。7月29日， 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实验规范，调配消杀药剂，转移蚊蛹，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持续监测蚊虫对市面常见杀虫药剂的敏感性，精准详实的试验数据同步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为全市蚊虫精细化防控靶向施测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依据。 盛夏高温高湿，降雨频繁的气候条件为蚊虫繁殖滋生创造了适宜环境。当前本市蚊虫密度已升至全年峰值，同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其中攻击性强、疫病传播风险更高的白蚊伊蚊占比连年稳步增加。做好科学防蚊灭蚊。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介绍说，
4: 6到8月份是蚊虫的一个高峰季，到9、10月份它会呈现一个下降。不同的蚊子它是有不同的时间段的，你像咱们在户外活动的话，它主要接触到的还是白蚊伊蚊，白蚊伊蚊它主要是

0: 伊蚊幼虫、成蚊、密度监测，摸排户外蚊虫咬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干扰睡眠休息，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市民居家户外活动中要注意做好防护，避免蚊虫叮咬。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说。
1: 室内的话是主要是一个物理的防蚊，比如在窗户上加装这个纱窗，然后防蚊的话加装这个纱门。在户外的话，就是建议咱们出门的时候穿这种长衣长袖，然后避免皮肤的裸露。像面部呀、颈部呀，或者说我们穿短袖有这种皮肤裸露的情况的话，建议大家涂这个驱蚊剂。
0: 驱蚊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它的有效的这个驱蚊酯或是避蚊胺的这个含量要大于10%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去驱除蚊虫。来自区城市管理委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切实保障民生服务、市容环境、设施运维平稳有序，区城市管理委精准施策，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屏障。 一是筑牢民生用电防线，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设备易发热故障等多发特点，精准抓实电力保供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高温时段供电设备专项巡检和测温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整改，从源头降低停电故障发生率，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在岗值守、应急抢修待命制度，持续优化故障处置流程。 坚决执行先快速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停电问题，最大限度压缩停电时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商户的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二是夯实环卫作业质效，常态化为一线环卫作业人员配发藿香正气水、清凉油、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实时掌握职工的身体状态，严格落实轮岗休息制度。 及时调整身体不适人员作业岗位，有效防范高温中暑风险，从严压实作业安全责任。每天开展环卫作业车辆车况全面检查，严禁驾驶员疲劳驾驶。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车辆自燃。道路作业安全事故，科学优化高温作业模式，推行早晚集中清扫、午间巡回检时错峰作业机制。 规避政务极端高温时段高强度露天作业，同步加密生活垃圾清运、公厕保洁频次，严格落实日产日清、车走站静作业标准，切实解决高温天气垃圾腐败、异味扰民、蚊虫滋生等问题，持续擦亮城区市容环境底色。三是守牢城市运行底线，立足全域城市精细化管理。 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市政设施管护与行业督导管控，对辖区路灯、防护护栏、城市公共家具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及时修复松动破损、老化设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市政设施完好正常运行。本台消息。 为规范渔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全面加强渔业执法管控，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通过水上巡航严查、岸线定点检查、科技精准监管等执法模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此次行动，水上对怀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查。 岸线沿河道、码头、停泊点分段巡查，严防非法捕捞、错峰突击检查，形成震慑。同时，运用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对偏僻河段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实施空中巡查、远程监管。行动期间，重点清理取缔地笼、拦河网等禁用渔具，严厉查处电毒炸鱼。三，执法人员坚持。 边执法边普法，向群众宣讲渔业法律法规和汛期的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守法，同时垂钓行为进行劝阻，全力保障汛区水域生态安全和行洪畅通。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持续深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抓好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时间。

燕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以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根植少年心中。活动中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垃圾分类科普专题视频，视频结合日常场景，清晰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划分标准，重点刷果皮和等 高频易错垃圾分辨要点。工作人员同步结合视频内容答疑讲解，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册，纠正混头误区，系统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的相关知识。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沙包、投球趣味闯关游戏，

0: 推出“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乘客可以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查到课本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还能查询是否需要预约、是否免费开放等信息。本期时光列车将从7月28日起运行至8月30日，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区段为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不停靠苹果园站。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11时50分。7月27日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从7月29日至8月2日的门票已经全部约满。市民可在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进行预约，无当日票及现场售票。预约放票时间每日17时，市民需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进行预约，每个账号每个参观日至多预约5人，每个账号有效预约订单最多为3单，每个证件号每日只能预约一次。本周被牛舔的湿热感一直持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7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部分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
1: 北京疾控提醒您，高温作业预防中暑。中暑有哪些表现？先兆中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口渴、多汗、心慌、胸闷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一般不超过38摄氏度，可伴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即为先兆中暑。经休息后症状可缓解，一旦中暑发生，根据症状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包括日射病。热痉挛，由于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失所致，表现为全身肌肉痉挛及剧烈疼痛，以腓肠肌最为明显。痉挛一般呈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常发生于初次进入高温环境工作或运动量过大时大量出汗且仅补水者，及时处理后一般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热衰竭，指在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如多汗、皮肤湿冷、面色苍白、恶心、头晕、心率明显增加、低血压、少尿、体温常升高但不超过40摄氏度，可伴有眩晕、晕厥，部分患者早期仅出现体温升高，如得不到及时诊治，可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包括日射病，常见于高温高湿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任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高血压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慢性病，它的危害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聊聊这高血压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0: 高压比较高，然后呢，低压呢又降不下，又升不上来。
1: 嗯。
0: 它因为它不是说整个水多，而是说这一下在这个血管上的反应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引起的高压高。所以呢，老年人常见就是脉压差特别大。
1: 哦，就是高压特别高，
0: 低压不高，
1: 低压不高，
0: 甚至还低。
1: 哦，嗯，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导致的。哦，
0: 对。
1: 那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讲了什么是高血压哈。其实生活中有的朋友还会说，我知道那高血压和血压高是两回事儿。不是一个意思哈，这俩词儿。那高血压刚才咱们讲了，那血压高是什么意思？
0: 血压高就是某一时刻，然后这个时候呢，血压超出了正常值。咱们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应该是80/120毫米汞柱的血压。然后呢，正常高值是80/120到90/140之间。
1: 哦，就是我偶然一次出现了90/140，但是再一量没有了，这可能是血压高。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的血压这套管路系统是咱们自己身体方方面面都会去影响它，尤其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对它影响非常剧烈，甚至是你跑步，或者是你比较兴奋，不一定是发怒，发怒的血压当然也会上来，很多情况下，它这个血压都会有波动，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
0: 对，
1: 说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里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所以白大褂高血压就是见着大夫以后，他的血压就一下到了这个标定值以上了，就90/140以上。然后呢，他回家以后血压就正常了。
1: 因为白大褂不见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一般都在这个医院来测血压，对吧？然后下次一来又高了，好几次见大夫都高，
1: 结
0: 然
1: 果
0: 后
1: 把
0: 觉得是高血压，你回去一测没事儿。
1: 这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血压的波动
0: 对，
1: 啊，这是给大家澄清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血压高和高血压的区别哈。那这个高血压会给我们人体带，
0: 那高血压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状态，它可能会引起很多后面的病理过程，包括

0: 是血压低呀、啊，
1: 对，就晕呢、
0: 啊。对，就是供血啊，各方面都不好。
1: 嗯，
0: 但是水就漏到组织间隙去了，
1: 所以就造成了水肿。
0: 哎，对对对、嗯，这是说的胶体渗透压。晶体渗透压的话，那就包括像钠。我们为什么说要少钠呢？
1: 嗯，
0: 你钠很多的话，你都在体内存着，那它是有渗透压的，它就把这个水都拉到血管里头去了，
1: 哦、
0: 那它就血压高了呗。
1: 嗯，所以说哈，这我们说到了，和高血压经常相关钠、
0: 嗯，
1: 很多朋友就会想到盐了、
0: 嗯啊。对对对，
1: 那究竟吃盐和高血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0: 刺激都有。对，就是寒冷的时候血管收缩啊，包括吸烟饮酒啊，这些都会有影响。但是呢，钠是咱们饮食中常见的这个宏量元素，
1: 嗯，
0: 同时呢每天都可以摄入，都要接触，所以这个呢对

0: 这个特点，然后也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让他循证医学的证据也证明吃盐过多和这个血压升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哦，
0: 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盐是标准用盐。
1: 嗯，应该是6克。
0: 对，
1: 嗯，
0: 6克。然后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呢，甚至要应该降到4克。
1: 嗯，这个盐呢是我们能看到的盐，但是还有很，比如说您放了老抽，您放了生抽，您可能又找口放了点腌得过的雪里红，它们都是有盐的，
0: 而且
1: 您还得把这些盐都算上。
0: 对，还有包括味精，
1: 嗯，
0: 虽然它没用，盐是氯化钠，味精是谷氨酸钠，
1: 嗯，
0: 那这个钠呢，都在体内，它是一样会帮助形成这个水的这个渗透压的，
1: 哦，
0: 晶体渗透压，
1: 嗯，
0: 所以这个钠和那个钠应该加在一块儿计算，
1: 哦，所以说吃的时候可能就更小心了。我们眼睛见到的那个白色的是盐，那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到外面买了2个发面饼，那发面饼里它为了让这个面更筋道，它可能也放盐，或者您吃的面条里都有盐，所以隐形盐还是不容大家忽视的。
0: 嗯，还有呢，还有包括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糟卤的汁儿，
1: 嗯，
0: 甚至是包括你平时吃2个烤大杏仁儿，
1: 对呀，
0: 好多那个杏仁儿上面的这个盐也是很明显的。
1: 对，很多甜的东西里头它也加盐，比如说咱们吃的那个肉脯，嗯，还有就是果脯里头它也都是加了盐，嗯，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0: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特别紧张，
1: 嗯，
0: 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
1: 嗯，
0: 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
1: 嗯，
0: 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
1: 哦，
0: 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1: 对，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0: 对，
1: 嗯，那哪些食物含钾？
0: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
1: 嗯，
0: 水果香蕉，还有这个绿叶菜，嗯，然后也有一些坚果，几乎就是含钾的食物非常非常多，
1: 嗯，它也是
0: 含量的元素，嗯，所以只要您不挑食，正常饮食量都足够，理论上说缺钾的可能性不太大。
1: 嗯，除非比如说您腹泻了，
0: 对，
1: 腹泻了好长时间，
0: 或者
1: 觉得腿软，
0: 哎，对对对，嗯，这个没有钾的时候，低钾的时候，人体会感觉到非常乏力，
1: 嗯，
0: 没有力量，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您也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这个一点都不能多吃，但是呢我们也提醒您，就是说您长期的吃的特别过量，
1: 长期的，
0: 这个，还是会有影响
1: 的，过量
0: 的
1: 啊，就还是会对您的身体有影响。
0: 对，
1: 嗯，您可能就会比较早的罹患这种高血压这种慢性的疾病哈。
0: 对，
1: 那如果已经得了高血压了，我们的饮食需要注意什么？
0: 那从咱们营养学角度来讲，第一个就应该是低钠饮食。
1: 嗯，
0: 就是说的就是所有含钠的成分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一些。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呢，从饮食上讲就涉及到饮食相对比较清淡，尽量少一些油脂。这个并不是说你这个血压对你血压会有什么样一个影响，而是更多的是说血管不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不要把脂肪堆积在血管里，因为

0: 临界状态，就说白了，压力很大，就我们所说的情绪会影响生理，生理也会影响情绪。
1: 哦，它是一个互相影响，
0: 对，互相的影响。那当你去应对外界的这种应激性的压力的时候，全身是紧张状态。
1: 嗯，
0: 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我们的下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
1: 哦，
0: 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
1: 嗯，
0: 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隐患，就是

0: 出来这个前男友情真意切的为前女提，而且他对他很了解，还很关心。比如说他了解了这个他的前女友在现在的婚姻关系中的那份孤独。
1: 对，
0: 有可能是对方。

0: 和功夫。之前找过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和我里边的经济条件很好，但是我不想去他那个城市，他那个也是一个小城市，那不是我向往的生活。我向往的就是像上海、深圳、北京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又找到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北京本地的，男朋友是属于那种上中学的时候就不好好读书，一直是属于按他的话讲调皮捣蛋，什么都不愿意读，也看不进去书。嗯，后来在考大学的时候算是上了一个大学，但并不是正规的本科。
1: 嗯，
0: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父母非常的疼他，也很宠他，他的脾气坏一些。另外呢，就是他的工作也是父母给找的，那么这份工作呢也比较吊儿郎当，是在一家物业公司。
1: 嗯，
0: 平时可上班可不上班，脾气不是很好，爱玩游戏，爱吹牛，爱和一帮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儿。我觉得如果他这个个性，假如我不是想留在北京，我不会找的，因为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个男生成熟和有光辉的地方。但是呢，他让我觉得之所以能待在一起的原因就是父母是北京的。
1: 嗯，
0: 他在北京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他比较喜欢我，他觉得我长相可以，另外他并不嫌弃我，即使我是一个小文员，他也觉得我的工作比他要好。
1: 嗯，
0: 他也无比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找了一个好女朋友，唯独是我见他父母的时候，他父母对我有一点点嫌弃，意思就是我来自于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0: 说的太好了，而且我特别希望的是，投资了你自己，把你自己提升了，你可能更优秀，更有自信心了哈。那另外一方面，你的眼界就不同啊、当你的眼界不同，你内心的世界不同的话，你的目标就不会说我仅仅限于我就是想留在这个大城市，在这个大城市留下来，生活的滋润不滋润，其实我想这是你的目标，就是你想。在一个好的你，因为你喜欢嘛，这个大城市中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倘若你仅仅是要嫁一个人，而且还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留在了这个大城市，你体会不到这个大城市带给你的滋润、舒服，自己被其他的事情消磨，比如说，不是很好的婚姻质量。比如说在婚姻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沮丧和你对你当时。做决断的一些质疑，
1: 对，
0: 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难过，所以你不如让自己更优秀，另外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啊，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才高兴呢，
0: 对，这样你才会觉得那个到在大城市里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出去这个看看电影啊，散散步啊，你都觉得啊，这个城市的这个风都是甜蜜的。因为你很幸福，因为你的内心很幸福。
1: 对，
0: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1: 嗯，
0: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了问题，她说：“我老公呢做生意，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就做生意，自己一直不是特别能赚钱的那种人，生意呢做的就很一般。我刚刚认识他，没多久，我们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就生孩子了，

之间的沟通，还有对个人形象的要求。所以你还是应该对自己的身材啊、形象啊进行管理。另外，他说你很强势，不像个女人了，说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也用的是合作伙伴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妻子适当的态度。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既然你说以前你全职了，全职妈妈2年，她虽然工作能力不够强，但是也足够养活你，养活你们这个家。只不过现在你帮助她能做得更好，所以既然这样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放一放手，就她做得没有你好，但是至少也不差，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到百分。

0: 野火
1: 啊，发起野火，
0: 他可能不是冲这个事儿，他是有不满，不会表达。
1: 对对啊，或者什么你很窝囊，就是一些负面的词。我这么说吧，你如果是这样说你的伴侣哈，你觉得这些话你随口就说了，你要是像一个陌生人说出这种话来，你非得引起一场纷争，甚至你可能和对。

0: 现在在家里，我看到了他另外的一面，就是那种惰性，不上进，不努力，总是觉得什么事情带他出去吃饭，他想买什么了他就告诉我。一开始我对他是挺好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有点奇怪，就完全变成了他知道我有钱，然后他比较依靠我生活，不想工作，只是玩游戏，我该怎么办？他更像是一个大孩子。男生比他小5岁啊，
1: 其实听着其实倒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男生很让他喜欢，而女生有经济实力，等于也不用非要找一个足够有经济实力的男士，
0: 对，
1: 本来还是合适的，但是后边现在这个相处状况确实不够理想，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男士他等于就会失去他的魅力，因为他变得又不出去工作，也没有追求，没有动力，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是喜欢他有工作的状态，你是喜欢一个人挣多挣少无所谓，但是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就是不舒服，你要把这个感觉告诉他。这个人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魅力，才能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长久下去。他谁都不能够依附谁，不管是男的有钱还是女的有钱。所以你还是要劝他一定要出去找一个工作，一定要长久的做下去，并且认真的做。你的钱也是你很辛苦的挣来的。
0: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可能这个他大概也比较宠着这个男朋友哈，可能然后人确实是有惰性的，然后人性中也确实会有这一点，比如说当他看到你是一个很能挣钱的女友，然后他大概又觉得他是来投奔你的，那么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应该了，你养着他了哈。但是如果你心里边并不舒服，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觉得挺好，没什么，看得开，但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并不喜欢你们这个关系，你

0: 他把这些钱还上。我真的结婚才这么一点时间，
1: 比如说跟父母借钱，把这个钱一次性还上，其实这是把这个每个月还的其实就是利息那部分，本金你们一直还不上。
0: 说的也是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要测算一下，怎么样能让你们

0: 接受多少，暂时的失望能理解，你是不是要和他继续过下去？要过下去，这就是一个两个人一块要面对的关口吧。
1: 对。
0: 另外有一位女士说，孩子现在3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呢很快就要面临着要去上班了，不喜欢婆婆看孩子的方式，婆婆啊一天到晚跟孩子啊念叨的都是一些她的家乡话，她的家乡话口音很浓重，我听不懂，那么和孩子呢唠叨这些，这么说吧。

0: 音乐加快糖，手工制造厂，
1: 用即将起飞前的一段蜕变的时光。那今天我们就来怀个旧，留恋的嗓音有着特有的梦幻温暖的感觉。开场，让我们用这一首梦幻风格的乐园开启今天的青春回忆录。

0: 加块糖，
1: 什么糖？
2: 品茶，品酒。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点整。

做出选择，摒弃不正确的事物。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一百个不喜欢你的方法》，歌手房东的猫特有的清透嗓音唱出了青春的情绪是容易的，但保持选择的理性太难了。一起来听这首矛盾纠结又温暖十足的歌吧。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当有这种闲暇时刻的时候，人生的视野忽然也会放开，去计划、想象和憧憬未来。弹指一挥间，便是一番风雨兼程。少年面对世界之大，不断的探索，努力向那个最好的自己迈进。让我们用下面这首歌带回青春的希望，一首《起风了》，演唱来自周深。起风之时，便是心动之时。

少年的身上似乎永远带着一种箭在弦上的动荡感，他时刻准备着，带着理想立刻启程。少年的无畏与纯粹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一首老歌，来自纵贯线。团队成员里面，罗大佑总是爱忘词儿，周华健呢玩闹笑场，李宗盛唱出随性的人生，而张震岳已经出发进山。关于青春的勇往直前，一起来听这首《出发》。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是不忘着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万物皆可音乐。青春期像一杯阳光下的盐水，透明灵动，充满元气。当奔跑在草地上的时候，年轻的人们永远仰望着天，心中充满着对前路的美好憧憬。我拥抱着爱，当从梦里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青春的心情可以是一种毫无保留的相信，我愿意忘了是非，没有悲伤，无怨无悔。一起来听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下面这首歌一出现，就使人迷醉于那句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一切浪漫的源头出自于纯真的初心，不带任何目的的接近一个人，那个隔壁班的同学永远神秘，永远令人怦然心动。还记得那些懵懂的情意绵绵吗？那些清澈如水的暧昧距离。一起来听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因为青春会重启爱意。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和报纸摘要。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健康发展。会是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提出三点希望。好，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洪志伟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已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

0: 这个空间。
1: 你像你这个就花就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
2: 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2: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3: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弄品子鞋，
4: 哎，这全是是吧？
5: 这一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6: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7: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8: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9: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9: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0: 2026新疆市港集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

0: 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6: 今天全场满减，
7: 太划算了，买！
5: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0: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2: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0: 北京发布首份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
0: 环保还省钱，北京倡议夜间错峰加油。
1: 机票天价退票费引发热议，平台最新回应已经全额退款，律师解读。
0: 今年美国白俄危害程度偏重，北京进入防控关键窗口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不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15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这是北京首次编制现代化产业体系5年专项规划。规划明确，北京将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产业为骨干、生

0: 活性服务业为活力支撑，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更加凸显，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成为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发动机。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首都环境建设管理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责任，加强协同联动，完善长效机制，强化标本兼治，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巩固环境建设管理工作成效。会议研究近期垃圾分类工作时指出，要聚焦投放、收运、处置、宣传环节，持续完善各项措施，以首善标准抓好生活垃圾分类。会议研究病友所依有关工作时指出，要优化医疗资源供给，加快医疗卫生建设项目落地，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统筹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聚焦一老一小，完善医疗服务结构，推动114预约挂号平台发挥主平台作用，优化号源配置，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强化基层首诊、二级医院康复护理与安宁疗护、三级医院疑难重症诊疗与科研创新功能，提升区属医院服务能力，推动各级机构协同发展，大力推进数据互通，运用新技术优化医疗流程，提升就医环境，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加强健康北京建设，完善传染病防控体系，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治。会议研究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时指出，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推动，积极服务经营主体举办赛事活动，持续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会前对加强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当前全市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密切监测天气形势，抓好风险研判，严格落实主汛期工作要求，坚决打好防汛遭遇战和攻坚战。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审议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等议题。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社会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议案的说明和市人大财经委的审查结果报告。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上半年本市经济高开稳走，信息服务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七成，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36% 和 87.2%。 昨天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审议了本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4%， 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
0: 另据报道，昨天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北京正推动特殊教育从义务教育阶段保障向全学段培养、全周期支持延伸。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实现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连续多年。

0: 保持在 99% 以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进一步补齐学前高中阶段资源、专业师资和孤独症儿童教育保障等短板。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人形机器人离走进家庭不远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小型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将首次设立双展台，全新升级的旗舰运动机器人有望实现万元价位的家用机器人同台展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快速冲刺，临门一脚射门成功。进球之后，机器人还转身挥手和现场观众互动庆祝。眼前这台身高不足一米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Booster K1 运动机器人。而它的全面升级款 Booster T2 旗舰机型，将在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亮相。公司公共事务部副总裁苏颖透露
3: ，T2 机器人呢，它的优势在于它有超强的算力以及非常灵活的身形。踢球巅峰时，最大的射门球速能够达到100千米每小时，踢爆了我们实验室里很多的这个墙面啊。另外呢，它也有搭配咱们超强的算力，有2000TOPS 以上的算力，非常的适合科研场景啊，以及面向各个生活场景等等做开发。
2: 今年加速进化将在赛场设置双展台，除重磅新品 T2 之外，身高不足一米、面向校园与家庭场景打造的 K1 小型机器人也将亮相赛事。这款机器人已经走进校园，参加过全北京50多所中小学的运动会。
3: 我们这个小 K1 的小尺寸机器人的绝对的全市场的销冠，现在是在预售阶段，然后从运动会开始就会进入正式的销售和面向市场交付的这样一个过程。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在手订单了。
2: 近两年，随着北京人形机器人会一赛持续火热，不少观众十分好奇人形机器人距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贴心的生活伙伴还有多远。苏颖这样回答，
3: 也不远了，这个价格上就类似于万元这样一个水平。第二个呢，比如说它的这种交互上，你成为你的家庭伙伴，那你跟它的交流互动要更的友好，以及它的这些材质上可能也会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迭代，所以很期待啊。我们觉得今年明年都会有一些消费级的产品面向市场。
2: 苏颖告诉记者，今年是公司第二次参加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带来的品牌影响力非常直观，
3: 带来了非常多的商业化的订单。直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季度销量同比500%这样一个增长。另外呢，从融资上也能看到，我们也持续的有多轮的融资啊，也有资本的认可。
0: 为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同时，本市各大加油站也纷纷推出配套优惠举措，鼓励车主夜间加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晚上，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5: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废油品的。
4: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6: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
4: 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车主何先生说，
7: 晚上相对来说油气挥发的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大气污染。
4: 据了解，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伟解释，
8: 汽油的挥发与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挥发性就越强，夜间加油温度比白天低，它 VOC 的排放就会相应的降低。
4: 此外，白天加油可能排队时间长，车辆怠速运行也会释放更多一氧化碳等尾气污染物。胡伟还建议，
8: 车主朋友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停车等待需要超过3分钟以上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倡导熄灭发动机，减少怠速排放。对于广大市民，我们也是积极倡导践行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以上公共交通方式。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针对媒体近日报道的1.5万元国际机票退票仅退款432元相关争议，携程昨天傍晚发布情况说明。 据了解，这名消费者在今年7月4号预订了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航班机票，总价1.5万多元。后续因行程突发变动，消费者提前3天发起退票申请，操作完成后仅收到432元退款。据平台初期解释，退票扣款规则由所属航司制定，这笔金额仅为可退还的税费和附加服务费用，超高扣费比例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事件引发舆论争议后，携程迅速复盘核查事件全过程，经过进一步沟通核实，消费者此次退票的特殊个人原因符合平台6重服务保障的赔付范围，平台随即启动保障流程，并于7月28号完成赔付，向消费者补偿全部差额损失14727元，足额覆盖机票退款缺口。针对网友热议的高额退票费、规则提示不醒目等问题，携程明确表示，此次补偿并不是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6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同时，平台宣布将升级风险提示机制，后续凡是订单可退金额不足机票总价20%的情况，系统将向消费者醒目弹窗预警，主动告知高额扣费风险。这一功能将于今天正式上线。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认为，本案中消费者提前3天申请退票，航空公司有充足时间重新销售这一座位，扣费比例超过97%，远超实际损失，属于不合理加重消费者责任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没有后顾之忧，航司和平台必须诚信守法，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
0: 当前北京已经进入第二代美国白俄防控关键窗口期，第二代幼虫的危害程度较往年同期偏重，对此市园林绿化局全面强化监测预警，精准处置，全力压低虫口基数，守住首都生态安全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9: 上午10点钟，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新苑小区南门内，高架车要治理美国白俄。朝阳区小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科长唐辉说，
10: 我们也有专业的队伍，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目前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现在一直到9月份，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虫情发展和持续治理。
9: 对于治理美国白俄，小区居民都表示赞许。
11: 这个毛毛虫特别招人害怕，现在这区啊组织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9: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介绍，目前全市正处于第二代美国白俄幼虫的危害盛期。
12: 今年的虫情发展确实较往年比较偏重一些，现在世代重叠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一棵树上可能同时会有成虫、卵、幼虫还有蛹的多种虫态的出现。
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俄发生的比较严重。
13: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俄发生发展。
9: 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监测预报科科长杨思涵说，今年全市共布设美国白俄监测测报点2895个，实现监测网络全覆盖。
12: 我们现在每天几千名的防治队员在一线作业，喷药和人工检出网目。我们也针对当前的虫情特点，比如围环幼蛹、性信息素幼捕器、幼杀虫虫，还有释放天敌等一些综合的绿色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的农药使用。
9: 市园林绿化局还创新建立了智能实时预警加精准定向推送一体化监测预警服务系统，对人工巡查、物联网设备、社会舆情等多渠道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虫情信息第一时间直达责任人。市区街乡3级87支应急队伍全天候待命开展防治。
12: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对当前的虫情态势能够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如果发现虫情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向社区物业、街道、乡镇属地部门反映。
9: 市民关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服务号，即可使用拍照识虫小程序。无论是想了解身边的昆虫知识，还是发现美国白俄线索，只需动动手指拍照上传，即可完成虫情报送或科普学习。
1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将于明天启动，持续到10月8号。 在此期间，市民可通过系统提交个人家庭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也可提交京牌小客车变更或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市民，请留意相关信息，不要错过提交。

0: 交申请的时段。
1: 第十届 PAS 打击乐艺术周正在西城区举办，将持续到8月6号。其中西城区文化中心一层大厅从昨天起同步举办国际品牌乐器展，其中展示20多家国内外头部品牌，免费向公众开放。
0: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昨天19点，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榜前五名。
1: 昨天下午5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相对湿度高达58%，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37摄氏度。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开始到8月2号，北京将切换到多雷雨的天气模式，但是高温高湿的桑拿感也将继续维持。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网红小龙和野勇屡禁不绝，警示牌劝不退的清凉之选。
3: 24小时单班倒，反正不禁游，
4: 我就搁这看着他们，说有逆河的，该救助救助。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前两期节目，我们先后走访城区景观河道、大型行洪河道，实地曝光野勇暗藏的溺水、泄洪多重风险。而在丰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小龙河，这条走红社交平台的网红城郊河道，暴露出更特殊的治理困局。去年溺亡的悲剧犹在眼前，却依旧挡不住大批家长带着孩子下水嬉戏。当网红打卡的热度盖过水深危险的警示，谁该来为生命安全负责？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5: 7月27号下午3点，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区域，在公园入口处醒目位置摆放着提示牌，清晰标注禁止下河游泳。河道沿岸每隔10多米就立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即便当天并非周末，河道下水戏水的市民依旧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童一同下河，一位带着孩子前来游玩的市民说：“
6: 带着游泳圈呢，没事，亲近自然，我就住那边那小区。周末这人更多，挺好的呀，游一游，凉快，亲近自然嘛。”
5: 记者沿着河道继续往前走，河道内多名市民套着游泳圈在水中畅游，还有人从岸边陡坡直接跳入水中，不少儿童在水里追逐打闹。在现场能看到公园安排了保安沿河道全线巡逻，但针对持续不断的下水游客，一名保安坦言，
7: 周末周六周日的时候，
8: 4、5点的时候人基本上是最多的，可能再往这看也看不住。
5: 记者在现场发现，河道两岸没有专业的下水台阶与防滑扶手，水下暗藏水草、杂物、暗流，一旦失足踏入深水区，自救难度极大。在河岸边，记者遇到了一名刚从水中上岸的游泳者，他告诉记者，河道水下地形落差较大，距离岸边几步之外就是深水区。
9: 我不游泳，好几天没游过了，我以为没多少，直接下去了嘛。一个台阶，
10: 估计得有2米。
5: 河道沿岸有多名身穿橙色马甲的属地水务工作人员在不间断巡逻，其中一名值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 24小时单班倒，反正不禁游，我就搁这看着他们，
4: 若有溺河的该救助救助吗？
5: 记者采访期间，一名未成年孩童被水流带离人群，独自飘向河道深处，与周围人群拉开较远距离。水务工作人员立即在岸边实施救援，将孩子安全救上岸。险情处置完毕后，工作人员表示，长期值守面临不少困难。
9: 不光孩子，你看那孩子飘到那儿去了，我不给他转了，那孩子还飘。
5: 针对小龙河长期野泳管理失效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管理处，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7月12号，小龙河河段曾经发生了一起溺亡事故。事故发生后，公园立即升级了管理措施，包括在河道全线增设警示标牌，安排安保人员定点巡逻，并劝离下水游客，但实际收效甚微。
10: 按照公园管理规定，那里是不让游泳的。
11: 但是你处罚不了他们是吧？
10: 对，处罚不了，你也阻止不了，保安也只能进行劝阻，但是就劝吧，还好多人在那游，保安一转身走了，他回头人也在那透着游，一个保安阻止不了100个人去游，就这意思。
5: 公园管理方表示，小龙河水源为再生水，水质较差，长期下水戏水存在安全隐患，并不适合市民游泳。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负责管理小龙河的属地丰台区水务局，丰台区河道管理一所的工作人员从法规层面解释小龙河管控的核心矛盾。
12: 北京市呢，只有是水源保护地是禁止游泳的，然后小龙河呢是不是水源保护地，就是从法条上是不禁止游泳的。
5: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小龙河在社交平台走红，成为网红玩水点位，夏季下水市民数量持续暴涨，水务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安全举措。
12: 这两年不成网红打卡地了吗？游的人群是也比较多，我们就是增设了一些警示牌，还有一些救生箱，人一直24小时不间断有巡视，发现危险赶紧劝导一下，能不下去就不下去，不能就拦着，谁都不让下，这肯定是不行的。
5: 那么河道游泳一旦出现伤亡，责任到底该了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各方的责任边界。
13: 民法典规定，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但是呢，保障义务的内容它是有个合理范围的，不是无限的增加危险防控的负担的。因为开放水域，而且这个公园也属于公益性质，禁止游泳啊，它属于一个一般的生活常识。如果管理者设置了相应的这个标识，
5: 市民应当自主判断野泳风险。警示牌随处可见，保安和水务人员24小时值守，却只能劝导，无法强制。法律上不禁止，现实中却屡屡发生伤亡。小龙河的野泳乱象折射出公共水域管理的困境，也暴露出部分市民安全与法律意识的缺失。当网红打卡的热度盖过水深危险的提示，谁来为安全负责？答案或许只有每个下水的人自己知道。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4: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录制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7: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

怀柔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柔国迁府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启动，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北京蚊虫密度达全年峰值，科学防护筑牢夏季健康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来记者戴远、曹延虎报道。日前，怀柔国迁府项目

0: 区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目前该项目样板间已对外开放，标志着我区高品质住宅建设再添新成果，将进一步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改善型住房需求。国贤府项目位于怀柔新城核心区，区块四至清溪，东至开放路西邻开放西路，南街南大街，北靠府前东街，地上建筑面积约4.5万平方米。 绿地率达3%，规划建设10栋6至11层低密度住宅楼，共366套房源。作为我区第二个入市好房子项目，该项目在住宅层高、空间布局、建筑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提升。主力户型建筑面积覆盖100至188平方米，整体采用盛唐风韵建筑风格，全部采用精装标准交付。在采访中，
1: 中建置地怀柔国仙府销售经理费腾向记者介绍说，我们只有100平是三居的产品，其中111、188平都做到了四居两卫，全部是四叶草的格局户型。然后155和188平我们更是做到了四居三卫，其中三间卧室和客厅均是向南朝向，做到了餐客厨同透主卧套同透的一个双通透效果。同时我们的层高100平是3米的层高，118和
0: 188和188平做到了3米2的层高，158和188平做到了3米4的层高，在目前北京市场下都是比较稀缺的。除优化提升室内居住空间外，项目还同步打造了层次丰富的社区景观，兼顾景观美学与全龄段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在采访中，中建置地怀柔国仙府销售经理费腾说，
1: 国仁府项目交付之后呢，南侧景观会有超过800平的一个湖水面积，包括会有一个4米高的一个瀑布，包括我们北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绿地草坪，将来会有儿童的健身康体区，还有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包括我们作为最新的第四代住宅还打造了首层的架空层会所，未来将会有健身房、私宴厅，还有部分封闭的自习室、老人儿童的活动区域，这些我们都会逐步引进。
0: 为推动好房子项目早日面向市场，区住建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靠前服务，优化审批流程，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高效完成预售许可办理，不仅为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保障了项目顺利面向市场。在采访中，区住建委房屋市场科员李刘洋向记者介绍说，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商品房市场监管，切实维护广大购房群众的合法权益，助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健康的发展。
3: 7月28日，怀柔区总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慰问为期2天，计划走访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淘宝闪购、广鑫供应链等12家单位，为4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温及户外露天作业一线职工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0: 五高峰配送结束，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一站外，30余名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领取了防暑降温礼包、矿泉水和解暑茶饮。刚领到物资的骑手宋树田看到慰问包内配备藿香正气水、凉感毛巾与披等防暑用品，感觉格外暖心。在采访中，外卖骑手宋树田向记者说，
4: 刚刚工作人员还和我们说，这个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出行注意安全，有困难找工会，有需要找这个驿站，我们这个心里都暖乎乎的。
0: 除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外，一线建设者们也收到了夏日的慰问。

0: 中午避开这个高温天气，然后晚上稍微推迟一点。如果说干一个人干个个把小时，然后再歇会儿，单位上跟咱们配备的绿豆汤和矿泉水、水防冷加温的措施做挺好的。
1: 本次慰问活动先后走进龙山街道富商小商品市场工会驿站、淘宝闪购怀柔运营中心、雁栖小镇 C 区三处点位，汇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及高温露天作业人员等一线劳动者，共计发放慰问。据了解，针对不同群体，慰问物资精准配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到白色清凉包，内含绿豆、茶叶、洗发水等食用物品；一线作业职工则配发凝 C 绿茶、电解质饮料等多样饮品，切实将防暑关爱落到了实处。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鹏、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莫建斌带队参加。本台记者玉如言、邝志珍报道。7月29日，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实验规范，调配消杀药剂，转移蚊幼，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持续监测蚊虫对市面常见杀虫药剂的敏感性，精准详实的试验数据同步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为全市蚊虫精细化防控、靶向施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依据。盛夏高温高湿、降雨频繁的气候条件为蚊虫繁殖滋生创造了适宜环境。当前本市蚊虫密度已升至全年峰值，同比去年同期有所疫病传播风险更高的白蚊、伊蚊占比连年稳步增加。做好科学防蚊灭蚊是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的重要关口。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介绍说，
2: 6到8月份是蚊虫的一个高峰季，到9、10月份它会呈现一个下降。不同的蚊子它是有不同的外活动的话，它主要接触到的还是白蚊、伊蚊。白蚊、伊蚊它主要是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早上7、8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晚上日落前一直到晚上8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么在室内的话，主要是淡色酷蚊，基本上它还是在晚上8点到11点的时候是它的高峰。
1: 蚊虫繁殖周期大多依托水体完成，滨水沿岸、小区绿化带等积水潮湿区域极易成为蚊虫滋生地。除开展蚊虫抗药性实验外，区疾控中心还通过二氧化碳诱蚊灯法、布雷图指数法等，对公园、小区等点位进行伊蚊幼虫成蚊密度监测，摸排户外蚊虫活动密度与分布规律。疾控部门提醒，蚊虫叮咬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干扰睡眠休息，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的重要传播途径。市民居家户外活动中要注意做好防护，避免蚊虫叮咬。在采访中，区疾控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传染病地方病防治科副科长刘洋向记者说，
2: 室内的话是主要是一个物理的防蚊，比如在窗户上加装这个蚊纱窗，然后防蚊的话加装这个纱门，在户外的话就是建议咱们出门的时候穿这种长衣长袖，然后避免皮肤的裸露，像面部呀、颈部呀，或者说我们穿短袖有这种皮肤裸露的情况的话，建议大家涂这个驱蚊剂。驱蚊剂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它的有效的这个驱蚊酯或是冰蚊胺的这个含量要大于10%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有效的去驱除蚊虫。
1: 来自区城市管理委的消息，为有效应对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切实保障民生服务、市容环境设施运维平稳有序，区城市管理委精准施策、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屏障。一是筑牢民生用电防线，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设备易发热故障等多发特点，精准抓实电力保供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高温时段供电设备专项巡检和测温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整改，从源头降低停止手、应急抢修待命制度，持续优化故障处置流程，坚决执行先复电后抢修工作原则，快速高效处置各类突发停电问题，最大限度压缩停电时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商户的生产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二是夯实环卫作业质效，常态化为一线环卫作业人员

0: 配发藿香正气水、清凉油、饮用水等防暑降温物资，实时掌握职工的身体状态，严格落实轮岗休息制度，及时调整身体不适人员作业岗位，有效防范高温中暑风险，从严压实作业安全责任。 每天开展环卫作业车辆车况全面检查，严禁驾驶员疲劳驾驶，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坚决杜绝车辆自燃，道路作业安全事故，科学优化高温作业模式，推行早晚集中清扫、午间巡回检时、错峰作业机制，规避正午极端高温时段高强度露天作业，同步加密生活垃圾清运工测保洁频次，严格落实日产日清。 车走站境作业标准，切实解决高温天气垃圾腐败、异味扰民、蚊虫滋生等问题，持续擦亮城区市容环境底色。三是守牢城市运行底线，立足全域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市政设施管护与行业督导管控，对辖区路灯、防护护栏、城市公共家具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 及时修复松动破损老化设施，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市政设施完好正常运行。本台消息，为规范渔业秩序，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全面加强渔业执法管控。 构建全方位监管格局，通过水上巡航严查、岸线定点检查、 科技精准监管等执法模式，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此次行动水上对怀柔水库、雁栖湖等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查，岸线沿河道、码头、停泊点分段巡查，严防非法捕捞、错峰突击检查形成震慑。同时，运用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对偏僻河段、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实施空中巡查、远程监管。 行动期间，重点清理取缔地笼、拦河网等禁用渔具，严厉查处电毒炸鱼、三无船舶涉渔作业等行为。执法人员坚持边执法边普法，向群众宣讲渔业法律法规和汛期的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守法，同时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垂钓行为进行劝阻，全力保障汛区水域生态安全和行洪畅通。 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持续深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抓好青少年生态环保教育，丰富中小学生暑期实践内容，近日，雁栖镇组织雁翔社区中小学生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以“学玩做三位一体”模式，让绿色分类理念根植少年心中。活动中，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垃圾分类科普专题视频。 视频结合日常场景，清晰讲解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划分标准，重点梳理过期药品、塑料袋、瓜果皮盒等高频易错垃圾分辨要点。工作人员同步结合视频内容答疑讲解，并发放相关的宣传册，纠正混投误区，系统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回收利用的相关知识。 理论学习结束后，现场设置了垃圾分类沙包、投球趣味闯关游戏，大家在轻松的游戏互动中快速消化了分类知识点，原本枯燥的分类标准变得简单易懂。知识学习与趣味比拼结束，志愿者们分组前往垃圾投放点开展统钱值守，大家穿上志愿者马甲，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垃圾，主动上前提醒混投问题。 耐心讲解正确的投放方式，同步巡查点位周边环境，清理投放点散落的杂物，实地体验垃圾分类督导员日常工作。下一步，雁栖镇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环保志愿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统钱值守、入户宣传等行为，稳步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洁净宜居、绿色文明的和美雁栖。
1: 暑期来临，北京地铁联合北京日报推出跟着课本坐地铁畅游京城好风光暑期出游主题列车，乘客可以按图索骥，在地图上查到课本地标对应的最近地铁出入口，还能查询是否需要预约、是否免费开放等信息。本期时光列车将从7月28日起运行至8月30日，每周二至周日。运行区段为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不停靠苹果园站。列车每日往返一趟，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为11时50分。7月27日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开放，迎接市民游客。消息一经发出，游客游览热情高涨，从7月29日至8月2日的门票已经全部约满。市民可在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进行预约，无当日票及现场售票。预约放票时间每日17时，市民需使用实名注册手机号进行预约，每个账号每个参观日至多预约5人，每个账号有效预约订单最多为3单，每个证件号每日只能预约一次。本周被牛舔的湿热感一直持续。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7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部分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
2: 北京疾控提醒您，高温作业预防中暑。中暑有哪些表现？先兆中暑，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口渴、多汗、心慌、胸闷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一般不超过38摄氏度，可伴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即为先兆中暑。经休息后症状可缓解，一旦中暑发生，根据症状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包括日射病。热痉挛，由于高温环境下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失所致，表现为全身肌肉痉挛及剧烈疼痛，以腓肠肌最为明显。痉挛一般呈对称性，时而发作，时而缓解，常发生于初次进入高温环境工作或运动量过大时大量出汗且仅补水者，及时处理后一般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热衰竭，指在高温作业环境下从事体力劳动或体力活动，出现以血容量不足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如多汗、皮肤湿冷、面色苍白、恶心、头晕、心率明显增加、低血压、少尿、体温常升高但不超过40摄氏度，可伴有眩晕、晕厥，部分患者早期仅出现体温升高，如得不到及时诊治，可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包括日射病，常见于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多数患者起病急，少数有数小时至一天左右的前驱期，表现为乏力、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典型症状为急骤高热，体温高达40摄氏度及以上，皮肤干热和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严重者可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常可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发生了中暑怎么办？避免中暑的重要一步也是第一步，脱离中暑环境。先兆中暑时，应及时将患者运送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和盐分，短时间休息后症状即可消失。对于中暑确诊者，必须立即脱离高温作业环境，移至阴凉处并保持通风，解开衣袖，用多种方式帮助患者身体散热，如用冷水或稀释的酒精帮患者擦身并持续扇风，也可用冷水淋湿的毛巾或冰袋冰块放在患者头部、颈部、腋窝或大腿根部腹股沟处等大动脉血管部位，帮助患者散热。如果中暑者清醒，没有恶心、呕吐，可以为其喝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也可适当服用人丹、石滴水、藿香正气水等中药。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立即拨打救助电话，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又见面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早晨起床，刚刚睁眼就感觉到已经非常疲惫了，
5: 好困呐，
6: 新的一天。